0: 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早上好，问候各位美好生活家，我是您广播当中的营养搭子，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收听新一天新一期的节目。这一段时间哈，可谓是瓜果飘香。那伴随着丰收节的到来，其实我们会发现身边有很多，比如说大型的活动，包括我们菜市场，我觉得天天都是在丰收节。那各种瓜果，然后蔬菜，包括其他的谷薯类的这样的食物是大量的上市。从我们今天早晨一打开我们美好的餐桌，就会发现，哇，这个餐桌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呢，大家已经开始具象化到一些小品种的这样的水果，包括像桃子啊。你看，像今天早晨我们有一位生活家在早餐的餐桌上就晒了一下，说我今天早晨啊吃的是前树酒的黄桃，实际上呢这是咱大连的一个油桃的品种哈。我对于它的一个最直观的印象，对于懒人来说它特别友好，因为为啥呢，它里边是梨核的这个设计，就是它一掰开那个桃肉，除了它汁水很多之外，它那个桃核直接跟桃肉是分开的，然后这个口感也非常的不错，很甜很软，家里小朋友会特别喜欢。也欢迎大家通过秋天的这个餐桌，中秋的餐桌，跟我们一起来传达在秋收的时候，在丰收的时候，咱们中国人最温柔的仪式感，其实就是通过我们餐桌上，通过我们的饮食传递表达出来的。
2: 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秦州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听说了大连的桃子哈，感觉特别好吃。哎呀，不是我们吹牛，除了桃子之外，其实好吃的东西真的好多，桃子、苹果、梨、葡萄，现在正是好吃的时候，而且品种还会特别特别的多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其实咱大连的街头，你现在会明显的感受到是丰收的景象。另外呢，伴随着农民的丰收节，其实这也是第9届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了，我们在很多主城区都会有秋收节相关的活动，你也可以去逛一逛。来看一看我们的餐桌，小仙子今天的餐桌呢，首先他给我们刚刚我有感而发的前树酒的黄桃，这是他们家今天的水果。另外呢，还有蒜泥茄子、拌西兰花、圆葱、胡萝卜、鸡蛋和牛奶。从整个秋收这个角度来说，哪能少了这种金黄色的属性呢？所以今天有一个蒸地瓜，另外还有自制的黑芝麻花生、红枣、葡萄干的糯米团，真是食不厌精啊。这一早晨这食材种类会非常非常的多哈。另外梅子呢，今天早晨吃的是一个秋葵。桃子，你看也是吃了个桃子。这个桃子呢，也是咱大连独有的油桃。对于桃毛敏感的人来说，油桃真的是神仙水果呀，懂事儿的水果哈。另外还有呢，就是吃了红枣的馒头、新乐的牛奶，加上即食麦片，加上煮鸡蛋，这个已经是个铁三角的搭配了。这是今天早晨的二人餐。从我们的生活家提问当中呢，嘉晨就问到了说：“哎呀，秋葵怎么吃？”讲到秋葵啊，其实在这个时节的时候呢，秋葵也是属于它正当时令的时候，我们稍后会跟大家来讲一讲秋葵呢。其实最值得称道的，也是很多人觉得哎呀它有一点黏黏的那个，就是它的营养价值，秋葵多糖，它属于叫做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我们经常在拌凉菜的过程当中，家里的应急菜可能会用黄瓜，实际上呢，我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秋葵替代一部分黄瓜。这个黄瓜呢，补水的效果是很好的，但是你要说从多糖这个角度，然后另外从膳食纤维这个角度来说，秋葵可能是黄瓜能至少翻两番吧。秋葵当中的膳食纤维平均得能达到2到4克左右，100克的秋葵，黄瓜呢可能只有0点几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哈。当然从口感上各自有不同了，因为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我们知道它的好处会特别多，在我们的肠道当中。

当中呢，它能滋润那一些好细菌，然后呢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当然就是从全天的这个饮食摄入来说，秋葵可以作为我们日常所吃的蔬菜的一种，又正好是应季，我们就是来推荐一下。但是倒不能说秋葵就神奇到说我今天吃了之后明天马上就要有显著的效果，任何好的食材都不可能说能够像药一样来达到治疗的效果，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在饮食当中结构性的补充哈。另外秋葵还值得称道的是什么呢？大家吃秋葵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它全食物都能吃，所以呢从它的这个口感来说，它里边虽然黏黏的，但是外边硬硬的脆脆的，就是那一层皮。那从硬硬的脆脆的这个属性来说，它的钙含量实际上在蔬菜当中是属于比较高的，100克的秋葵大概能提供100毫克左右的钙，这个跟牛奶是基本相当，但是蔬菜当中的钙从消化吸收这个就比不上牛奶了，不过它是一个很好的查缺补漏的过程，所以大家也可以把秋葵当成自己餐桌上的一个常客。秋葵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新鲜的秋葵啊，它是必须要有一层这种短小的绒毛的，有时候我没有处理干净，放水一焯的时候，家里小朋友会说有点拉嗓子，所以我一般在洗秋葵之前，如果想把这层绒毛洗干净的话哈，就是我一般会用盐稍微搓它一下，清水冲洗一下，然后带着它后边的那个根茎，就是它后边有一个就是叫做果蒂哈，那个地方呢你不要切，是先洗干净了之后先焯，焯完了之后再切，要不然秋葵当中的一些可溶性的营养可能就会溶解在开水当中了。你是焯完了之后，我是直接油醋汁儿，或者是蘸着酱油吃，或者是我接下来可能我要清炒一下去吃它，做汤去吃它，蒸蛋羹去吃它，都是很好吃。我还曾经吃过炸秋葵，但是呢这种吃法我们就不太推荐了。好吃是好吃，但是脂肪含量也真的是好高。这也是嘉晨啊今天的一个提问，说秋葵怎么吃啊？啊，梅子说了，秋葵就在水里焯着吃，口清就直接吃了，口重蘸着酱吃。昨天呢，嘉晨家里是用黄瓜、豆腐干、紫甘蓝和秋葵一起拌着吃的，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搭配。秋葵还可以轻轻烤一下吃，也是挺好吃的。但是要讲到说，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蔬菜干，蔬菜干当中呢会有秋葵，打着好像是很健康的这样的名义哈，但实际上这样的蔬菜干呢，它一般都会经过后天滤镜的加持，也就是它要加油，然后加糖、加盐去调味它，让它变得比较可口好吃。那一吃起来就是它润润的，然后呢又香又甜的话，像这样的果蔬干，一般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在生活当中浅尝辄止就好了。春天的笑容，今天是在饭店吃的这个早餐，哦，这个满满的一大盘子，也可能是哈没有参照物，就感觉这个盘子格外大。它呢是一盘子当中有芋头，有玉米啊，有鸡蛋，有木耳啊，有豇豆，还有一点小咸菜。另一大盘子当中呢，是自己给自己来了一个果蔬沙拉，这个是在酒店早餐当中比较合理的一个搭配。我看到好多人在酒店吃早餐的时候，首先酒店早餐当中，尤其是自助式的早餐当中呢，碳水化合物会特别多，各种小笼包啊，什么油条啊，馒头啊，花式的糕点啊，大家一般都会捡满满的一盘子，反而是蔬菜这种最稀缺的，同时对于我们来说是在旅行途中最必须的会少一些。你看春天的笑容不愧是我们的老听友，所以呢从酒店早餐当中他这种搭配真的是榜样啊。二旬当中梅子今天的早餐是麻辣鸭头一只，裙带菜，然后杂粮的馒头买的，除了椰味奶咖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还有蛋白饮，剩下都是买的，但是也不错，该有的也都有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哈，就是现在在外边买鸭头，它是做的越来越甜。为什么会这么甜呢？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呢，可能要迎合市面上的大家的口感，另外呢就是如果它是直直的这种辣的话，其实它的口感并不是很好，加了大量的糖之后呢，它能柔和那种辣的口感。

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鸭子啊本身它可能带腥味儿。还有呢，就是食材如果说大量的糖或者是盐，也能够掩盖食材本身先天不足，包括后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像麻辣类的什么鸭头啊，我们在市面上因为足以见得，现在休闲零食当中鸭头绝对是一股泥石流，大家特别的喜欢。所以你不管是逛超市还是在市场当中，你总会看到好几个这样的摊铺，然后包括鸭头的品牌也会特别多哈。但是它只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一点调剂、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配合上一些蔬菜，然后呢尽量的从其他的饮食清淡一些。

0: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马上来进入今天的美好生活资讯，为大家来梳理在中秋时节健康生活的一些资讯，每一条都跟我们的节日餐桌息息相关。沈阳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部的专家指出，市面上其实很多标着无糖的月饼，只是在配料表当中用糖醇代替了白砂糖。但是月饼本身呢，其实它就是一个超高热量的食物，因为饼皮本身的淀粉和油脂的含量依然是很高的。你像莲蓉啊、五仁啊这样的传统月饼热量比较高，每一天食用的过程当中呢，建议大家不要过量，大概50克。50克什么概念呢？一个中等大小的月饼的1/2。所以说月饼哈，真的适合一家人在赏月的时候分食。那市面上现在还有很多低糖无糖的月饼，虽然糖分好像是降低了，但是呢油脂的含量依然是比较高的，同样不可以多吃。所以给大家的行动建议就是，买月饼的时候呢，不要被无糖两个字迷惑了，看配料表，如果小麦粉、植物油依然是排在前两位，我想说它肯定是排在前两位的嘛，说明它的主要成分还是淀粉和油脂，本身就是一个超高热量的食物。但是过节嘛，该吃的时候还是要有过节的仪式感的。那么咱再说一说仪式感，每到中秋的时候，家族群和朋友圈总会疯传一条警示啊，月饼和螃蟹千万不能同吃，一起吃会中毒伤肠胃巴拉巴拉。这个说法呢，其实是根本没有科学依据的。从食材构成来看，螃蟹的主要成分是优质的蛋白质、水分、矿物质，再加上一些脂肪。月饼呢是淀粉和糖油的混合物，两者同时的时候，其实它并不会造成化学反应产生毒素，根本就不搭嘎。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吃完月饼和螃蟹之后，的确有一些人说，哎呀，我感觉肚子好像真的很不舒服，甚至我拉肚子了。其实本质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两种食物之间的相克，一个呢是可能它过量了，比如说月饼，刚刚我们说了，说它本身就是高糖高油这样的一个食物嘛，所以你过量的吃的话，你肠胃的负担可能就会过重。另外还有一个吃法的问题，比如说你吃了大量的螃蟹的话，那高蛋白它不容易消化，肠胃的负担同样也是很大的。所以对于我们的提示就是，可以同餐食用，但是呢还是美味不可多得，螃蟹呢1到2只就可以了。那么月饼刚刚我们也说了，1/2块或者是1/4块，这样搭配着来吃肯定是不会过量的。另外还有我们的生活家也说了，我在吃月饼的过程当中啊，我是可以这个搭配着一点茶或者搭配着咖啡吃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比较的解腻。在这样的时节，烤肉是很多家庭的保留节目。在烤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建议大家保留三要点，就是巧吃、均衡和清新。巧吃点呢，就是刚刚我们讲过的月饼，一定要切成小块分食。饮料呢，选无糖的茶或者是白开水。比如说，我们从传统的这个月饼来说吧，就一块传统的月饼，大概从它的热量来说相当于2碗的米饭。所以这样一听，刚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互动的青说，我能连着吃2块月饼当饭吃，那你可不是当饭吃，你这个是这一顿只吃了饭呢，而且是高热量的这个主食哈、啊。你说昨天还讲呢，说螃蟹蟹黄我不敢吃，可是你吃月饼一下子连着吃2块，它的糖油含量比螃蟹可高太多了，比那点蟹黄可高太多了。所以如果这样做类比的话，您还不如吃点蟹黄呢。另外再来说一说均衡点，就是在吃烤肉的过程当中呢，适量的，咱别烤这个4条腿的，什么2条腿的、没有腿的鱼虾啊、鸡肉，这些都是可以烤的。另外一些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多糖含量比较高的，像香菇啊，然后另外像一些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青椒啊、甜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蔬菜也要搭配进来，减少像香肠啊、培根啊这种超加工的食物。如果用烤肉酱的话，可以 薄刷就可以了，或者是用葱啊、姜啊、胡椒啊，天然的香辛料增加风味，减少一些酱的使用。另外从清新这个角度来说呢，烤肉的场所应该选择通风良好的户外的环境。另外现在可能到晚上的时候天气比较凉哈，大家在室内啊吃火锅啊或者是吃烧烤的时候，也依然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好通风。入秋之后呢，秋燥当令，很多人就会明显有感觉嘴唇干、喉咙干、皮肤干等等不适。那么在这里我们整理了五种应季润燥的食材，比如说从水果这个角度，梨子。另外呢，从这个我们说食补这个角度来说，银耳。还有呢，应季的一些食材，莲藕正当季，山药、百合都是当季的。这也是一些我们通常所说的滋润的白色的这样的一些蔬果了。秋梨呢是属于叫做清甜水润，可以缓解秋燥引起的嗓子干、喉咙痛。银耳呢被称为平民燕窝，它从口感上来说，喜欢的人真的很喜欢，而且它饱腹感很糖啊、很强哈。它里边这个糖的含量呢是多糖类的这样的物质，所以它会黏黏的，所以从我们吃完了之后，它始终能保持滋润这个效果。秋梨和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银耳羹的确可以搭配到一起来吃，甚至你可以搭配一些百合。然后从我们日常吃主食这个角度来说呢，莲藕它是一蔬一果的、还有呢就是像主食，所以呢从莲藕这个角度吃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主食的量适当的减少一些，山药更是如此。但是这几种也是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最好吃的，在市场上非常轻松能够买得到的，不管是煮汤炖粥还是清炒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美好生活资讯。那也要记住了，警惕无糖月饼哈。关于月饼，今天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吃的时候一些细节的问题。这两天这个问题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虽然今天我看到新闻说今年可能月饼在团购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大家自行购买的过程当中，市场上整体呈现出一个偏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从我们日常的饮食到了这个节令的时候，其实这个是节日气氛当中我们从舌尖上的这个节日的一种表达，所以它是一种情绪消费，该吃的时候还是应该吃的。但是买一盒月饼可能对于我们家，像我们家四口，我们家真的是要吃好长时间，因为一块月饼大家分着吃，每一次也不能吃很多，家里人呢也不是说特别喜欢吃，就完全是一种仪式感的进食。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你们家有很多月饼，或者你特别喜欢吃月饼，还真的有一些事儿要提醒提醒大家。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的。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

0: 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动？该动，但不能硬动。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1: 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啊！说到月饼呢，我们快速再梳理一下生活家们关于月饼的提问。我们的生活家说了，我们家买了好几种口味的月饼，五仁的、蛋黄的、莲蓉的。我一看，这个就是爱吃月饼的。然后我们这生活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月饼到底怎么吃才健康呢？一次吃多少合适呢？这个问题其实刚刚在资讯环节我们已经解答过了哈。一块中等大小的月饼，大概100克左右吧。对于一个吱吱呀呀相对来说都比较正常的人来说呢，一次我们建议大家吃1/2。如果说你这一餐或者是早晨的时候，有很多人说，我早晨的时候我可能就比较匆忙，我就不吃其他的了，我吃块月饼吧。那这一次吃一块是可以的，但是还是尽量能注意搭配，比如说啃个黄瓜佐餐呢，吃个西红柿啊，吃一点青红椒啊等等，再喝一点牛奶，喝一点咖啡，这个呢搭配起来才能够让糖糖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我们这位生活家比较棘手的是呢，家里有糖尿病的患者，他问了说，像无糖月饼他到底能不能吃哈？其实从月饼这个角度，刚刚我们讲过说一块月饼啊，中等大小的月饼，从正常的热量来计算的话，它基本上400大卡左右，一般都会400多，所以它是一个超高热量的食物。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从这个饮食上就会推荐大家还是应该尽量的去克制。对于那些爱吃的伙伴们，一次就是1/2，然后对于不爱吃的伙伴们，当然大家吃的时候肯定会很克制哈，但是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是热量小炮弹。所以在热量方面，这个是妥妥的两碗大米饭的热量，你吃两碗大米饭你是吃不下的。但是对于爱吃的人来说，你看刚刚有生活家说了，说我一顿能吃2块月饼呢，啊，那这个就是太多了。一般吃月饼的时间呢，我觉得也是有讲究的，比如早晨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但是你空腹吃吧，它有时候有一个问题，很容易刺激胃酸的分泌。所以如果你早晨吃月饼，有一些人会有感受，就是烧心，它高糖啊，感觉就是特别烧心，高油高糖高脂的这样的一些食物，空腹吃它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你就把它放到两餐之间，作为一个加餐去吃，不要去空腹吃它。如果说无所谓，我早餐的时候我偶尔还能把它保质期又比较长哈，我偶尔还能把它当成一个必要的时候啊，我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当一个饱腹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还是要注意搭配，比如说搭配一点清茶呀，搭配咖啡呀，都是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不同的月饼还有不同的茶，可能还会有一些讲究，比如有一些人说吃月饼的时候跟乌龙茶特别配，然后普洱茶包括一些这个麦芽茶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配，也有一些人会说哎，我就喜欢甜口的月饼配绿茶啊，那种甜和苦能够达到一个非常美妙的协同哈。但是你要说我吃月饼的时候我喝茶或者是喝咖啡是有助于它脂肪的排泄，这个大家就是多想了，就是它该怎么代谢或者是它该代谢困难依然是代谢困难的。但是的确从口感上来说，它是可以很好的去进行调和的。如果可能的话，搭配一下新鲜的蔬菜，比较容易携带的。因为你早餐吃月饼的话，你肯定时间比较匆忙嘛，比较容易携带的，比如说像黄瓜呀、青红椒啊，搭一点小西红柿啊、圣女果啊，都是挺不错的。那么回过头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这位生活家关心的问题，就是家里本身有糖不稳定的人，无糖的月饼是不是

0: 适配于他们吃呢？关于无糖食品这个角度啊，我们要跟大家说，很多人依然对它有很多的误解，认为说无糖的就可以敞怀的吃。但是你看一看这些食品，它的配料表你就会知道，它排名第一位的依然是什么？是淀粉，然后可能是脂肪。后边它只是把白砂糖，然后用了一些糖醇来做替代，常见的最早的就是木糖醇，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在超市当中有什么糖糖专属的这个货架啊，木糖醇类的食品会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不意味着这样的食品买回家了之后我就可以敞怀吃了，你该糖糖升高还是要升高的，因为它里边的淀粉和脂肪的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所以该控量的时候还是要控量哈，无糖不等于它随便的吃，而从月饼这个角度更是如此，它的无糖月饼其实从目前的这个概念来说，我觉得它有点像，严格一点说哈，苛刻一点说，它有点像一个文字游戏，其实它大多数只是指了它不添加白砂糖，它用了一些糖醇类的甜味剂替代了白砂糖，但是它饼皮和馅料当中的这个淀粉和油脂的这个问题它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如果没有这个淀粉，或者是它不加油脂的话，这个妥妥的第一做不成，第二它不好吃，但是淀粉和油脂它照样会升高血糖的，包括那个糖醇其实一次性也不是能吃很多的，糖醇如果说吃的太多那它就会有那个腹胀腹泻的问题，我记得特别经典的一个案例是比较早之前了，有一个著名的科普网站哈，他们中秋节之前啊出了一个就是品牌自营的一个品牌啊，也算叫联合 IP 品牌吧，然后呢他就打了糖醇月饼这个概念，好多人在平台上反馈说吃了你家月饼之后我拉肚子了，你是不是食品质量有问题后来这个品牌就出来辟谣了，就是因为他那个糖醇添加的量比较多，因为他用糖醇替代了白砂糖嘛，他还得要 好吃对吧，这个月饼要是不好吃那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吃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还不如不吃它，所以他还得保证口感，然后还要去减糖，所以他加了大量的糖醇，结果糖醇加的多的话，有一些人尤其是特别敏感的人他就会有什么有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它不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但是从糖醇这个角度上来说的确它有滑肠的这样的效果，所以由此大家还会发现有一些商家就很巧妙地利用了糖醇这个特性，然后呢它开始出现什么就是有一段时间也特别火的叫做就是倾泻酸奶就是买他那个酸奶或者买他那个果饮的时候会给你厚厚的一沓纸暗示你说你喝吧，喝完了之后你肯定上厕所，而且你还得一趟一趟上厕所，你看同样的一个槽点哈，稍微经过一转化，哎，它马上就一个是槽点，一个就变成了一个卖点，这倒是一个我觉得挺经典的营销案例，但实际上究其中的这个原理就是糖醇它其实是有滑肠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它也会改变我们肠道当中的一些渗透压的这个表现，它可能就会让一些尤其敏感的人群，这个也是分人群，有一些人就比较敏感的人群吃完了之后它这个排便的这个效果或者是滑肠甚至它有时候是拉肚子，它真的就跟乳糖不耐也有一点像哈，就是他那个拉肚子那个感觉，肚子绞劲啊，疼啊，产气啊等等，这个感觉也会让人很不舒服。所以呢，对于我们普通人群来说呢，我们在吃月饼的时候，第一是注意一下关于量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有一些慢病的生活家们还是要注意，比如说你血压比较高，血脂比较高，或者你消化功能本身就不是很好的话，那么在吃月饼的这个过程当中更要控制量了，其他人是二分之一，您吃个四分之一，三分之一，这个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感受，然后不要空腹吃，中秋吃月饼它是我们中国人的仪式感，但是从买到吃其实呢，我们稍微的去讲究一下就会让我们吃的比较放心，然后吃的也比较开心。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啊，我们吃月饼啊，在广播当中云吃月饼。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大连云平台上呢，我们也正在进行中秋节以及在这个季节当中秋收的仪式感。欢迎大家呢下载大连云，通过大连云呢来关注我们的大谢天下的，也是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的河蟹，也是稻田蟹的产地溯源直播，就在当下哈，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其实说到这个盘锦啊，稻田蟹和河蟹有名啊，这个是全国人尽皆知的，中国最北的一个海岸线了，辽河的入海口，海水和淡水的交汇处，昼夜的温差也比较大，天然的饵料也管够，而且呢到现在还延续着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我其实有时间的时候，在每一天早晨8点钟我这场看不到，我一般都会看晚上6点钟的这场直播哈。每一天晚上6点钟还会有直播，我们的主播他的直播台就在稻田旁边，稻田上边，然后稻田他说还有那个下田的田梯哈，从那个生态的景观你看上去就是哎呀喜气洋洋，是丰收了，金黄色的。然后再看看那些蟹子啊，真的是非常好，我也买了。今天我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我的食后感受。蟹子肉质紧实，味道也是非常鲜甜的，是能吃出它的那个甜味来的。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大连云 APP 联合了东北新发地，是产地直采，采用了3码合1，加了专属的防伪的蟹扣。就是有一些吧，现在带货，因为可能从某一些主播或者是某一些机构这个角度来说，利益至上，所以呢他可能这个场景搭建的让你以为说是在这儿，但实际他是在别的地方发的，也不是正宗的盘锦的稻田蟹或者是河蟹。这个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评述了，但是我们能保证啊，我们大连云 APP 的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这个直播出品，从堂口到餐桌全程是可追溯的，每一只蟹子都是有它的数字身份证的，大家可以放心去进行选购。此时此刻就在大连云 APP， 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直接下载大连云，打开了之后开屏就是我们这一场直播的介绍，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主页之后也会非常方便的看到我们这一次直播的入口，也欢迎大家来进行选购。刚刚我看到我们有一个生活家就说到了，说现在农忙哈，月饼啊是真顶饿呀。我们呢一般就会把月饼留到秋收的时候，中午真的是很忙，没有时间做饭吃，2-3个月饼是真顶饿。哎，听得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哈，有时候真的是真正在田间，然后管着我们这个舌尖上的这个美味的这一些人哈，真的是很辛苦。也欢迎乐宝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因为这个田地，我离田地其实还是有一点远的，有时候有一些科普，也欢迎您及时给我们做一做科普。我来说一说为什么月饼会让您感觉到顶饿。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它本身是一个高糖高油脂这样的一个食物，一块普通的100克的月饼其实就是一块月饼的这个量，它的热量呢大概是400大卡，其实400大卡是它的底线，它可能也能达到500千卡左右。

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吃什么云腿的啦，什么这个我比较喜欢吃蛋黄莲蓉的啦，这样的哈，它能达到600-700大卡。你知道一碗普通大小的米饭是200大卡的这个热量，所以两三碗白米饭的量不在话下。另外呢，它体积小，糖多油多，吃下去的时候呢，因为它里边有脂肪，它的胃排空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慢一些，脂肪能够让胃排空速度变慢，它饱腹感维持的比较长，所以会觉得顶饿。不过哈，我一到不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开始讨厌了，但是我要真正提醒，因为也要关心一下大家的健康，我是建议如果中午真的是很忙的话，吃两三块月饼，因为又要抢时间对吧，抢收抢时间，那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补水的这样的水果，你像带点黄瓜，带点青红椒，蘸个酱菜什么的，这些应该是马上就能早晨就可以跟着月饼一起带出去的，带点水果作为一个坚食，这样搭配至少也能够保证大家基本上从吃这个角度上来说均衡一些。那到这个环节，你看乐宝说的这种情况，咱就不可能说哎呀你得注意营养的搭配，你还是要自己想想办法，你要带饭，你要带菜，带饭带菜，那在那儿忙活到中午，我们知道日子就是现在白天气温还挺高，那馊了咋整？如果说是冷链带过去了的时候怎么热，它的确有很多的现实问题。所以如果吃月饼而且只是这段时间来吃的话，那可能是个应急之需，但尽量哈，我们带点蔬菜，容易吃进去的蔬菜又补水，然后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均衡一下营养，从我们的消化吸收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是有助于裹挟着多余的这样的一些脂肪帮助排出去的。另外从喝的这个水这个角度来说，带点淡茶，甚至是如果愿意喝咖啡的话，带一点什么黑咖啡呀，带点这个水呀，及时的补水呀，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共同来分享和交流您在生活当中跟饮食啊，跟我们在这个节气当中你的一些生活习惯呢相关的问题和话题，都欢迎大家互相来进行提问。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在吃月饼的过程当中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搭配上，尤其是在早餐的过程当中，就是关于奶，吃月饼的时候搭配一瓶奶也是极好的。前两天我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因为他也经常听我的节目，也比较信任我，他的朋友的朋友向他来进行提问这是个螺旋问题。然后他的朋友就问他说，哎，你能不能给我搞到一点就是真正的牛奶。然后我的朋友就问我说听说你跟新乐这边你们一直不就合作嘛，然后你也到企业当中去看过，那你能不能给我弄到一点真正的牛奶。我就反问他，我说你认为什么是真正的牛奶，把我朋友也问毛了。然后我的朋友就去问他的朋友反正这个转圈的问，但是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然后他的朋友就跟他说，我觉得现在的牛奶跟我小时候喝的牛奶呢不一样，就是感觉呢它不香，然后呢感觉像水一样。我小时候喝那个牛奶啊，就是很厚啊，也很香啊，奶皮儿煮完了就有奶皮儿啊，现在喝起来的稀溜溜的。他认为说是不是兑水了今天我就把这件事情来说清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其实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也回答过大家。实际上呢，先给一个结论，它不是兑水了，也不是质量变差了。我们感受到的说，哎，跟我小时候喝的不一样。首先来说，您小时候真的喝的很不错哈。如果在很早之前你有喝牛奶的习惯，大家会知道是什么，家里可能拿着盆儿、拿着壶去打的那种生牛奶，自己回来煮的。但是在那个时候，这种情景在今天我们已经非常不建议大家去复刻了。第一是你在城市当中喝不到这样的奶，食品安全的问题它都过不了关。第二是即使你能喝到，我也不建议城市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去喝奶。尤其咱可能在假日期间我们会到一些奶的主产区，
牛就在旁边，羊就在旁边，甚至骆驼就在旁边。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听友还跟我说，说宁宁你知道驴奶吗？他们去旅游的时候说你当地他们养驴还有驴奶。但我不建议大家喝。因为这个生的如果不煮熟的话，它食品方面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感受的变淡主要来自于什么呢？就是现代的加工工艺变化了，它不是牛奶本身的问题。比如我的朋友的小伙伴，他怀念的这个说煮完了之后有一层厚厚的奶皮子，这个奶皮子是什么呢？实际上它就是脂肪嘛，就是脂肪上浮形成的。牛奶里边的乳脂球呢，密度是比水小的，所以当它静置的时候或者是加热的时候，它就会自然的上浮，在表面形成了一层奶皮。那么所以它也解答了为什么真正的广式双皮奶它要用什么奶呢？要用水牛奶，因为水牛奶比普通的牛奶脂肪含量要高多了。或者是它会用什么呢？它会用超高温杀菌的奶，因为从脂肪这个角度来说它会高一些。我们以前喝的什么散装奶啊、现挤的奶啊，它没有经过加工，脂肪球呢都是属于比较大颗粒的，煮完之后呢奶皮子厚厚的，感觉能揭下来一层。包括我们现在到一些传统的这个牧区，可能人家也是做展示，也人家真的生活场景就是这样的，他会有这样的仪式感，说他们做的一些奶皮子然后揭下来晾起来，然后就可能当成一个农产品来进行制售。那个奶你喝起来你就感觉说，哎呀，又浓又稠，因为第一口印象嘛，你第一口下去那个脂肪就是厚嘟嘟的，然后你就印象整个奶好像都是厚嘟嘟的。但是这一层其实本质就是你脂肪没搅匀，它并不是说我营养更丰富。的确从第一口效应这个角度来说你觉得很惊艳嘛，但是不意味着说它营养更好，它品质更好。所以讲到我们现代的牛奶的加工工艺当中，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关键的步骤，这个步骤叫做均质化，就是把它整体上的牛奶的脂肪颗粒全打碎了，让它们均匀的悬浮在奶当中，它就不会有分层的问题。从分层这个角度来说呢，有时候有一些这个超高温消毒的奶，如果它放的时间长了，你也会发现它也分层，你要倒出来你会发现它是分层的。但是均质了之后，脂肪球从大颗粒变成了小颗粒，那直径呢被控制的极微小，而且非常的均匀，它分布在里边，它就不会有上浮的问题了。所以煮完了之后呢，你是不会有奶皮子的，或者是奶皮子变得很薄。而牛奶喝起来第一口的那种什么粘稠啊、厚重啊这样的印象就没有了，它可能就会变得更细腻、更爽口一些。所以这也是很多人感觉说，哎，奶味怎么变淡了，就是因为这个。但是这恰恰是现代牛奶的一个进步，就是脂肪颗粒变小了之后，它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而且它的品质就会更加稳定，它就不会出现说这个上边稠如粥，下边淡如水。另外再讲一个哈，说煮完了满屋飘香，在这里边我就要说一个比较讨厌的话题哈，就是它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咱们牛奶都在自己家里煮嘛，就是要煮透，因为我们也知道说煮不透的话，这个生牛奶喝起来它会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一般都会大火烧开，满屋子都是奶香味，但实际上那可能不是牛奶的本味儿，这种奶香味儿可能是什么呢？它是美拉德反应，就是牛奶当中它有脂肪、有蛋白质、也有碳水，它在高温之下它就会产生这种焦香的味道，这种焦香的味道就是美拉德反应。微亮说，早年的牛奶刚挤出来前面有一层油，现在的人是看不到了，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工厂当中啊，通过这个工厂收集然后进入到车间去进行巴氏杀菌。所以有时候我们怀念的这种浓啊，有时候一部分也是那个美拉德反应所带来的这种感官印象、嗅觉的印象，它不是牛奶本身的味道。另外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的确是牛的饲料现在也会有一些变化，以前奶牛都是散养的，今天啃青草，明天嚼这个
苞米秸子、奶味跟着 草料、它会有一些变化。的确，牛吃了什么，在奶的味道上是会有反馈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就不同时节，比如秋天草肥的时候，奶当中的脂肪会非常非常的高。但是现在我们在工厂当中的这个生产要求它质量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而且现在在工厂当中呢，牛吃的都是营养的配餐，什么木须啊、燕麦草啊、豆粕啊等等。这个新乐的牧场我们去参观过，哪一天我也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楼上办公室还有他们那个草料，当时我很好奇嘛，我说给我备一点，我在那个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就是它其实是按照配比，每一天是给牛吃的营养配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标准化喂养让奶源就会更加稳定，营养会更加的均衡。但是呢，从奶味这个角度来说，它会变得更加的统一。不像你小时候可能有一顿喝到了说这个奶，哎呀，第一印象就奶味特别的足，然后感觉啊奶香非常的浓郁，它也有可能是跟它吃的饲料是有关系的。当然我那个朋友最后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巴拉巴拉跟我讲这么一堆，那我的朋友就是想喝浓一点的牛奶该怎么办呢？首先我给他的一个建议，我说啊，你呢就别喝，如果他就想喝浓的，你就别喝巴氏奶了，你去选超高温吧。但是选超高温，有很多人也会说超高温当中也有特别浓稠口感的，然后感觉啊喝起来厚嘟嘟的。那么像这样的奶，你要去看看它的配料表，配料表尽量选只有生牛乳的。有很多现在的这个超高温的奶呢，它里边是调制乳，就是为了让它口感厚浓，因为市面上肯定有一部分人是追求这种口感的，它为了这样它就会加奶粉，它会加稀奶油去调它的这个口感。所以呢，看它的这个配料表是非常必要的。喝奶嘛，尤其你天天喝，我们主要的核心第一个是呢，我有喝的习惯，这很好哈。第二是补蛋白质补钙质嘛。如果说我有天天喝的习惯的话，我更推荐大家去选巴氏奶。低温杀菌的鲜奶比常温奶其实是更接近于原味的。其实你喝起来的时候，它会有那种非常清淡的味道，它肯定不会你开了瓶之后满屋飘香，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喝起来它是比较清爽的这样的口感，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还有一个方法，我说你让你的朋友去试试水牛奶，水牛奶的脂肪含量呢比普通的牛奶高，喝起来口感会更浓郁。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个就是真的就是太浓太香了。乐宝说美拉德反应不应该是玉米饼子后面的歌吗？这一看就是咱大连人，对，那一层歌也是美拉德反应。我们进面包房去闻到面包房那个味道是典型的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呢，其实就是在高温情况之下，你看像这个食物当中的脂肪蛋白质，当然了还有碳水，它之间在高温情况之下所产生的一个反应。美拉德反应其实非常微妙哈，控制的好的话它是那种香味的那个焦香味。还有一个典型的，你进入到面包房当中，还有就是影院当中那个爆米花那个味道。当然也不排除现在有很多地方它有那种专门的香氛，就是香味儿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有很多就是商业体啊，他们会有专门的香氛营造师。就是如果你一进来这个空间，你闻到的是那种浓浓的面包的香气的话，这个人呢马上就会有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你的购物欲望，你的安全感会指数级的飙升，然后你就开始想着购物，你就会想着说哎呀买买买，心情好，呵呵，真愉快。所以这是个产业。你有时候闻到的那种香味儿，但是大饼子那层歌的香，那是真的香。但是有时候你进入到一些商业体当中闻到的那个香味儿，有一部分的确是这个面包房的烘焙当中传来的美拉德的这个反应，但是也有一部分可能是这种香氛，香氛的这个情境的营造。

好，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结束了。乐宝还说面包的味道让我有会饿的想法啊，所以说美拉德反应哈是有一点小邪恶的美味啊。想吃的时候呢是可以适量的吃一点的，但是如果说天天吃，这个我们就不太推荐了。然后大饼子下边那层歌呢，想吃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吃一点，还有锅吧。其实它也会有那种美拉德反应，所以大家会觉得那个焦香适口嘛。但是不建议大家常常去吃这样的食物哈，因为它介于糊和刚刚好之间，它有时候偏一点它就糊了，糊了之后它里边可能它的营养成分营养价值就不复存在了。另外可能糊本身还会带来很多不好的东西，常常吃是有问题的，偶尔吃没有问题。明天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1 收听老朋友 FM。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然是要向大家来推荐一下 FM93.1 和我们身边的老朋友新乐。其实讲到新乐呢，这个真的是我们实至名归的老朋友了，陪伴大连人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了。其实从这段时间，包括我们上面节目所讲到的关于营养的这个话题，我们知道说每一天早餐的时候，其实奶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一个必需品哈。那么新乐乳业呢，也是作为我们身边的奶企，它的奶厂和它的我们的生产，包括物流整体上都是企业自己打造的一个闭环。奶厂在30里铺，然后从它的工厂呢，距离奶厂不到10分钟的车程，而从工厂到我们的室内，包括它的集中配送区域呢，就是30到4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车程。所以呢，全程闭环对于我们巴氏杀菌的鲜牛奶来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收一滴奶，整体全是企业自己牧场当中自己的奶牛的出品。牛奶当中优质的钙质和维生素 D 不光是帮助孩子骨骼的发育，同时呢也帮助成年人维持骨骼和身体的健康。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建议大家说牛奶和酸奶要搭配着喝，因为酸奶当中有活性的益生菌，也能帮助我们调节肠道，让我们胃口更好。每一天鲜配上门，秋冬成长营养不断档。咱们大连人喝本地的鲜奶，认准一句实在话，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这份实打实的鲜活咱喝着就信得过。那同时呢，想订奶，欢迎大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新乐牛奶新鲜送，或者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 400-811-8333。好奶天天送，健康不断档，这个秋天把营养给家人囤起来。
1: 清晨7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艺。

0: 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温度情况，大连市区的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1: 这里是滨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滨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宁宁。守护桑榆晚景，共聚银铃美好。最近呢，在滨城生活圈当中呢，我们推出了系列节目《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老友之声的各路主播围绕着老年社区、老年教育、老年文娱、老年康养、老年健身等等多维度切入，讲述当代我们的银铃产业的发展新方向。今天葛亮将会带着我们共同聚焦银发赛道的首发产品和服务。
2: 相信最近呢，不少咱们大连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关注2026年的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那么这届博览会干货拉满，前后安排了整整32场的品牌推介会和产品的路演，从智能的科技到医疗的健康，从养老的服务到居家的改造，方方面面新产品新方案集中的亮相。很多朋友说呢，展会太大，推介会太多，逛一天都逛不完，也不知道哪些对咱们有用。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这32场路演推介以及现场的各家展位，把他们的进化全部打包，从通过舌诊看懂身体，到一台机器帮助老人重新站起来，从上门洗个热水澡，到把养老金安安稳稳地揣进兜里，把展会上值得大连老朋友来关注的好东西、好服务，我们一次性给说个透。随着年龄的不断衰老，很多老友身边的东西好像都在悄悄发生变化。家里的楼梯越来越陡，澡堂的门槛越来越高，手机上的字越来越小，去银行排队的时间越来越长。可与此同时呢，有一群人正在琢磨怎么能让这些越来越难变成越来越方便。我们先来聚焦这次展会上最吸引眼球的智能康养设备。以前啊，一说养老，大家想到的就是护工、养老院、吃药、打针。但是现在的确不一样了，很多事情机器就能干，而且干得比人还稳还准。先来带大家去看看大连康养集团的展位，他们一口气带来了3台机器，组成了一套智慧康养三件套。
3: 整体介绍一下这次展会带来的一些亮点和设备。
4: 这次的话是带来了3台的这个智能康养的一些医疗设备，它主要是依托于我们的舌诊仪，通过舌面、舌下的一个采集，然后了解老人的体质。人体九大体质是有阴湿啊、气虚啊这些的体质。通过这个了解完事之后，我们推荐他用我们的按摩理疗仪来做这个排毒这些功能，然后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艾灸理疗仪进行一些温补，这样是3台机器呢，给老人带来一个智慧养老的一个感受。
2: 听见了吧？这第一步就是看舌头， 中医讲呢，舌为心之苗，舌头的颜色、形状、舌苔能够反映出身体的很多信息，但是以

0: 前呢，你得去找老中医把脉看舌，现在这台舌诊仪对着舌头拍两张照片，大数据一分析，体质报告就出来了。
1: 现在中医馆都是要有专业的中医大夫来把脉问诊，而我们呢，这个设备的话，通过大数据采集，直接就生成了老人的这个身体情况和体质啊，而且它的精准度也是相当的高的，就像我们这种普通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解到老人的身体情况了。
0: 智能舌诊仪把中医的经验变成了可以复制的数据，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里不需要每天有老中医来坐诊，普通工作人员给你操作一下，那么老人就能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接下来该怎么调理了。知道了体质，那么第二步就是对症调理。这第二台机器智能按摩理疗仪上场了。
1: 了解完老人身体情况之后，我们直接就用这个按摩仪来精准到老人需要做哪一个穴位的按摩，包括调理，这个也是完全替代了人工。像现在很多的按摩馆里面用人工来给老人家按摩，他会手啊这个力量啊或者穴位的找啊都不会特别的安全，而我们这台机器就是相对会比较安全一点，完全是大数据 AI 智能设置好的程序，通过一台平板然后操作这个机器，由机器来代替人工帮老人来进行调理。
0: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很重要，安全。老年人的肌肉骨骼都是比较脆弱的，人工按摩的力道大了小了，穴位偏了，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台机器呢是 AI 程序设定好的，都能够精准的可控，一台平板就能操作，对养老机构来说既省人力又降风险。第三台智能艾灸理疗仪。艾灸这个东西老年的朋友都不陌生，温经散寒，活血化瘀，秋天冬天的时候做一做特别的舒服。但是传统的艾灸呢有一些老大难的问题，比如说温度不可控，还有呢就是散不去的烟。
1: 但是目前市面上的艾灸仪的话很少，大多数都是人工的手工的这种艾灸。那这种的艾灸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温度的掌握不合理，因为老人他对于这个温度敏感度会非常的低，啊，很容易出现烫伤啊这种情况。那我们这台机器的话也是替代人工了，它会有这个温度的识别，感受到老人体就表面层的这个温度适不适合再继续做这个艾灸，或者说可以把这个温度机器抬高一点，然后让老人对于这个温度适应度也会好一些，很难免产生就不容易产生烫伤这种情况。而且它这台机器对于穴位的找准特别的准。
0: 这又是一个替代人工加安全升级的思路，老人躺在那儿不用担心被烫着。这三台机器呢，目前已经在大连抗氧的养老服务中心投入使用了。说完抗氧三件套，咱们再去看看更硬核的科技。松山一氧的展位呢，这次我待了最久，因为他们带来了几样东西，真的是解决了养老当中最棘手的问题。比如说卧床老人怎么办，行动不便的老人怎么走，在家出了事儿，谁能够第一时间就知道。我们先来说第一款动态心率呼吸睡眠监测仪。
2: 动态的心率呼吸睡眠的监测仪，对于这个老年人在家里，不管在家还几乎在床上的时间，我们每一秒都在测他的心率、他的呼吸、他的睡眠，当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能够发现。
0: 每一秒都在测，这意味着什么？老人半夜突发心脏不适，呼吸暂停，监控平台呢就能立刻收到警报，比家属发现要快得多。对于独居老人或者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呢，这个东西简直就是个不睡觉的守夜人。第二款，互联网血压仪。配合着智慧的云平台，老人在家里量血压，数据实时传到后台，异常了马上有人跟进，不用自己记，不用跑医院，血压趋势一目了然。接下来这款厉害了，我也体验了一下 AI 外骨骼助力机器人。
2: 那么我们在2025年又和海尔合作，把海尔的 AI 外骨骼助力机器人引到大连。然后呢，这个机器人呢，主要是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通过穿戴这个助力机器人，能够有效地帮助老年人在行走的时候恢复行走，或者行走的时候恢复到正常一个步态啊，减轻这个行走的力量的付出。
0: 外骨骼机器人。以前在电影里看钢铁侠穿，现在咱们大连的老人也能够穿上了。腿上没劲儿，迈不开步，走两步就喘的老人， 那么穿上它呢，机器人帮你发力，步态回归正常。这对于中风后遗症下肢无力的老年人来说意义太大了，能重新的走起来，就意味着能够重新出门，重新社交，重新有尊严的生活。松山医养带来的第四款产品，床旁无水洗澡机。卧床的老人怎么洗澡，这是无数家庭的痛点，搬不动，怕着凉，怕摔，很多老人最后只能擦一擦。而这台机器呢，一个人就能操作，少水甚至无水，在床上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清洁
2: 啊。同时我们引进了这个床旁的洗澡机，这个无水化，就是少水化的洗澡机，就是对于卧床老年人，不管在机构端还是在居家端，能够一个人就可以帮助老人完成这个整个身体的清洁，这个洗澡啊。所以说类似智慧化的一些东西，我们今年反正也引进了不少。
0: 关于智慧设备这一板块呢，最后我们再来说两样来自于营口春港的产品，都特别的接地气。那么第一个就是他们的中药熏蒸床，
3: 智能家居养老。那咱们这次的展会带来了哪些比较有亮点的产品？
4: 它这种熏蒸床针对于就是啥呢，中医理疗按摩，就是像什么老寒腿啦，有些风湿骨病啦，有些什么偏瘫的需要药浴啦，就是熏蒸药浴啦，这一块的研发产品。就是熏蒸的话，温度它这床上都可以调，大小调节，熏蒸药量都可以调节，使病人快速的这个恢复。
0: 像老寒腿啊、风湿病啊，都是东北老人的标配的小毛病。熏蒸床呢，把中药的熏蒸做成了标准化、温度可控、药量可调的设备，比在家呢自己泡药浴更加的安全，比跑医院理疗也更加的方便。那么第二个，轮椅爬楼机，那这个我要重点来说一说，因为大连的老楼多，没有电梯的楼也挺多的。
4: 这款产品就是针对于啥呢，就像那个咱就说老楼没有电梯楼的情况下来说，是老人的话，你像什么有瘫痪老人的需要了，还有那时候残疾人了，残疾人坐轮椅了不方便下楼，而研发开发的这种产品。本身咱这款爬楼机呢，就是涉及到支出是啥时候什么的，不用额外再配轮椅，就是你家有原有的轮椅，不用额外再配轮椅，大小都可以适配。所以说讲话呢，启动以后呢，把你的轮椅卡到我这个机器上，直接可以上下楼，可以上楼下楼的话，俩人一个人操作的话，上下楼就可以方便。
0: 注意刚刚说到的几个关键词，不用换轮椅，一个人操作，卡上去就能走。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住在没电梯的老楼，想下楼晒个太阳，去个医院，有的时候比登天还难。而这台爬楼机呢，轮椅直接固定上去，一个护工就能操作上下楼。那么目前呢，大连已经有几家养老院在使用这款产品了，个人渠道呢也正在开放，价格走的据说是大众化的路线。智慧设备方面，咱们说了九样：舌诊仪、按摩仪、艾灸仪、心率呼吸睡眠监测仪、互联网血压仪、外骨骼机器人、床旁洗澡机、熏蒸床、爬楼机。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替人干那些又累又有风险的活，而且呢，它干得更稳。设备是硬件，服务是软件，那么再好的机器也得有人来用，有体系来支撑。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次在展会当中我关注到的几种养老服务模式。先说一个大平台，来自于东软瑞鑫的城市养老服务平台。
5: 我们东软的城市养老平台呢，是以一个城市的一个以城市为入口，我们是基于政府的一个监管需求，我们打造的是一个政府引导、平台支撑、数据驱动和产业协同的一个养老服务体系。
0: 这个平台可能听起来大家觉得有点抽象啊，给大家来翻译一下。可能呢，以前找养老服务是人来找服务，你自己得打听好哪家养老院好，哪个护工靠谱，哪里能住浴。那么东软的这个平台呢，反过来是服务来找人。
5: 然后整体这个平台呢，现阶段来说，我们整体的这是大连平台为例吧。然后我们大连平台是我们2025年成立的。然后我们2025成立之后，是我们跟大连康养集团、东软瑞鑫和东软医等共同打造的一个城市平台。这平台现在有30多个养老服务，包括健康监测、居家照护、医疗大家、老人大学、住育服务等等，各种平台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小程序端可以做一个交易。同时，我们也是一个一站式的入口。传统的可能是人找服务，通过人到平台进行下单，我们做到的是通过服务来找我们的人。
0: 几十项的服务，一个小程序全部搞定。而且呢，这个平台不只是大连在用，
5: 我们那个城市平台在各地呢已经做了逐步拓展，现在我们已经拓展到24个城，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一个10个城市，包括我们的沈阳、大连、南宁、本溪、盘锦、广州、呼和浩特、包头和福州，然后我们已经签约了24个，包括我们的常州、芜湖、宁波、柳州、佛山，还有我们的上海等等，都是我们已经签约了。我们未来是想在24个城市逐步

0: 尝试。我们东软的目标今年是打造30个城市的一个城市一个新基础设施。
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在于把分散的养老资源整合到一个入口，政府能监管，服务商呢能接单，老人呢也能够一键下单。以后咱们大连的老年朋友啊，可以打开一个小程序，住育、送餐、陪诊、老年大学都在这里面了。平台再大，最终落到老人身上的还是一个个具体的服务。那么接下来的这家麦芽堂康养专门干一件事，就是居家上门的照护。
2: 我们大连麦芽堂康养产业有限公司呢，在大连已经11年了。那我们主要做的是居家和社区养老。那么近年来，我们也在陆续拓展了业务，做专业失能失智的照护机构。可以说在产业上，我们是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综合公司。那我们突出的明星产品呢是两块啊，一块呢是上门服务，年轻的专业的上门服务的团队去上门给老人，给失能失智老人进行洗浴啊，陪同就医啊，送餐啊，然后给这个卧床老人做褥疮的处理啊等等，这是我们非常专业的。
1: 为什么要单独说他呢？因为据我了解啊，其实很多的老年人还是不太愿意去养老院养老的，那么居家养老可能是一个主流的需求，但是居家的问题就是专业的护理跟不上。那么麦芽堂他们做的就是把专业的护理给你送到家门口。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我也帮大家来问了。
2: 居家上门这个服务啊，它应该是一人一架的，它因为个性化的需求太突出了。比方说有的老人他只需求上门住浴，可能每周一次或者每月一次，那么你每周一次价格和每周一次价格和单次价格应该是不同的，我们是有套餐优惠价格的。大部分来说呢，我们上门住浴如果说是单次的价格，我们应该是在368到398两个人带设备上门住浴。但是今年是有个好消息，今年是政府给这个优惠券，所以呢5折的价格可以享受，政府给补贴这一半钱，
3: 很实惠的，
2: 很实惠，很实惠。但是到年底应该政策就没有了。这个是抓紧机会享受这个政策吧。
1: 300多块钱，两个人带着设备上门给老年人洗澡，政府补贴之后100多。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不贵，但从业者也说了实话。
2: 有了政策，我们上门住浴团队，我们基本是连轴转，就是排不开。但是即便这样，说实话，利润也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低，老百姓是这样的，有需求，但是市场的支付力不够，大家总认为你上门100多块钱就行了，甚至几十都行了，但你想想这两个人，他一天的工资，你算到2个小时之后，他一天的工资是多少钱呢？然后从路费、车费、体力费、风险，成本太高了。
1: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家里有需要，趁着政府的补贴相关政策还在，大家可以赶紧预约的体验一下。说完居家养老呢，我们来说一说机构养老。那这次我关注到的是松山医养的整合照护模式。
4: 我们松山医养呢，自2009年建院，主要从机构松山医养院这个机构服务角度，我们主要是服务于半自理、失能、失智、重症，包括临终关怀的老年人啊，以这个照护为主，采取了这个整合照护的模式，把这个医疗啊、养老、康复、营养、心理等等多学科组合到一起，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专业化的照护，这也是国际卫生组织极力提倡的一个照护模式。所以通过过去17年来看，这种模式是对一个卧床的老人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整合照护呢，说白了就是不是只管大家的吃喝拉撒，而是医疗、康养、营养、心理一起跟上。失能失智的老人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多学科的团队，而不是一个护工从头的来管到尾。收费的方面，松山也给了明确的数字。
4: 收费呢，其实每个城市都是按照当地的工资收入，大差不差的这种来制定这个收费的一个价格。那么呢，像我们松山医养院普遍做的是卧床的这种老年人管理，我们通常采取的是1对3的照护，就是3个老人一个房间，一个护理员24小时不出屋，在房间内照顾这3位老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失能等

0: 轻度失能的5850，中度的6450，再往上加，每个档加600块钱。
1: 5000多到6000多听起来好像并不便宜，但是负责人呢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在家雇一个专职的护理员大概要6000元左右，还得管饭管水电，而且呢没有医疗的支撑，机构里的价格差不多，但是服务是体系化的，有监管，医疗24小时在线，这笔账呢大家可以自己掂量。关于机构养老呢，我们要再说一家来自于中森国际的医养结合社区。
2: 咱们现在主院区就是正义山养老服务中心，现在主院区大概11000平的建筑面积，咱们养老区大概7500平左右，医疗区大概3500平，咱们养老床位现有是284张，医疗床位是60张，咱们也是大连第一家辽宁首批的五星养老，也是咱们全国的99家养老服务先进单位之一。咱们这个去年呢也和民政局啊，甘井民政局盘活了一个金地城小区内的闲置资产，正好这闲置资产呢是3500平左右，咱们这面的床位也扩到了138张，也满足它不仅是医疗养老，它也是它不仅是机构养老，还是这个居家和社区养老的一个整体服务中心，包括我们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居民大食堂。咱们这个江阴山这个院区呢，现在也是有一个3500平的配套医院嘛，配套医院现在是在去年我们也成功把这个康复科给做下来了，二期我们也是大概是8100平左右，扩展床位340张，所以我们这个医院的康复中心呢，也是在为我们的二期的康养社区去做一个基础，做一个打造，这样我们二期把养老床位扩建，同时把我们康复的这个康复科也要把康复大厅再扩建1000平左右，也能满足咱们院区内老人，包括咱们周围居民，包括可能将来我们配套四代住宅的这个住宅内的居民，我们都可以把这个医疗的康复的这个需求去满足。
1: 我觉得这家的特点呢是医养，真正的在一栋楼里。
2: 民营这一块，咱们家是正儿八经，就是医养结合，把这个医疗咱们就放在了养老的这个院区内。
1: 收费方面呢也是公开透明的，单人间3780元起，双人间的拼房是2480元起。护理费呢按国家5个等级，初级的1200元到纯卧床的5000元。那么二期的项目也正在扩建，对想在甘井子区找养老机构的家庭来说，我觉得这一家可以作为重点的考察选项了。最后呢，咱们要来聊聊钱。养老说到底是离不开钱的，怎么存，怎么理，怎么防骗，这是每个老年家庭都绕不开的话题。那么这次在展会上呢，我关注到了工行和浦发银行，把最实用的信息也给大家提炼出来了。我们先来说说工商银行，他们在现场呢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3: 可能因为我们是金融机构吧，然后老年人特别喜欢过来问他们退休金是不是来工商银行领，对，然后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可能老年人对于反诈呀那些东西的警惕意识没有太强，所以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些反诈的宣传，也希望能在这次老博会里给老年朋友们进行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识宣讲吧。
1: 关于反诈呢，工行的工作人员也给了一些特别实在的提醒，
3: 不要相信任何广告上的产品说有什么奇效和疗效，因为现在我觉得老年人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平时买东西不舍得花钱，但是买药就特别舍得花钱。
1: 这句话呀真的是要刻在心里，包治百病，奇效神药，听到这几个词儿，直接转身走就可以了。那么正规的养老理财产品有没有呢？答案是肯定的，像现在的各大银行呢都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养老理财产品。我觉得工行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手机银行大字版功能，
3: 这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您的手机银行就可以变成大字版，并且所有的界面啊什么都是根据老年人比较喜欢的那种样式去设计的，可以让老年人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在手机银行上的一个体验。
1: 不会用智能手机银行的叔叔阿姨，扫个二维码就能切换到大字版，字大，界面简单，这个功能免费，那么也建议大家都开一下。我们再来看浦发银行，他们带来的是一整套的养老金融体系。
4: 浦发银行本次展会呢，实际主要是打造了浦人今生的一个养老体系。 我们本次呢是涉及到了四大板块，一个是善规划，也就是个人的养老金银化化的稳健理财，还有创新的养老服务信托。第二个板块是易养老，也就是我们会对接各家养老机构社区养老的资源。第三个就是我们还有适宜老年人的会生活和越野健康两大板块，让老年人使用浦发的银行卡出去支付的时候是有相对的优惠，并且提供相对完整的一套对接问诊、健康科普资源。
1: 从存钱到看病消费到健康，一条龙的服务，尤其是养老服务信托这个概念，对有一定资产希望未来养老金有专门的管理的家庭可以深入的来了解一下。那么适老化的方面呢，浦发银行的言下之意呢，就是线上线下一起干。
4: 像我们的线下网点，我们设有爱心窗口、绿色通道、无障碍设施，常备的就是老花镜、轮椅、便民设施等，真正的落实到银发爱心六办服务承诺。在线上我们也推行了关爱的大字版，简化界面，放大字体，并且支持语音播报，一键直达人工客服。
1: 关于养老金的规划，浦发银行的建议我觉得特别的到位啊，送给所有即将退休或者是刚刚退休的朋友们。
4: 养老规划呢，不仅仅是存钱，更要做好财富保障、生活和育爱四件事，全面规划我们的晚年生活。
1: 财富、保障、生活、预案四件事缺一不可，钱要理，保险要有，日子要过，万一有个突发情况也得有个预案，我觉得这才是完整的养老规划。最后呢，两家银行的反诈忠告也是高度的一致，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高收益必然高风险，养老钱优先保安全，不轻信，不转账，多核实，买理财去正规的金融机构。其实呢，每年的老博会都是咱们大连养老行业的风向标。今年呢，这32场的推介会，15款的首发产品看下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养老它不是一件简单的吃饱穿暖的事情，而是呢越来越科技化，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人性化。从居家到机构，从健康到生活，方方面面都有了更加专业的选择。养老这件事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一起来逛了2026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当中的几家行业典型企业，那也希望你能够在五花八门的养老产品当中找到真正适合自己、适合家人的那一个。
5: 老朋友真欢喜，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5: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竹
5: 片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8: 这里是滨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

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上个周末啊，我接到了老朋友的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呢，他声音都是嘶哑的。他跟我说啊，他父亲前两天呢是脑梗住院了，出了院回到家里呢，人瘫在床上，翻身、喂饭、上厕所，全都得靠人。他两口子还要在上班，所以孩子呢又比较小，实在是顾不过来，所以就问我说，想琢磨着请一个上门照护的护工。但是一打听啊，傻眼了，这个了解到的护工信息，这个价格从一天180到一天480，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低有高。有的中介呢就拍着胸脯说，这阿姨什么都会干，然后但你要问问说这阿姨姓啥，有没有健康证啊，对方答的并不是非常的确切。还有一家机构呢，上来呢就让你先交一年的会员费，说交完之后啊，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合适的价格，因为用这样的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一个周期内的话你就会有更多的优惠。当时我这朋友就拉着我说跟他一起看一看，包括看看机构，看看阿姨，关注一下这个要签约的合同。我们走了一圈之后，我们有一个特别直接的感受啊，就是其实你会发现，给父母花钱在养老过程当中的选择，要比给孩子去报一个课外的艺术班，这个难度呢要高上很多。你看孩子学习的这些艺术班啊、提升班，其实它是有口碑、有排行的，大家之间呢也是口口相传。但是在护工照护这个行业当中，很多朋友是找不到任何参考的。就拿我们去饭店吃饭一样，平时你要去哪儿吃，饭店怎么样，你可能会打开大众点评或打开抖音，甚至说问问豆包这个饭店怎么样啊。但是关于照护这个行业当中，很多人是找不到一个选择依据的。很多朋友可能恰好也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40岁、50岁或者是60岁，那么这个阶段当中呢，会处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里，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我觉得这八个字能够很好的描绘出来当前很多家庭当中，如果说遇到了像失能的老人也好，长辈也好，出现问题之后，整个家庭的一个生活的节奏瞬间可能就会被打乱了。之前呢，有媒体也统计出来关于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一个抽样的调查，那其中呢就显示说，我国有部分自理困难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这个规模大约是在3500万左右，占到全体老年人的11%。那么同时呢，在去年发布的关于国家老龄事业发展的相关情况当中，有这样的一组数据，说截止到去年年末，全国呢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人口的数量啊，应该说是占到了总人口的23%，其中失能老年人呢大约是在3000多万。那么这么多的老人需要照护，一边是巨大的需求，一边呢却是不会挑、不敢挑，甚至是挑不着的尴尬的境地。那么在今天我们槟城生活圈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沿着我朋友的这一天的这个遭遇，我们把上门照护这件事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一些选择的思路。另外，如果说您选过上门照护的服务，您有经验的话，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给出您的高见。那如果你所从事的恰好是上门照护这个职业的话，也欢迎倾听这个行业当中的声音，到底该如何做，您是如何秉持着初心把上门照护这个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给它解决好。今天节目话题当中，我们着力呢去探讨几个层面。第一个，上门照护到底管什么不管什么，他是请了一个保姆吗，还是请了一个护士呢，还是说这两头呢都不挨着。那么满大街这些上门照护的机构，到底哪张身份证它是真管用的， 是营业执照，是备案信息，是他的信用，这些到底该怎么查呢？还有敲门进来的这位阿姨到底靠不靠谱，她有没有健康证，有没有经过正经的培训，有没有所谓的案底，咱们普通消费者的话到底该如何掌握？还有就是钱怎么算才不糊涂，到底是按次算呢，还是按天算呢，还是说包月来计算呢？预收费的坑它可能在哪儿？合同里头必须要写清哪几条？当人进了家门，万一说哈出了岔子，到底该怎么办？服务质量、人身安全、责任保险，到底谁来兜底？老人的护理方案是谁来决定？凭什么来决定？那么这两年总听说的长护险跟老百姓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逐一的和大家共同交流，一起来探讨。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编程生活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福。在今天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位嘉宾的年龄尚小，那他和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也算是提早去了解和认识这个行业。那今天的嘉宾呢是蒋毅，欢迎一下蒋毅。你好，蒋毅。
1: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0: 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话题。首先，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上门照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先分清楚啊，就是护工还是保姆，还是怎么一回事？你看，我的朋友给我打了个比方，我觉得特别明白。他说：“您要是请一个人来家里做做饭呢、啊，打扫卫生啊，或者说陪老人说说话呀，这个事儿啊，属于保姆。”哎，干的是叫家政的活儿。您要是请个人来给老人翻身、拍背、喂饭、处理大小便、量血压、忌用药，这件事情呢叫照护，他干的是护理的活儿。所以这两个工种呢，看着都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但根本啊，它底层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呢，不是一回事儿。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份关于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一个基本的规范。那么这个基本规范当中，对于居家养老上门的服务的内容，它是怎么来界定和梳理的呢？
1: 是的，在这个标准里头把上门服务分成了七大类，有生活照料、基础照护、健康管理、探访关爱、精神慰藉、委托代办，还有一个家庭生活环境适老化改造。那您听一下，这个生活照料是管穿衣、吃饭、洗澡，基础照护呢是协助翻身、拍背、褥疮的预防、用药照护这些。那健康管理又是量血压、测血糖、做健康记录。
0: 对，
1: 那这哪是普通保姆能干的活啊？
0: 哎，没错啊。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个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它的要求我认为是非常高的。当然在这个专业的护工领域当中，这就是人家的专业了，但对普通人来讲，他涉猎的这些内容方向也是非常丰富的。我记得曾经啊，有一篇文章叫《给爸妈找护工怎么那么难》。在那个文章当中就说到，其实养老护理员是从事老年人生活照料护理服务的人员，而护工呢是属于医疗辅助的服务人员，跟养老护理员是两个不同的职业。至于像上门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简单的照顾一下老人的生活，这只是普通的保姆。而且在那个文章当中还点出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事实，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负责照顾老人的并不是真正持证上岗的这些养老护理员，他们要么是经过几天简单培训的，要么呢干脆就是没有证件的。那可能有人问了，说我花钱请人，是不是能干的活越多他就越好？其实啊，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头有一个安全边界，你像照护和医疗它是两码事，给老人翻身拍背、防褥疮，这属于照护，可是要给老人输液、打针、换导尿管，那是医疗护理行为，得有护士的资格的这种人他才能帮你来做这样的服务，普通人啊是不能碰的，而且机构也不会让没有资质的人去做这些事情。你看，在国标当中就明确写着，排泄护理、康复护理等服务中的专业器具应由经过培训或有资质的专业人员来使用。所以您记住这个边界啊，就是正经的机构会明明白白地告诉您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反倒是那些说我们什么都会干的，听到这样的介绍啊，您一定要特别注意。

0: 去年在金台市县当中，有人就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失能老人家庭照护的压力非常大啊，非常大。护工的这个专业经验的不足，包括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这是普遍呢在整个这个照护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市场，我们从整个商业的角度来看，那他这门生意是有多大呢？那接下来讲义有一组数据和大家来做交流，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大概的情况能够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1: 是的，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得到这样一组数据，全国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有57万张，提供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有3000万人次，但是服务需求涨得快，人手却远远跟不上。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持证养老护理员仅仅约50万人。那按照国家标准供需比1:4来计算呢，护理人才缺口达到了950万人。那您算算这笔账，50万的持证护理员对着3600万的失能老人，这活想干好，缺的不是钱，是人。
0: 对，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一个对比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当中它的需求点是非常旺盛的，但是在这个专业领域的从业者的数量却是非常紧缺的。所以挑上门的照护，咱们心里得先有张地图，先得知道自己要买什么，才知道自己该去看什么。这就是咱们开场的那个问号的答案，就是您得先分清您想请的是保姆还是想请的是照护。别拿请保姆的标准啊去挑照护，但是同时也别拿花了照护的钱只买到了一个保姆的服务，这样的话您是不是就赔了呢？在我们大连，有人大概会说，平均3-4个大连人当中有一位呢就是老年人，而全市养老服务的发展格局当中呈现了一个9532的趋势。这个9532的数据啊，在我们的整个的养老市场当中大家经常会提到。什么叫9532呢？那么这个数据它代表着什么呢？
1: 这个9532其实就是95%的老年人选择了居家养老，3%呢选择社区养老，而2%选择机构养老。
0: 是，这2%的机构养老呢，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所看到，我们在市面当中说这些老人家到养老院去住养老院了，这其实占比啊，大约呢就是在2%。那这个比例其实并不高，而更多的95%的这个老年朋友还是选择居家养老。所谓居家养老的话，就是一直在家中生活啊，一直在家中生活。但是曾经的这种居家养老和今天当下的居家养老，它还是有区别。以前的居家养老呢，就是一个人啊，两个人，然后大家在家里面日常的生活不发生。

0: 任何的变化，也不采购任何的服务。而今天的居家养老呢，那其实很多老年朋友是会采购服务的。这些服务比如说这些年大家经常会听到的，像上门助浴，那上门送餐，这都是当下选择居家养老生活的老年人他可能会去采购的服务。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市场啊还是非常大的啊，还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文章做好的话，它对于我们老年朋友的养老生活是个正面的意义，那同时对于行业的从业者来讲，它是有一个向前去持续探索的意义。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上门照护这样的一个话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机构的这张身份证到底该怎么看，看什么呢？我的朋友跑了一整天，最大的困惑就是这些家政公司、中介公司还有护理中心，到底谁是正经做照护的？他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呢？其实啊，这个标准是有的，我们要关注以下的这些重要的形式。
2: 那根据民政部发布的一条信息，也就是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他们对服务组织是有明确要求的，应当登记注册或者备案，具备与提供服务相适应的资质与能力，应当建立安全、合同、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应当公开服务热线、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收费标准、支付方式和服务监督方式，而且公开的信息要真实、完整、有效。那您听听，光是公开收费标准、公开监督方式这一条，好多机构就做不到。
0: 那么到底具体该怎么查呢？那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指引，大家可以简要的记录一下大概我们去查询的思路，或者至少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有一个印象，回头您问豆包的时候呢，也将会有据可循。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查营业执照，那么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中输进机构的全名，看它的经营范围当中有没有养老服务、护理服务这样的类型的项目，千万别嫌麻烦，因为这一步的话三五分钟呢就能搞定。之前有记者也卧底调查过护工市场，会发现不少所谓的护工公司其实就是以劳务公司、家政公司、中介公司名义注册的，注册的都是别的业务，干的呢却是护工方面的工作。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第一步呢就需要给他筛选掉。那么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2: 第二个步骤我们要查一下备案和名录。那正规的养老服务机构要在民政部门备案，这个怎么查呢？您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问当地民政部门这家机构在不在养老服务备案名录里，有没有被投诉处罚过。如果您家的老人符合条件享用长期护理保险报销，那更要认准医保部门公布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名单。根据人民日报的一则报告显示，山东青岛的长护险机构已经超过了880家，接单前呢会派专业人员上门评估，能够进政府定点名单的机构等于过了一道官方的审核，起码这个资质是有保障的。
0: 那第三方面就查他的口碑。那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中呢，能够查到这家机构有没有被行政处罚，有没有被列入到异常经营的名录，或者是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这一步呢千万别省。那么有业内人士也讲到过，很多家属啊看机构门面气派就掏钱了，结果出了事一查，这个机构半年之前就被列入到了失信名单当中。当然还有一个操作细节，之前呢有一位正规的陪护机构的负责人，他跟这个媒体表示说，正规机构啊，在派出护工之前，会详细的询问老人的情况，包括他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病情、康复进展、生活习惯，有没有洁癖。 那家属说不清楚的机构会亲自上门去看，然后再据实报价签陪护协议。那您反过来想，一个机构连老人情况都不问，上来就报价就让交钱，那么给您匹配的能是合适的人吗？所以我觉得在采访当中这个人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到位，他说上来就问您要几级的阿姨，这呢就是中介，上来先问老人什么情况，我来上门评估，这才是做照护的。

0: 那么对于我们在大连到底上哪儿去查找这样的靠谱的机构，其实也有一些简单的服务平台和方法，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大连养老地图一站式智慧服务平台正在高效运行，全市的养老服务机构的等级评定服务信息都公开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有1000多名老人通过这个平台选到了心仪的机构。
0: 对，那同时呢，其实现在还有居家上门的服务证，依托大连市家政服务业信用信息的平台，把信用好的、服务好的家政企业和从业人员推荐给大家。我觉得通过这样平台的推荐和参考，一定是比小区门口的这些小广告要靠谱10000倍啊。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问题，上门的人靠不靠谱？这里面啊，也是有一些我们简要的判断技巧。我想这可能请过照护人员这样的家庭，我们是特别有感受的，就是老百姓在选人的时候也会有走眼的时候，因为咱们平时接触不到护理员，你只能听机构的介绍，可是机构嘴上说经验丰富啊，干活麻利，到底有几分是真的，有几分是假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问题和护理员面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交流，一条一条的问，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降低我们找到不合适人的这种风险。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问健康证，老人免疫力弱啊，那护理员天天要贴身照顾，那么健康证呢是最基本的一个门槛，那么国家标准也明确要求服务人员应该取得健康合格证明，那如果对方要是拿不出健康证，那么这单生意呢，我想就免谈了，不能再使用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培训证，培训证我们该怎么来看呢？
1: 看这个培训证，首先养老护理员要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正规的护理员应该经过培训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这个怎么查呢？您可以在智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上输入证书编号来查一查这证是不是真的，这系统是人社部门官方的，一查一个准。
0: 对，第三个要问问有没有犯罪记录啊，或者说你要一下他无犯罪记录的这份证明。这条听着呢，觉得好像挺吓人啊，请个护工还需要这么查吗？但这一步真的不能省，因为之前啊有一个事儿，说北京有一个90多岁的重度失能的老人，他家里人从电商平台请了一位5星好评的高级护工，结果这位护工上班2个月，偷了老人家40多万。后来一查啊，这位优秀的护工在2004年就因为抢劫罪被判过7年刑，所以说平台压根就没有做过任何的背景调查。所以说我们在请到这些护工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一下身份证啊、无犯罪证明记录啊、健康状况啊，通过这样的核查才能够让你更清楚地了解到相关的情况。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问问这个人呢是不是机构员工啊，为什么要问这个机构员工呢？这里头的学问呢，其实就非常大了。
1: 那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情况哈。今天农历是八月十三号，秋分，晴转多云。大连市区今天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呢是20到26度。
5: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6: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7: 适时的修身养性，
6: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8: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 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4: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艾东，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无忧一生呢，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自己哈，关注我们的自然。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呢，我们一起不断的向上生长，不断的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

0: 依托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双平台直采的路线，砍掉了中间的环节。那有听众朋友说，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呢？因为真的很值得哈。中国最北的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比较大，天然饵料也非常的够用哈。当地呢还维持了稻蟹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模式哈，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吧，那里生长的蟹子肉质紧致，而且呢味道是非常的鲜美的。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啊，专属防伪蟹扣，每一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呢都是可以追溯的，每只蟹子呢都有数字身份证。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当然是想把最好的蟹子送给大家。盘锦河蟹的生长的这个周期呢，它是比较长的啊，而且呢它的这个蟹子呢是很有特点的。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黄满膏肥啊，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那这次产地直播依托的就是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而最关键的就是没有了中间商的环节哈，蟹农多赚，大家少花钱。从9月20号一直到26号，每天早上的8点钟和晚上的8点钟有2场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呢是可追溯的，买的放心，吃的也明白。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8点和18点钟，我们会在大连云上等着大家来抢先。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0: 今天呢是秋分啊，脾胃比较差的人呢，我得提醒大家哈，千万啊要少碰这以下我说到的一些水果哈，好气又生寒，吃多了呢脾胃也会比较的差。那秋分的意思呢，其实就是白天和黑夜基本上是差不多一样长了，早晚的明显就开始凉了。天一干呢，秋天的特点呢就是嗓子干，然后皮肤会干。那像梨呀、柚子啊、猕猴桃、火龙果哈，大家就会轮番的买到桌子上想润一润，但是呢吃完之后呢，有的人呢肚子会胀起来，大便呢会变稀，手脚比平时还要凉。秋分之后呢，天气转凉，胃的消化和蠕动呢它都是会变慢的，所以呢你一吃凉的呢不舒服的人呢他就会有明显的这个感受哈。像秋天嘴干皮肤干，可是呢它并不是喝水少啊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像脾胃的消化呀、吸收啊、包括像它的这个运化的这个能力呀、其实呢往往呢都是打了折扣的。很多人呢特别是对于脾胃比较弱的人来讲哈，水喝进去之后呢它送不到该去的地方，而脾胃弱的人呢，秋天如果再大量的去吃水果，不仅呢不能够啊润啊，更多的呢吃完了之后呢，他会感受到脾胃呢会虚寒啊，所以说呢到了这个季节，我们吃水果，他去观察的呢是吃完了之后。

0: 冷不冷，胀不胀，大便呢会不会变稀，吃完凉的东西胃里会发凉，这在民间呢其实就被称为是耗气哈。凉的东西进到了胃里，胃先受凉，蠕动呢它就会慢下来，消化和运送水果的能力呢就会跟着变差了。秋天呢本来就干，脾胃就会弱，一吃凉的不舒服的人，如果你再去多吃这个水果，那不仅呢没有润燥哈，反倒呢你会把脾胃折腾坏了。你看到了秋天好多人还很喜欢吃柿子带着一点涩涩的味道，凉和涩加在一起，那我们整体胃排空的这个速度它就会变得更慢了。还有呢包括像口干嗓子干喝水但是仍然呢是缓解不了干燥哈，水不能送到我们之前讲过它也不会到我们的嘴里和喉咙里哈，它更多的其实都是在脾胃里，吃下去的这个东西先被消化，然后呢把水分呢往上送，这个环节如果跟不上再多喝水它也没有用哈，吃多了凉的这个东西消化呢就会变慢，上面干燥下面又怕冷，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了哈，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种表现。那平时呢吃完凉的东西胃里发凉或者拉肚子，大便稀发黏，饭后容易胀，人呢就容易累，手脚呢就会凉，那有这些反常呢秋分之后呢你就要特别的这个小心了，想吃呢一定要量特别的少，或者你常温或者做熟了吃，胃呢很怕凉，空肚子的时候呢更不能吃了哈。首先我们来说柿子，因为现在呢也是柿子上市的时候哈，柿子偏凉还有一点点涩，所以呢不能空腹吃当然呢这个柿子也不能跟螃蟹呀鱼虾牛奶一起吃的太多了，那空肚子吃呢有明显发凉发闷的这个情况，消化慢的人呢在这个地方呢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呢就是香蕉，香蕉呢虽然能够润肠通便哈，但是香蕉呢也是偏寒，大便干或者排便困难的时候常温吃一点哈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大便稀容易腹泻的人吃呢肚子就会明显有不舒服的这个感觉哈，再有呢提醒大家就是大便不通哈，不仅就是大家就是不要把目光只盯在这个香蕉上哈，有的时候你吃多了反倒呢是适得其反。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哈，有一些人呢就是在吃柚子的时候呢是会反酸的，柚子偏寒，它味道呢是有甜酸的这个口味哈，它是能够帮助消食的，吃一点呢胃里呢没有问题，但是你平时乏力啊，说话没力气啊，你吃多了的话呢这个肚子呢就容易偏冷反酸没有胃口，那如果你是空腹的话呢其实呢脾胃虚弱的人在秋分之后呢他就会更明显的反映一些不太适应的这个症状。那还有呢就是火龙果哈，就是好多人呢也是哈，比如说干燥啊什么的都想用这个火龙果来帮忙，但是火龙果呢它也偏寒哈，能够它是能够哈让肠子动得更快，但是呢它还有个特性哈，就是容易让腹泻的人呢拉肚子也会更快，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他经常的就是出现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他的这个气伤的呢就会比较大，所以呢脾胃差容易腹泻的红心的或者是冰镇过的这个火龙果千万不能吃哈。除了选择种类之外呢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它的温度啊时间呢搭配呀，早上空腹的时候呢尽量不吃，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呢也要缓一会儿哈，饭后呢不能马上吃，一般呢都是饭后一小时的时候或者常温之下哈少量的来吃一点，像苹果梨呀，对于老年人来讲可以煮熟了来吃哈，它的凉性呢就会减弱一下，那平时呢可以配一点小米粥啊南瓜呀山药啊这类的熟食哈，你先把这些熟食吃进去，吃完之后呢它也不会觉得很凉，然后呢再适当的呢增添一点水果。另外如果很燥的话呢苹果梨蒸熟了之后呢搭配日常的饮食呢其实也很好。就是秋分的这个节气啊，我今天早上还就是来的路上哈正好听书哈就是听李海厦在讲黄帝内经。其实我以前在节目里边也分享过这个观点哈，黄帝内经呢它不仅仅是一本就是人体说明书吧，就是它不仅呢是 有医学的这个部分，其实它里边也蕴含了这个人与自然，就是天地人啊，就是人与自然和宇宙之间的这些关系。就是我们都在讲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就我们跟自然界跟宇宙到底它是怎么链接的。其实黄帝内经呢都是讲了很多很经典的内容哈，当然它的章节也非常之多，可能是需要我们就是踏实的啊，就是安安静静的去读这本书哈，你对天地自然宇宙都有了理解，对人体有了理解，然后你对于二十四节气是怎样去影响我们的这个身体，大家都有了一些通晓之后呢，其实你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你就会慢慢的去做很多的这个践行。所以你看我们到了这个秋分的这个节气之后呢，脾胃虚弱的人，就是节气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有意思。你看动植物是不是都跟着这种天地的变化而就是适应或者是改变他们的一些生活的这个节奏。那当然对于我们来讲同样也应该是这样的，比如说到了秋天它就是一个早睡早起的时候，那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你多少可以晚睡一点，对不对？那其实这不就是这个时间给你带来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吗？所以秋分之后，那脾胃弱的人他就会明显的能够感受到，那吃完水果之后呢，有的人就会胃冷，有的人会腹胀，然后呢大便呢会稀薄。所以呢我们就要减少秋分之后减少一些 吃水果的量，但是如果你没有上述的这个情况，那你就放在饭后一小时来吃或者常温下来吃。我们通常呢就是不要贪多哈，就是你半个就是你一顿半个，你可以少食多餐，对吧？那食材和做法呢都是一些传统的这个经验哈。当然我们个体体质的这个差异情况不同，大家的这个感受呢也是有所差异。所以呢为啥我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要去觉知觉察自己，要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哈。那这样的话呢你在这个食材的这个搭配上才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
0: 那么在秋分之后呢其实我还想提醒大家啊，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还是多一些保养我们的这个小技巧哈。因为秋分呢它是一个分水岭，白天和晚上呢它其实这种干燥燥的这个状况呢是不一样的。秋分之前呢白天呢还是闷热啊，然后呢有着干风里边带着这种燥，风一凉呢干呢其实就发生了变化，变得凉意的这个干就是它干起来有一点难受热凉都挡不住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肺呢其实是会有明显的这个感受的。白天喝点水呀，吃点水果还可以，但是很多人到了晚上，本来我们的这个身体应该是静下来的躺下来的，但是很多人反倒哈晚上的时候会干咳，喉咙呢会痒胸口呢又不太舒服哈，呼吸有一点浅所以呢我们一般在睡前的时候呢我都会提示大家泡泡脚呀，揉揉肩呢，有的时候你可以揉一揉你的手指，还有包括要揉腹哈。其实坐着坐着大家就会发现白天不太在意的一些胳膊和手腕，你到晚上的时候你按某一些地方会有点酸疼，手呢慢下来，呼吸呢也跟着慢，身上呢就没有那么用力。所以呢 大家睡觉之前哈，就把胳膊呀、腿呀都揉一揉、按一按哈，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法。其实我们中医来讲哈、都是贵在坚持的。我们手腕横腕靠近拇指的这个根儿的这个地方哈，有一个太渊穴，可以就这个穴位呢，可以摸到脉搏的这个地方哈，这个寸关尺寸的这个地方哈。然后呢，大家呢就是在这儿，手指呢可以搭在上面，不要用力太猛哈，轻轻的感受到这个血管的跳动，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做一些这个按揉哈，或者呢，如果你不想按呢，也可以轻轻的这个拍打，天天做的话呢，自己就能感受到前后的这个区别，偶尔做的话呢，可能我们很难哈，通过一次马上呢就出现巨大的这个变化，这个呢就是。在这个穴位上太渊的这个地方哈，大家都可以去啊，去按一按，揉一揉。然后你早晚的时候呢，可以喝一点这个银耳羹啊，临睡觉之前呢再去泡脚啊、揉腹啊，然后做一做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太渊的这个位置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白天呢一直在忙，肩膀啊、胳膊呀都是端着的，躺下之后呢，我们呢就要把这个手机放下哈，闭上眼睛，我们就从大鱼际开始。从大鱼际开始，然后按照这个呼吸，然后慢慢的往下哈，像太渊啊，就这个，其实一分钟左右吧，这些位置就能够做得到。夜里咳多咳少，嗓子干不干啊，跟房间的这个湿度有关系，当然也跟白天喝了多少水啊，身体的状况怎么样有关。但是呢，如果你经常去按揉劳宫啊、大鱼际啊，包括太渊呢，哎，大家就能够知道哈，真正的这个差距呢是在哪里了。像熬夜啊、饮酒啊、生闷气啊，其实大家推再多哈，也很难很好的去养这个身体。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就是稳定的这个情绪吧。因为在秋天的时候我就讲过哈，因为秋天呢是属金的，我们的肝呢是属木的，它本来呢就是有这种深刻的这个关系哈，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的去调节我们的这个情志哈，让我们的情绪去放松，然后呢养好我们的这个肺金，养好我们的这个脾胃，在秋天的时候呢做好储备。
2: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黄帝内经讲，食饮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吕氏春秋则说过，食能以时，身必无灾。中医的传承不仅是技艺的传承，也是文化的传承。欢迎继续收听无忧一生，不仅关注您的财务健康，更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1: 好的，这里是无忧一生，我是爱东。不仅关心大家的财务健康，而且呢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在今天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啊，我想和大家来讲一讲这个中成药。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在不定期的时间当中啊，一起来学习这个药方。然后呢，当然很多的这个药方呢都已经被制成了这个中成药啊，而且非常的这个著名。现在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中医，我相信呢大家的这种自我保健还有治疗的这个意识呢，也是日益的增强。当然很多的中成药呢就成了我们家庭药箱当中的常备之选了，在生活当中呢会频繁的被使用。比如说你看像藿香正气水呀、板蓝根颗粒啊，还有像六味地黄丸等等哈。那其实呢因为呢大多数的中成药呢它是属于 OTC 药物，它是不需要处方的。所以呢如果通常呢大家没有学习过中医的知识，很多的时候如果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直觉觉得买上一盒自认为对症就用中成药来使用的话呢，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妥当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哈。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为什么会给大家来讲这些方子，就是呢要大家去了解它的药性，了解它的一些情况，然后呢要学会这个体质辩证。其实我们这个体质辩证呢，应该我们一直提倡的大家是找这个正规的这个中医哈，要进行这个辩证。所以呢有很多人在不辩证的这种情况之下，不知道寒热虚实，就把中成药呢当成了保健品来长期服用，认为呢中药是可以随便来吃、随便来用、随便来喝的，那不会有太多的后果和副作用。那这种就会步入到一个误区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和错误的行为。
0: 好好规划，智慧修身，遇见富足的自己，一生无忧，无忧一生。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说到这个中医里边哈，有一句话说，有病病受之，无病人受之。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的身体有异常的话呢，吃药呢是用于这个治病，身体健康的时候吃药则会损伤我们身体当中的正气。所以它即便是中成药呢也不能够随便乱吃。那自行用药呢，虽然在积极追求的这个健康的这个路上，但是呢它其实是暗藏风险的。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中医一知半解，或者是道听途说，你去盲目的用药，它就是非常容易出现的是药不对症的现象，甚至有可能你吃完了之后呢会加重你的病情。所以很多时候啊，从这个市场和商家的这个角度来讲，中成药市场繁荣的背后，它有一些夸大其词误导消费者的一些营销的手段。所以呢当这个药效没有达到预期，甚至呢产生不良反应的时候呢，责任的这个天平到底该怎么划分呢？是中药之过还是用之不当？是药不对症呢还是过度的宣传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而且又非常深刻的这个问题。而生活当中常见的便利的一些中成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选怎么用？下面呢我就为大家来讲一讲哈，一些乱用乱吃的这个重灾区，来看一看这些中成药我们究竟如何正确的来使用它。我们首先呢说安宫牛黄丸，很多人认为它是治疗中风的万能药。那安宫牛黄丸呢，它是出自于清代吴鞠通的温病调变的，它是久负盛名的急症的用药，素有急救急症 于极客，晚垂危于清客这样的一个美誉。所以你看现在有一些药房到了某一些季节的时候就会推这个安宫牛黄丸啊。安宫牛黄丸呢，它是由牛黄、犀牛角，现在呢都是水牛角来代替，还有包括像麝香、珍珠、朱砂、雄黄、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梅片组成的。在2014年的时候呢，被列为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安宫牛黄丸呢，它的价格呢是有高有低的。其实主要它的这个成分，我就昨天还讲过啊，我们讲过六神丸，它这里边呢主要就是牛黄和麝香是否是天然和人工的这个区别，所以呢它的这个价格相差是很巨大的。当然曾经的安宫牛黄丸里边呢它是犀牛角，而1993年之后呢全球禁止对犀牛角的这种贸易和使用，所以呢犀牛角呢就不再被允许入药，那现在呢都是水牛角来替代。那这就导致了1993年之前生产的安宫牛黄丸它的身价大涨，如同呢古董一样了。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安宫牛黄丸是什么，它是有救急症于极客，晚垂危于清客的这样的一个美誉哈。犀牛角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因为很多人是安宫牛黄丸的铁粉，深信呢它是救命的神药，在家里呢都会备数颗的安宫牛黄丸，甚至定时定期呢都会服用一定量的安宫牛黄丸，认为呢可以预防中风。那其实呢从上面的配伍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安宫牛黄丸当中大部分都是寒凉性质的药。你看我觉得学一些中医的现在都应该知道啊，雄黄、黄连、黄芩啊，包括像这个我们说到的麝香，这些它都是治热症偏寒凉的。那么一部分呢它是属于芳香开窍的，所以安宫牛黄丸整体来讲它的性质偏寒，它主要呢治的就是热痹神昏症，就是两个典型哈，第一高热，第二呢是神昏。神昏用中医的话来讲就是神志不清、昏迷。如果你本身是一个虚寒的体质，又非常的怕冷，大便呢是偏稀的这个体质，那你的这个表面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面青、身凉、苔白，寒痹神昏。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你是一个寒痹神昏的这个情况，你是不适合服用安宫牛黄丸的。所以呢提醒大家啊，安宫牛黄丸并不是中风的万能药，而且呢安宫牛黄丸呢也不可以作为预防用药，应当呢是作为高热惊厥或者中风所导致的昏迷急救抢救的时候去使用的药物。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无忧一生的节目当中啊，我也看到了一朵云啊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哈，送出的这个问候，非常感谢。我们在接下来哈，继续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容易被误会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中成药哈。因为这些的中成药呢，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一定要对它呢有非常深刻的这个了解。刚才我们说到了安宫牛黄丸呢，非常火的一款中成药哈。第二个说百兰根，百兰根是不是治疗感冒咽喉疼痛的这个万能药？百兰根呢曾经呢是被捧上了神坛，头疼脑热来一包，咽喉疼痛来一包，预防感冒再来一包，但凡身体有一些常见的不适症，很多人呢都会叫你来上一包百兰根冲剂。因为它的成分呢比较简单，它是以中药百兰根为主，味道呢是微涩微甜，让人呢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是呢有的人甚至一天喝一包，连个把个月的这么喝来预防疾病。其实呢它和安宫牛黄丸呢有相同的这个地方，因为百兰根的颗粒它呢是治疗热症的药，它是不适合寒症的。所以呢寒凉感冒越吃越寒，所以呢百兰根呢它也不是万能的。有一些人呢会因为长期的服用百兰根而出现了像胃痛、恶心、呕吐、腹泻这样的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这就是因为百兰根呢它是性质寒凉的，长期或者不当的服用呢会使得体内的阳气受损，苦寒就会伤胃，进而呢就会伤害脾胃的运化的能力。所以呢 它对于比如说像风热感冒呢，表现的就是发烧、疼痛、咽喉红肿、咳嗽，它是咳黄痰的，有黄痰它就有内热，鼻塞啊，流黄鼻涕啊、你这个时候用板蓝根它的效果就会比较好，因为呢板蓝根呢它是清除体内热毒、治疗外感的。所以呢值得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常见的除了百蓝根颗粒，还有包括像复方百蓝根颗粒啊、百蓝根清热颗粒啊等等这些呢其实大家在用的时候呢，为什么就是说中医它就讲究体质辩证，这一点是相当的这个关键的。另外呢肺胃热它所引起的一些咽喉的疼痛呢，你也是可以选择百蓝根的。发热和头疼这个状态很明显，你也可以来选择百蓝根清热颗粒。风热所引起的咽喉的疼痛呢，你可以选用的是复方百蓝根的颗粒。但是呢无论是复方的还是我们说到的清热的，它首先是适应于大的前提是适用于热症，而不是适用于寒症。这是我们要对板蓝根呢特别为大家来讲解一下。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呢和板蓝根就是大家就是同时期用的也比较多的，就是这个莲花清瘟胶囊了。莲花清瘟胶囊呢是否是治感冒发热的万能药呢？当然呢也不是，因为有很多人他不懂啊，也把它当成了一个普适性很强的抗病毒的感冒药，其实呢也不是这个情况。莲花清瘟胶囊呢它的配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组成的部分。连翘、金银花、麻黄、苦杏仁、石膏、百蓝根还有鱼腥草、广藿香、大黄、红景天，还有这个薄荷脑、甘草，还有一个棉马冠中。你看大家看这些是不是也比较的凉啊，大家就是对于药性一定要有所了解。这个方子呢其实你可以追溯一下来分析里边它方剂的这个组成，如果大家跟着我学过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这个方剂里边的一些方式方法。那比如说你看医圣张仲景它有麻杏石甘汤，它其实莲花清瘟胶囊呢是以麻杏石甘汤作为底方，也就是作为基础方的第一个。第二呢它采用了明代的名医吴又可治疫病善用的大黄的这个特点，让这种邪毒呢从大便排出。第三呢这里边呢还有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的银翘散，你看它这里边是很多个方剂组成的，三方融会化财出新。莲花清瘟呢它是具有清瘟解毒、宣肺泄热的功能，那主要呢用于流行性感冒，也是热毒袭肺症。适用的症状呢包括了像发热、高热、恶寒、肌肉酸痛鼻塞、流鼻涕、咳嗽、头痛、咽干、咽痛、舌偏红、苔黄或者比较黄腻。也就是说其实我跟大家讲包括像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板蓝根还有这个莲花清瘟胶囊，它们都比较的寒。那从我学习的这个知识来讲，我觉得莲花清瘟的寒性还要高于这个板蓝根的这个冲剂。其实莲花清瘟胶囊呢它对于高热就是非常的有效果，但是它也非常的这个寒凉。那它比较适合的关键就是这个热，以高热、发热、恶寒，而且要舌偏红。大家要看一下舌苔，有的人感冒发烧之后他的舌是偏白的，就是典型的一些寒症，苔黄或黄腻这些指征。所以呢还是那句话，莲花清瘟胶囊也不是治感冒发热的万能药，寒症感冒并不适用于本中成药。那这些年来呢其实呢大家都看过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咨询，那比如说我感冒了或者我有大的这个症状了，为什么吃莲花清瘟没有用。其实呢 是大家对这个中成药呢不够了解。为什么就是一直去讲这个体质辩证，就是你要分清寒热，然后呢才能够对症下药。你连寒热都分不清楚，都不知道我这个阶段是寒症还是热症，有的是寒热往来，你看它的情况有所不同，你药物的选择也是有所不同。所以还是那句话，是药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呢？这是我们今天又跟大家讲到的这个莲花清瘟啊。那接下来再来说啊，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也讲过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水是不是啊治中暑的一个万能药呢？天一热啊，大家都喜欢贪凉吃冷饮，因为夏天的气温又很高，肌肤的腠理呢都是开泄，寒湿之邪呢既能够从皮毛入侵，又可以通过食物直接呢进入到肠胃，也使得很多人出现了外感风寒、内伤湿滞的这个现象。那很多人就说了，莲花正气水啊，就这个藿香正气水是夏天的万能药，无论你是中暑呀、腹泻呀，还是头痛啊，都一股脑的使用藿香正气水。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中暑藿香正气水呢都好应。我之前专门讲过藿香正气哈，它主要治的是阴暑。中暑呢，它是分阴阳的，阳暑呢是因为暴晒高温而出现了这个中暑，比如说建筑工人在室外工作暴晒很久，又或者呢是夏天顶着大太阳去登山，造成了高热和这个意识模糊。那这种高热的现象呢，它反倒不大适合用藿香正气水。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用了藿香正气水可能更糟糕，甚至呢会引发一些生命的危险。而阳暑是什么情况呢？阳暑呢是发热甚至是高热不退，神昏啊，这个出现了神昏，然后昏迷，还有是这个厌恶风寒，口干舌燥，小便黄，便秘。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治疗的时候你要清热解暑，你要用寒凉的药，比如说上面的莲花清瘟啊，银翘啊等等啊，有一些寒凉的药，你甚至喝一些金银花水都要比你喝藿香正气药得当的多。因为这种高热你应该是养阴生津的，你的津液都被烤干了，你再下去这样的药物它的效果就没有那么的强烈。而阴暑呢，它是夏天不当的乘凉，比如说你吃冷饮啦，还有一些寒邪侵袭我们的人体呀，或者侵袭到了内脏而发生的这个疾病，比如说我们从高温的室外突然呢进入到比较凉的空调房里，因为它这个温差比较大，就会形成一些发热呀、胸闷呐、恶心呐、呕吐啊这些阴暑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哈。那你出现了这样的这个症状的话呢，你就可以选用的是藿香正气水。那比如说你的这个症状发热呀、头昏呐、昏重啊、脘腹胀痛、呕吐、腹泻，所以呢藿香正气水大家要用的话，你记住四个关键字啊，这四个字叫暑天受寒，就是暑天是重热的叫阳暑，遇到了冷，受到了寒凉，叫做暑天受寒，叫做阴暑。所以呢，藿香正气水呢，它也不是夏天中暑的万能药，必须呢要分清阴阳寒热，

才能够用药，否则呢耽误了病情，甚至造成了病情的加重，有可能还会危害患者的这个生命。所以你看，我们对于寒热的这种理解，身体的这个辩证是不是非常的关键呢？好了，我们第五个容易就是出现误区的是川贝枇杷膏哈，就是很多人咳嗽啊都会选择用这个川贝枇杷膏，是不是也是万能的治咳嗽的药物呢？你看秋冬就是降温之后，很多人会出现咳嗽的现象，而中医呢它也讲究咳嗽，它也要看它的根在哪儿。咳嗽呢有寒咳，有热咳，你看还有燥咳、喉咳、腔咳、夜咳，你看这些种类多不多？如果你药没有选对，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咳嗽呢反复不愈，甚至呢是加重这个病灶。《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说：“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就是咳嗽这件事儿啊，不仅是肺引起的，五脏六腑皆令人咳。引起咳嗽的原因呢多种多样，治疗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对症下药。有肺热，那你就要清热；有痰，你就要化痰。那么川贝枇杷膏呢它是干嘛的呢？我们来学一学哈。川贝枇杷膏它的配方呢大多参考的是叶天士的古方，叫做蜜炼川贝枇杷膏来调制的。它的用料上呢可能会有所加减，但是成分呢都是川贝母、枇杷叶还有蜂蜜哈为主要的。那么川贝母呢它是性寒苦，可清热散结，止咳化痰。而枇杷叶呢也是苦，具有清热化痰、下气、止咳的这个功效。那么蜂蜜呢是性平，用于润肺止咳，在疏以像沙参呐、陈皮呀，还有像五味子、薄荷、还有桔梗、杏仁、半夏等等这些药材的搭配。那也就是说大家整个方子看下来呢，川贝枇杷膏的它的用材呢是偏凉偏润的，所以它比较适合的是阴虚燥咳，那主要是声音沙哑、嗓子干痒，然后呢痰少而粘稠又很难咳出来的这个症状。所以你看都是治咳嗽的，川贝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川贝枇杷膏哈，就不是治所有的，所以大家就是还是要这个对症下药哈。邪热壅肺的这种咳嗽，那你用川贝枇杷膏呢力量完全是不够的，你像风寒咳嗽你就压根不适合，你被风扫了你咳咳咳出现咳嗽，你跟这个川贝枇杷膏完全不搭界哈。还有痰湿咳嗽，用了川贝膏之后呢反倒能够助长痰湿，因为它很黏腻嘛。川贝枇杷膏我也喝过哈，它比较黏比较腻，它就会导致咳嗽的这种加重。而针对于阴虚燥咳，它有火有热的，川贝枇杷膏确实是一张经典的名方，用它的这个效果就非常好。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哈，川贝枇杷膏它也不是咳嗽时候的万能药，所以呢当你久服川贝枇杷膏咳嗽没有见好的时候，你首先要有一个觉察，这个觉察就是自己是不是买错了药，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一款。所以你看中医的讲究太多了，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有这个学习的，要有学习的这个过程哈。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说哈，说这个片仔癀。片仔癀呢有一些人呢会用它来治这个肝病哈，就是相传呢片仔癀呢是明朝太医院的秘方，它是一个御用的良方，历年呢都是在闽南呢、广东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呢是有着美誉的。其实它和安宫牛黄丸呢是一样的，采用了像牛黄、麝香作为原料的片仔癀，曾经呢也是红极一时哈，甚至曾经呢也是被炒作过的，巅峰的时候呢一颗就是一颗就将近2000块钱。所以呢其实呢片仔癀呢它呢也不是一个
就是万能的，很多人把它当做保健品来用，也是一个误区。有一些人喝酒之前会吃片仔癀，或者熬夜啊、生气怕伤肝都会吃，把它当成护肝保肝的养生品。实则呢，片仔癀呢不是治疗肝病的万能药，更不是预防肝病的保健品。那如果呢你不是热

0: 毒血瘀的话，长期服用呢反倒会损害这个身体。所以呢其实中医啊讲究平衡，就是只要你身体某一个环节你的量足够了，它即使再是山珍海味美味佳肴名贵食材补的给到你，反倒也是伤害。所以呢就是只要我们足够平衡，可能一颗菜叶啊，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都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所以当我们的身体达到平衡的时候呢，只要我们能够学会把自己的身体调理的比较平衡，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和方法了。所以大家呢就不要哈、啊、去贪图这些啊，我要提前预防啊等等啊这些问题。我们有病治病，没病的时候多锻炼身体，调整好自己的饮食。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
1: 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大家好，我是爱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0: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些中成药哈，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它怎样去鉴别和应用哈，更多的还是要符合我们的这个体质哈，给大家做了一些分享。但是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呢，遇到问题呢要及时的去就医哈，去了解自己的体质。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呢，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哈，入秋了之后呢，天气呢其实是越来越凉的。那现在呢已经是秋分啊、这样的一个节气了。那早上的时候呢，大家在早餐呢就可以搭配山药薏米啊。张锡纯呢在他的这个书籍当中呢也提过哈、啊，用山药和玉米来煮粥。其实有一些家庭呢可能比较习惯用这个山药片哈、啊。那如果你买这个山药片的话呢，你就包括像薏米啊，都要提前用清水泡2个小时，得泡到这个发胀哈、啊、就可以了。然后呢，连水和米呢一起进锅，用大火煮沸之后呢，转小火慢慢的去熬啊，留一点缝隙哈、啊，以防这个汤汁外溢。等到山药可以软糯，然后薏米煮开花了啊，就可以关火来食用。因为呢，就是山药薏米呢，在早上来吃呢，更多的哈就是，是我们一个食养很好的这个方法啊、汤水温度正好，古香味呢又很淡，吃完之后呢是可以从嗓子到胃部呢都能够润一润，而且呢也不黏不腻，就是大家呢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哈，特别是入秋了之后，还要以这个润燥啊、养肺，以这样的一个思路呢为主要的这个方向。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医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我是爱东，明天见。

0: 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
3: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好，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啊是秋分，温度呢是在20度到26度，偏南风3到4级，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撒，天天合家欢。
1: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兴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荷兰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2: 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规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1: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2: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清明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1: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

0: 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拿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为什么跑这么远呢？因为它太值得了。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的地方，昼夜呢温差非常大，所以这里有天然的饵料。另外呢，当地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气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来说，那里生长的蟹子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甜。那我们怎么选呢？大连云 APP 呢，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上专属的防伪蟹扣，每只蟹子呢从塘口到餐桌全程都可以追溯，每只蟹子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就是因为盘锦的河蟹生长周期长，到了这个时节啊，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这次产地直播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砍掉了中间环节，蟹农多赚钱，大伙儿少花钱。参与方式非常简单，今天早间直播结束了啊，今天晚间的6点钟，您在 APP 上搜索，手机搜索大连云 APP， 搜索大连云啊，搜索大连云，下载到您手机上这样的一个手机软件，打开之后呢，在今天晚上6点就会有直播。我们的直播时间是一直到26号，每天的早8点和晚6点将会在手机 APP 大连云上为您直播，直接从东北新发地发货啊，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来，手机下载大连云 APP， 每天的早八点和晚六点，早八点和晚六点，在大连云上为大家来直播。
1: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2: 天天合家欢，
0: 一起乐翻天。
2: 大家好，我是石头。
0: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2: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有一股这个执拗劲儿。怎么来说呢？
0: 什么叫执拗？
2: 凡事吧，非要争个是非曲折。
0: 哦，
2: 啊，遇到认知不同的人，你也得据理力争；遇到三观不合的人，你也得给他掰扯清楚。啊，这个就是尝试过很多的一些方式。总之就是，你的想法是不对的，对不对？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
3: 哎，这点在你身上是不是体现的格外的明显？
0: 我甚至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苦口婆心的人。
2: 对对对对，正是这样。
0: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苦口婆心，就别人眼里呢，会觉得我有的时候有点无理取闹。然后呢，我又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据理力争
2: 啊，
0: 但最后到我心里，那叫自寻烦恼。
2: 说的太对了，这就是啊，尝试过人情冷暖之后，你才会有的一种觉悟
0: 啊。
2: 哎，这个世界上说实话，
0: 哎，
2: 多的是立场不同，少的是什么呢？少的是非黑即白。我一直都说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真正成熟的人，你就应该戒掉这些无谓的争辩，你就应该适时的选择沉默。
0: 对，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交流探讨一个观点，就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大家呢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因为不同的位置呢，就决定了你的认知啊，它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看，

0: 人到中年，我们很多争执啊，其实是从根本上来讲是没有对和错的。啊，就以前有个哲学家有句话
1: 叫什么？
0: 当然这话它有一定的特定性，叫存在即合理
1: 啊。是啊，
0: 啊，当然你不能就大家也不要杠说，你看现在很多存在是不合理的。
1: 对，
0: 我们讲说某个维度上哈，存在即合理。
1: 嗯，
0: 啊，很多人，你比如说这个在生活当中啊，你同样看到了下雪，
1: 嗯，
0: 啊。比如说文人看到下雪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会赋诗一首。
1: 哦，
0: 哎，你这么有文化的人，你能不能赋诗一句吧？文人看到下雪的时候，
1: 哎呀，我看到下雪的场景，
0: 嗯，
1: 我就会想到未若柳絮因风起。
0: 哎，
1: 怎么样？
0: 哎，非常好，非常好。
1: 大雪皑皑，
0: 在一起。
1: 好，
0: 我怕你押韵押不上。哎，未若柳絮因风起，这个就很有诗意。
1: 你看看，
0: 你说回到古代，
1: 哦，
0: 啊，我们在很多那个小说里面看到，说比如说长安城下起了一场大雪，此时官员啊睁开了这个睡眼蒙双惺忪的双眼，完了啊看到了门外下雪
1: 了，不说了，不说了，咱不为难自己也。不要为难听众，好吗？
0: 好，
1: 不要双向为难。
0: 我说个结果啊，看到下雪之后，他说：“哎，这是天降祥瑞，
1: 会有这个说法。”
0: 那你再设想一下，
1: 嗯，
0: 同样还是这场大雪
1: 啊，
0: 卖炭翁
1: 哦，
0: 卖炭翁看着这场大雪到来，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1: 他也觉得是祥瑞
0: 哦。
1: 因为多下雪，人家就要多烧炭，多取暖，它的炭会卖得好，是不是？
0: 没错，
1: 嗯。
0: 但同样是这场下雪，对于比如说在这个冻得发抖的乞丐，
1: 哎呀，
0: 他望着这漫天的大雪，
1: 嗯，
0: 心里剩下的可能都是那种刺骨的寒冷，
1: 路有冻死骨啊。
0: 是，所以你把这四个人假设从历史穿越而来，拉到一起，
1: 嗯，
0: 摆个八仙桌，来，诸位请坐，倒上杯热茶，咱们交流一下。我们交流的主题就是这场雪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1: 众说纷纭呢，
0: 永远都拿不到一个大家非常一致的结果，
1: 各有各的观点呢。
0: 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背负的生存的重量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你眼里看到的风景，身上感到的冷暖，自然肯定也是天差地别，
1: 真是。
0: 嗯，
1: 在庄子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说庄子啊，站在旁观者的位置，去感知游鱼的这种从容和欢乐。
0: 哦，
1: 另外呢，惠子却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
0: 嗯，
1: 非要揪着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来争个高低。
0: 嗯，
1: 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
0: 哎，你又不是鱼。
1: 对呀，啊，我看它自由自在。
0: 哦，
1: 你怎么知道它自由自在呀？
0: 嗯，
1: 哎呀，就这
0: 样，你又不是鱼。
1: 就两个人站的这个角度啊，
0: 你想那个场面还挺有意思的，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俩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争执争辩，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个词来，就所谓生不逢时。如果说我们生在了和这个庄子、惠子、老子、韩非子那么多人的那个阶段，是不是我们的这种争执
1: 啊，
0: 到了未来几千年之后，它也会演化成课本里的一段经典的故事啊？
1: 可惜我们不算名人呢，没有什么文学巨著啊。但是我们俩会争执，两个人站在这儿，哎呀，你说这鱼是不是不快乐？哎，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怎么知道它不快乐？我认为它很痛苦。你不能这么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它很痛苦呢？哎，你别跟那啰嗦了，你要哪一个？你称那个三斤的，给我称上来。
0: 你这个很接地气，
1: 是吧？
0: 所以你看，
1: 哎，
0: 就是文人看到鱼的时候，他探讨的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啊，但是如果是商人看见鱼的时候，他是说鱼几文几钱。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它是个交易环节。
1: 哎，
0: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站的角度其实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1: 是，
0: 那么所以如果开始站的位置都不一样，那么共识的基础其实根本就没有，
1: 很难
0: 到最后，其实到我们就不断的争论的最后，
1: 对，
0: 一定是消耗自己，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讲，越争辩心越累，越较真儿越无力，
2: 是，
0: 嗯，
2: 但有的时候我始终坚持那个观点啊。
0: 什么观点？
2: 就是比如说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探讨，但探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觉得、嗯、哎呀超出了这个范围要支持，但是也不能敷衍性的不探讨。你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探讨一个事儿，你看啊，你跟我观点啊啊，你说的对，
1: 你显得你过于的高傲
0: 哦，
2: 啊，那肯定也不合适。
0: 你不也常常这样跟我说话吗？
2: 我就看不起
0: 你，
2: 你
0: 说的对，
2: 你说的对，我就瞧不起你。
0: 我那天跟他说，我说你应该给我3500块钱，
2: 嗯，
0: 然后石头说你说的对。我都不理解，你不都认可我，为什么不给我呢？
2: 你说的对，
0: 你看啊，所以就是你觉得该交流的时候呢，要有恰如好处的交流
2: 啊，交流是一定要有的。就是我们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呀、啊，就是有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还说的非黑即白，就这个事儿啊，不能说过了某个分寸和尺度，
0: 嗯，
2: 但是呢，你也不能停留在原点，动也不动，
0: 嗯，
2: 那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对不对？探讨可以，交流可以。那我们经常说互通有无，那这个话不是白来的，对不对？嗯，但是有的时候呢，不能是为了争辩而消耗自己，这也是对的。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个度的。
0: 明白了，就是你表达的这个，我们讲到的，就是一些争论、争执。
2: 对对对，
0: 其实它更近似于抬杠。
2: 抬杠。
0: 对吧、
2: 哎、
0: 就是别把这个抬杠的力气花太多，
2: 嗯，
0: 你不妨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
2: 对，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正好探讨了这个关于像历史啊地理的相关的这个问题、
1: 哦、你这个局儿、
2: 啊、对，我们三主要三个人
0: 啊、哦、
2: 我和其中一个人、嗯、然后呢探讨属于一个观点啊、嗯、具体不讲了，比如说从我们国家版图的北方的某一个民族，然后呢要往中原进攻，他要走的是哪个地形，为什么要绕这么大圈过来费劲，然后呢我们俩观点一样，说因为有什么样的山脉阻隔等等、嗯、那另一个人的观点是说他就从这儿过来就行了，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是过不来的，为什么呢？一二三四五讲、
0: 嗯、
2: 啊，不对，就从这儿过来直接就怎么哎，开始讲一讲那个和这，后来呢就、嗯，没有数据的作为这个依托，就直接说那、嗯、不知道。你看这有的时候政论就说，哎呀你别说了，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就应该在这儿嘞，哎，不是那么回事，就是用这种语言，这就属于抬杠。那到这儿呢后来就没有办法再探讨了、
0: 哦、
2: 我们就戛然而止。
0: 哎呀，这非常遗憾，我没上桌。
2: 对对对对，这吃菜吧吃菜吧，来，好不容易今天做个随主鱼。就不再去探讨。
0: 我应该站在你们反方的那一面。
2: 你是在地头吃菜的。
0: 我简单一总结，我说这个原因很简单
2: 啊，你说说，
0: 一句话就说明白了。
2: 你说一下，
0: 天见变通途，
1: 什么意思？
0: 自己琢磨。啊，好，刚才说到的就是关于位置不同，大家不要去争执，花太多的这种执拗的心态去争执。
2: 对，
0: 接下来再还要说一个问题。认知，认知不同，
2: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例子像刚才你说到的、
2: 嗯、
0: 吃饭之后这种交流，
2: 对，
0: 你交流的这个是很有文化层面上的，
2: 你看看、
0: 啊、我这方面不太行，但可能在我的这个同学们聚会的桌上，
2: 嗯
0: 啊、他们会探讨给孩子报课的一些经验，
2: 哦，这个会经常聊的、
0: 哎、有的这个父母认为给孩子报一个自然研学营，
2: 这个有什么用啊？
0: 价格虽然贵一点，但是呢，它可以让孩子多去感知户外的世界。
2: 哎呀妈，你这花那个愿望全干嘛？哎，你就在楼下跑就完了呗，照样长得很壮实，对不对？
0: 你说，当你听到了这样这么扫兴的这种回答，
2: 啊、嗯，
0: 你当下的心态是什么？
2: 我当下是心态是吗？我、
0: 就是、我指的就是听者啊，
2: 啊，
0: 听者的，
2: 就是想报这个户外这个训练营的这个家长、
0: 哎，那个心态是什么？
2: 那肯定是难受的，觉得特别的扫兴啊。
0: 要不要跟他就再讲一讲？
2: 哦，讲一讲为什么好？这开始一定会讲
0: 的，会讲
2: 的
0: 是吧？
2: 一定会讲的、
0: 哎。所以这里头呢，我们其实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感受：嗯、如果你听到的声音是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噪音的话，
2: 嗯、
0: 那我觉得呢就没有必要再去掰扯教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了。
2: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笑着应和两句，对吧？哎呀，是啊，就是在门口玩一玩，其实也挺好的。孩子不长得也挺壮实的吗？
2: 哎、嗯。
0: 然后，哎，昨天我去那个御花市场买菜哈，我发现那鱼卖的挺好，顺势把话题绕开、
2: 嗯、
0: 我觉得就很自然、
2: 哎、
0: 没有必要
2: 他就没遇到我。你要报个夏令营的话，我就直接逮死他。
0: 嗯。

0: 是不是？就你得用文学的东西去击溃他
1: 啊。那你也是没遇到我，如果他报了自然训练营的话，
0: 你是自然训练营，
1: 你交费还没交费不是吗？这样
0: 你要报是不是？
1: 我有一个，
0: 你要
1: 报我的训练营，
0: 不你要报
1: 啊，就我要报，我要给孩子报。
0: 对你我是不同意的
1: 啊。
0: 啊，我都有数据依托，你看都搞
1: 豆包，豆包，你给我打开，你给我举例说明为什么孩子在自然研学营里面可以感知更多户外世界，他比在家门口楼下跑要更有意义。经过调研，调取高校专家的这个论文。
0: 啊，其实有的时候是
1: 你有什么跟、啊、你刚才你要打开跟我讲是吧？
0: 啊，没事，这个不重要，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其实有一些观点，就刚才说这个，因为刚才我看到这个观点，好像这个报研学营的这个家长后来就不搭理那个，有点
1: 绕开话题了。
0: 但是这种绕开话题呢，
1: 嗯，
0: 是一种方式，但是代表他对吗？也不是。
1: 你觉得这种表达很懦弱？
0: 不是，不是，
1: 是
0: 就是他的观点，就报研学这个观点对不对呢？不敢沟通。就是在下面跑对不对呢？也不敢沟通。就是我们要说的，他俩的观点没有真正的对与错，
1: 嗯，
0: 只不过是面对这个问题，你可以选的方式而已。
1: 嗯，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就是因为你的生活半径和我的生活半径它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你可能接触到了研学营，哎，你觉得是挺好的，别人孩子去都不错，那你让你自己孩子去，我觉得无可厚非啊。
0: 对，因为之前我就有一个教育理念，叫关于带孩子见世面的话题。
1: 哦，
0: 都是见世面。什么叫世面？
1: 嗯，
0: 其实有的一些家长可能错了
1: 啊！
0: 大家觉得见世面就是带着孩子就是旅游
1: 出趟国，
0: 哎，去景点打卡
1: 哦。
0: 但是有的时候呢，都是走马观花拍个照，
1: 嗯。
0: 但实际上，孩子可能就是觉得，哎呀，玩了一圈而已、
1: 嗯、
0: 啊。
1: 那真正你觉得这个见世面啊？
0: 对，比如说看到一些这个古建筑的那种红砖高墙，你可能会觉得孩子们感受到了古文化、古建筑、
1: 嗯，
0: 对不对？其实很多的孩子是不一定能够感受到国家百年的那种风雨飘摇的。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大人见世面，是因为有了认知和积淀，但是孩子见世面真的不一定就在远方或者是名胜古迹里面。这个观点其实以前我们都觉得应该是让他们去寻古的这个过程，后来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说了一个观点，就是你要带孩子去公园搭个帐篷，捉小虫，周末逛逛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假期回老家，对不对？挖挖土，拔拔草，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甚至带他去菜市场看叔叔阿姨讨价还价。日常的柴米油盐，其实有的时候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些新鲜的世面，
1: 也是一个生动的课堂。
0: 对，就是生活本身它是很棒的一个教材。就是真正的见世面是让孩子见天地、见众生啊，不是说非得在远方，有的时候就藏着孩子的一个愿望啊，就是探索的一个当下。那有的时候就这么回事儿，你说这个观点对不对？哎，你觉得听
1: 非常正确，
0: 有些也不认同，这些东西都可以探讨，是不是？
1: 嗯，但我觉得世界上就最无趣的事儿就是跟你探讨，因为我觉得
0: 探讨不，
1: 就我们俩探讨的话，我认为
0: 是对的。
1: 没有任何一方会认同对方啊，这个是就是观点已经到了坚不可摧的地步。
0: 坚不可摧好像用词不当吧？
1: 为什么？
0: 大家就
1: 坚不可摧啊，就是我们的观点，彼此的观点都是坚不可摧，不容对方的质疑
0: 啊。你说彼此的观点，
1: 观点都是坚不可摧
0: 啊，那是对的
1: 啊。然后呢，就即便一方发现
0: 我们的友谊坚不可摧，那是不可能的。
1: 即便一方发现，哎，我这个观点好像立不太住了，要倒了。
0: 啊、
1: 这时候也会就是使出吃奶的劲儿，
0: 滚一边吧，
1: 然后两个手死死的绷住我的观点，千万不能倒。所以我们探讨问题就是非常耗心神，
0: 是是，
1: 而且我们两个就探讨这种观点的时候又极度容易走心，
0: 因为确实你这个人太抬杠了。
1: 我没有抬杠，就有一次我们俩
0: 探讨
1: 了一个话题啊，话题我就不讲是什么了，完讲到后来他说大概意思说。咱俩不能讲了，我咱俩不能做朋友了，大概这个意思。
0: 啊，你拉倒吧，因为咱俩不能讲了，咱俩不能做朋友，你幼稚。
1: 真的，就是已经就是由观点已经回到生活的真实场景里了，我觉得那种就显得
0: 他肯定三观不正，一定是三观不正，我就不能跟他做朋友啊。是吧？
1: 你昨晚回，你昨晚回家没？
0: 当时把那个席子都给割了，哎，割席断义，割完席那个
1: 袍子也撕了，
0: 哎，然后割完席那个服务员就来了，先生，我们的榻榻米你要赔偿的。
1: 所以在生活当中，这可能是我们特别常见的一些事，认知不同，
0: 哎呀，
1: 经常会有一些争辩。那所以我觉得你说该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最顶级的方法就是一种情绪上的自救。
0: 嗯
1: 啊，就自救。你看啊，生活里80%的争吵内耗其实都没有意义。
0: 嗯，
1: 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认知不在同一维度上的人。
0: 哎，
1: 你跟他讲长期成长，他跟你讲的是眼前，是吧？
0: 嗯，
1: 是当下。你跟他讲多元的体验，他跟你讲的是无用跟浪费。
0: 是，
1: 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认知层面上有所不同。当然这个认知的高和低呢，我觉得它不能作为评判一个人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啊，一个标准。比如说有些人，打比方，我认知像叫石头，
0: 嗯，
1: 我认知就很低，
0: 太刺了，
1: 很刺啊，很差劲。
0: 嗯
1: 啊，那我从来不认为我认知低就等于我是一个坏人。我觉得我是一个十足的好人，十足的好人，但是我可能认知确实就是低，因为我在我的生活半径里，我可能只关心柴米油盐，我只知道啊黄土和麦穗。那你别的你要让我谈谈什么人工智能 AI， 我确实不了解，没听说，但是你这个不能阻挡我一直去做一个好人，对吧？
0: 你还是应该把自己设立成一个这个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人，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你，好吗？
1: 好，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当时季羡林老先生啊，他对未来文化呀发展，这就是文化发展做了一个预测。
1: 嗯，
0: 他说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发展啊，都会遵循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规律。
1: 哦，
0: 他说21世纪之后啊，我们东方的文化一定会再领风骚。
1: 嗯，
0: 哎，这个话一说啊，舆论哗然，有人就说说，哎呀，河东河西，你说这个没有根据。也有人讽刺啊，这预测还不如算命先生的这个卦要准一些。甚至还有人横加指责说，哎呀，这老糊涂了啊，那么大年龄在这儿，就是大家都认为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场论战，咱探讨一下吧，到底谁说的对呀。但就在这个时候呢，哎，季羡林呢是第一不商榷，第二不反驳，然后呢挂起了免战牌，就声明不争论，咱们不去探讨这个问题。他说了，我是不相信真理会越变越明的。哎，这句话我觉得很经典，以前我们都说的是真理越变越明，
1: 嗯，
0: 对不对？你只要变才能变出真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还真是，但有的时候又不是。
1: 对呀，
0: 对不对？你没法探讨。建林呢，咱们知道国学泰斗，立足古今中外，探讨很多的这个文化发展啊。而其他人呢，要么是一时兴起，要么是只见到当前来凑个热闹，
1: 嗯，
0: 就是所思所虑都不在一个高度。
1: 嗯，
0: 你要跟他们去辩论吧，不仅没有结果，反而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特别的愤怒。
1: 嗯
0: 啊，特别是有一些，如果说你是个厌蠢症的话，你跟人家探讨你怎么那么蠢，你能提出这个观点，然后你还不能把他怎么样，自己生一肚子气啊。所以说面对这样的人呢，最好的方式就是高挂免战牌，转身潇洒离开。
1: 嗯，
0: 把宝贵的精力从泥潭里拔出来，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
1: 嗯，
0: 不解释
1: 很有道理，
0: 不纠缠，
1: 对，
0: 不证明，
1: 嗯，
0: 那这点就很重要。
1: 嗯，其实，在探讨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
0: 嗯，
1: 是一个生活当中很庞大的一个系统。
0: 那是，
1: 它真的就如我们开场所言，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这么一个看问题的视角跟观点，
0: 对吗？
1: 生活当中常常会说我们三观不合，
0: 哎，
1: 用庄子的话说叫井蛙不可语于海，
0: 是
1: 夏虫不可语于冰，
0: 没错，
1: 夏天的那个小虫子它可能只活了那么短的一段时间，
0: 嗯，
1: 你让它去谈那个漫天的大雪，
0: 嗯，
1: 是吧，去谈
0: 咪咪嘎咪咪嘎，你喜欢雪吗？滚滚滚，
1: 这咪咪嘎真像你。
0: 滚滚滚滚滚，
1: 这个哎，我能说个题外话吗？
0: 你一直在说题外话吗？
1: 没有，就正好说这个，我想说个题外话
0: 啊。
1: 也作为一个生活当中，这是我自己认知的一个小补充
0: 啊。你说说，
1: 就因为你刚才恰巧说到了这个秘密嘎
0: 啊，
1: 俗称叫什么？
0: 知了啊？
1: 啊，错了，俗称叫秘密嘎。

0: 注意听题目啊。
1: 这我真没反应过来
0: 啊，这听明白这个。
1: 那叫大连话
0: 啊，学名叫知了。嗯，我们都还有一个美称叫什么？金蝉
2: 啊，金蝉。
0: 有金蝉脱壳之说，有薄如蝉翼之说，对吧？好，
1: 好，
0: 我问你个问题，
2: 哎，
0: 你看过它最漂亮的样子是什么？
2: 哎，我没看过金蝉脱壳，
0: 就是你印象当中都是扒在那个家里沙发
2: 上，那咪咪嘎，
0: 是吧？
2: 对呀、啊。
0: 其实他人生有一段特别漂亮的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呢，就是他刚刚从那个壳里面脱出来。
2: 哦，
0: 脱出来之后，他通体。呈现的是一个接近绿色的状态，现在你看是黑的，
2: 对呀、啊，黑的，
0: 对吧？黑的，然后它的翅膀是那种就像沙网一样那个颜色哈，
2: 嗯嗯嗯，
0: 但是它刚刚脱壳之后的那短短的那个时间里，它的这个翅膀是闪着金光的。
2: 哦，
0: 确实非常漂亮。
2: 就是壳是那个绿的，
0: 不，就是它脱掉的壳是咖啡色的，
2: 哦、
0: 但是脱完壳之后，它的身体。是偏青绿色的，它的翅膀是金色闪着光的，
2: 哦，
0: 非常漂亮。
2: 这我还真没看
0: 到，所以这我也是今年就第一次很认真的去看了一下，
2: 嗯，
0: 它可以这么漂亮，怪不得以前就人家去形容它，其实在某一个阶段它是很别致的一个存在。
2: 对对对，金蝉是真的存在的，要不然怎么叫金蝉脱壳？
0: 对呀、啊，然后
2: 说黑蝉脱壳。
0: 我有一次呢，就看到了有一个。这个小伙儿，
2: 嗯，
0: 他拿了一个水瓶子，
2: 嗯，
0: 水瓶子里呢装的是半瓶子的水，
2: 嗯，
0: 然后里面塞的都是一个一个的这个，金蝉、
2: 就是、是这个金蝉正脱，
0: 对，就绿色的那个状态的、那个、
2: 哦，
0: 在里面，然后他拿这个瓶子就堵上口，这个拧上瓶盖就来回晃，来回晃，
2: 在干嘛？
0: 我说这不都那个
2: 虐生吗？
0: 他倒不是说虐生
2: 他说
0: 这不都死了吗？他说对，都死了。我说这为什么要这么去处理呢？我很费解。
2: 对呀、啊，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我不知道。
0: 他这样处理的方式的优点，是因为他接下来要把它油炸了，
2: 哦，要吃。
0: 对，油炸了要吃。
2: 哦，
0: 我说那你吃前为什么要这样呢？就被淹死呢？
2: 对呀、啊。
0: 他说这样处理呢，是能够保持它是一个绿的状态。
2: 哦，
0: 如果比如说你抓来之后就塞到瓶子里，你瓶口一拧死，如果还有空气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个逐渐在成长的过程，它就会一点就会变黑了，所以我就是
2: 那次。它那个阶段叫知了猴吗？
0: 应该是吧，
2: 哦，
0: 具体该怎么叫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样子我是亲眼看见了，和我在视频里看到的是一样的，是通体是绿色的，然后那个蝉翼是有点泛着金光的样子，那是我人生当中就是就是很生动的看到了这么一个场面啊，虽然我个人当时觉得还是很费解，或者说我这个美食我也是享受不了哈。
2: 对，另外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想一个问题，咱们知道这个成为金蝉，也就一下的时间，生命即结束。在这之前，它可能在地下要生存3年到5年的时间。
0: 我那天看说最长是8年，
2: 哦，更长的这样。我说3到5年是一个基础的数字，然后慢慢的破土而出，然后金蝉脱壳，然后感受这一下的风光。
0: 其实这一下的风光就是它一生的风光，
2: 对，一生的风光。
0: 对吧？
2: 可是有的时候。虽然炸这个知了也好，知了猴也好哈，有的时候残忍的画面就在于人家经过这个3年5年或者是8年的这个努力，当要去感受阳光的时候，你又把它炸进了油锅，这对一个生命来说是多么的残酷啊，不如就让它感受一下一下的风光吧。是吧？这有的时候，确实，这挺可悲的一件事啊。
0: 就是我们从这个生物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大家可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哈。但是就刚才就说个题外话，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关于认知，关于位置，关于你三观是否契合。我觉得它的落点是，如果懂你的人，其实有时候一个眼神就够了。
2: 哦，
0: 你看，就上桌经常打牌的。
2: 对对对，
0: 一个眼神就够了。
2: 对对对，是吧？
0: 就我
2: 这眼什么眼神？
0: 就那天打扑克，我发现就是什么叫初级选手，但是还有点话术的
2: 啊。
0: 你打令啊，你打令啊，这架势，
2: 这是什么话术？
0: 这你能说吗？
2: 对呀，这不直接说了吗？
0: 但是你知道，在这。

0: 这种就是非竞技场合下，这种呢，啊，可能有的人也还说了就说了吧，对吧？这我觉得这属于就是基础版的这种交流啊。但是真的厉害的话，一个眼神，
1: 嗯，
0: 可能眼神有时候也不用吧，啊，就看对方的这个牌是怎么出的，
2: 对，
0: 其实都能够看到。
2: 对，
0: 但你要讲说要不懂你的人呢，那不懂你的人的话，有时候万语千言，
1: 对，
0: 可能都是耳畔的噪音。
1: 咱就说这个眼神或者一个语气，
0: 嗯，
1: 就会，比如说，
0: 嗯
1: 啊，这个第一家出个牌，
0: 嗯，
1: 然后呢，他比如说这个打升级或者什么的，
0: 嗯，
1: 有没有要的？他肯定不能让第一家跑。然后你出这个第一家出完牌是你的对手，然后下家呢正在犹豫要不要，你的下家也是你的这个队友，
0: 嗯，
1: 往。第一家出完牌，队友说：“哎妈呀，好了，谁管？哎呀，是吧？啊，过，干死，是吧？啊，就是一出个声就知道谁来揽牌，谁来管，是吧？啊，有的时候呢，都在看的话，那就要等一等第一家出完牌。然后比如说四个人，第一家出完牌，这家再看看，哎呀，我看看哈，哎呀，不太好弄。”那这个时候就给对方你的对门放十号了，你管不管？那对门这个时候，妈呀，是挺难。好，那我来，前面就来啊，是不是？太来了。
2: 你打多少场说话吗？都？
0: 这个要看吧，因为我吧，就是我牌技不行。所以呢，我在现场不太有强烈的话语权，不像做节目这
1: 种，演技也不行，是不是？
0: 就我可以掰扯一下，
1: 不知道该怎
0: 么演。打牌的时候，我有时候大脑也是一个浆糊，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这个哎，这方面我发言权很低。
1: 你看，
0: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无论在哪一个生活的场景里，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个人的体验。
1: 对对。
0: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没必要发生纷争，
1: 嗯，
0: 尽量减少纷争，
1: 好，
0: 对吧？
1: 对于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探讨。就是位置不同不争，认知不同啊，不变。还有呢，其他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说。
3: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

0: 天天合家欢，一起乐翻 天。
1: 大家好，我是石头。
0: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1: 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咱们老友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作品啊。
0: 首先上线的第一首歌来自宗波家人所带来的大碗茶。

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来自中国家人所带来的大碗茶，还记得您曾几何时喝过这样的大碗茶吗？我记得我小时候在这个天津街，当时呢就有做成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壶啊，然后这个壶的前面带着细长的这个壶嘴儿，然后就可以冲泡上一碗，在我心里那叫大碗茶哈、啊，里面有一些像这个桂花，这个黑芝麻粉等等，哎，黏黏糯糯的，就像那个当年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喝的那个黑芝麻糊是一样的，哎，到今天呢，你看都过了30多年了，依旧呢印象非常深刻。当然，还有的人的心里的那个大碗茶的话呢，就是有带盖碗的，里面有点茶叶，有冰糖，可能还有点大枣，哎，等等，类似像八宝茶的那个形态，不知道在您记忆深处。这碗大碗茶是在什么时候喝的？它又是什么样呢？继续来请到的是于兰友家人带来歌曲《跟你走》。

好，现在听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于兰友叔叔带来的《跟你走》啊，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旋律本身是那种很恢宏舒展啊，起伏流畅，歌词也是诗意绵长，于叔叔的这个演唱方式啊，整个是开阔大气的啊，每一句词可以说饱含深情，让整首歌的情感由舒缓又推向了高亢，给我们一种气势恢宏的感受。继续来听到的是老班长家人带来的《天边》。

啊，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天边》了。那么这首歌在演唱过程当中，其实表达出了抬头望见的草原云天、牧草鸿雁和无垠的旷野。而在深层，我觉得它是一份绵长含蓄的思念，把对心上人的牵挂寄托给了遥不可及的天边。那么在这首歌听的过程里面，我听到了浪漫，听到了温柔，也听到了苍茫，以及那种并不直白的嘶吼，留白很多，所以它才余味悠远。谢谢我们的家人所带来这首作品《天边》。继续请出的是顺梅家人演唱的《我在下一个路口为你守候》。

0: 好，谢谢我们家人带来的这首歌啊。
1: 时间来到了11:58，也特别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天天合家欢》，欣赏到了这么多家人们所带来的精彩的作品。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打开耳朵，放飞内心，感受美好的银铃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

0: 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呢，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关注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是在27度。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呢，在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和您一起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锁定。那么，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内容，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我们这里辐射到中山区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这座城市的远方来客，都可以通过电波我们一同相会在天津街，探寻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让我们一起开启一场又一场充满故事的声音之旅。那么欢迎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讲一讲你和天津街和大连的故事。那么除了刚才说到的广播收听之外，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这是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在后台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交互。那么同样呢，你还可以在移动端下载软件大连云，就可以进行移动端的收听，只需要找到界面上的听广播，然后看到老友之声广播，就可以进行线上的收听。那么同样呢，节目还支持回放，在后续的一周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内哈，您都可以点开来进行回听。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同时可以积极的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一直以来呢，都会走进中山区各行各业的优秀品牌和匠心从业者，用声音带大家认识身边的专业力量，感受好品质生活。每期节目呢，对话到的嘉宾不尽相同，但我想都是代表着我们城市当中非常有活力的一份子，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也加深我们对于城市的理解，包括我们采访到的不同的主体，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主动的去找到他们。一座城市的温度呢，从来都是用多种方式去理解和诠释。

0: 带着上千组家庭走出家门，组团带娃一起收获共同成长。那么在今天直播间呢，我们是邀请到了熊猫叔叔亲子俱乐部的老师，同样呢还有很多位非常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一起做客到节目直播间，还有他们的家长，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的故事哈，也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咱们在节目开始前呢，首先要提问的是盛老师哈。那么很多家长呢对于这个带娃活动哈，理解的可能还是很早之前的那个阶段，觉得就是去游乐场看电影，但我们注意到我们其实将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公益，包含有城市探索、职业体验。当初您个人是在怎样的初心之下做了一个这样的可能看似不太一样的亲子陪伴活动呢？
1: 嗯，大家好，其实一开始呢我没有想过说要做公益活动啊，也没有想过要做儿童活动，是一个机缘巧合，我参加了一场别人组织的亲子活动，然后我就觉得小朋友一起做活动还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后来也是自己尝试了举办了一次活动，当然我自己是没有孩子的，很多人说你是不是有孩子，我说我自己是没有孩子的啊，只不过我自己可能之前做了一些跟早教相关的一些内容，
0: 和孩子接触的多一些，
1: 孩子接触的多一些，小朋友都很喜欢我，然后我自己组织那场活动之后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成就感，就是看到孩子们有收获有笑容，我自己是非常开心的，所以我是决定说可以接着试着把这些活动持续的组织啊，所以我们现在每周基本上都会组织一场啊，然后我们的活动呢也是不同于市面上其他的一些活动，其实我更多的是希望孩子去接触不同的环境，体验不同的生活啊，
0: 是像看到有很多类似于像不同的职业体验哈，我觉得都能够丰富孩子们的阅历，获得一些成长。那么做了这么多场活动，在您眼里呢，这些经历觉得给孩子们带来最直观的或者是能打动大家的，让你觉得啊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的点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说那一个孩子通过活动产生了我们想象中可能巨大的一个变化，所有变化都是很点滴的，哪怕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可能我们之前有组织过亲子的英语角，那可能孩子全程的话有可能他甚至都没听懂这个英文，
0: 是
1: 啊，但是呢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他记住了一个单词的意思，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一个，
0: 就是有收获的，也是值得的。
1: 哎，对。
0: 那刚才来到的小朋友，刚才我听到一句，他自己在和妈妈聊天哈，说我待会儿可不可以用英文来自我介绍？就我觉得也是之前说到的这个英语角的活动，给了他这样的一种勇气哈。那同样呢，其实刚才盛老师大概讲了一下，他刚才也说要将更多的时间哈留给更多可爱的小朋友们来进行互动。那么今天呢，来到直播间一共是6位小朋友。那在这儿呢，我可能要先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些小朋友的年纪呢可能比较小哈，盛老师可以来讲一讲大家大体上在怎样的一个年龄跨度之内。
1: 对，我们参加活动的孩子呢有的是2岁多，然后也有的呢是7、8岁已经上小学了，还有的甚至再大一些可能初一的也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0: 是
1: 跨度比较多，但是我们每次活动反正是根据年龄来走，今天到场呢所有孩子呢都是之前有参加过我们活动的啊，然后也都是非常可爱的孩子们，他们有的年龄可能偏大一些，然后有的年龄偏小一些，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让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朋友表达出真实的一个自我，
0: 是包括我们在和他们对话的过程当中哈，可能因为孩子比较小哈，有时候说话呢相对来说理解不是特别透，大家可以多一些包容哈，我们来逐个认识一下。首先呢根据我们的顺序哈，第一个要和大家认识的是元宝小朋友，你可以来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比如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好。
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玉，我现在8岁了，我来自东港小学，我有很多朋友，
0: 有很多朋友哈，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其实在活动当中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以前出去玩可能是跟爸爸妈妈哈，那么参加集体活动之后你感觉是怎么样认识到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的？
2: 以前我出去玩基本都是和爸爸妈妈家人一起，参加集体活动的时候一起做游戏分工干活，慢慢就找到了合得来的小伙伴，和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心里特别开心，互相帮助比自己一个人做更有成就感。
0: 这是你个人的一个感觉哈，我觉得非常棒。其实这位就是刚刚我提到的悄悄的在说自己想用英文来自我介绍，你可以 以尝试一下吗？我觉得大家也非常喜欢听到你的这个呈现哈，可以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2: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Coco. I'm 8 years old. I have many friends.
0: 那非常棒哈，再次将掌声送给你哈。同样呢，来到。

0: 直播间的还有他的家长啊，我觉得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呢，也会有很多的心情上的变化。像你看到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或者是参加活动之后，您个人有怎样的心得体会？我觉得也可以来和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您个人的一些想法。
1: 我觉得孩子在这参加活动之后会变得格外开朗。举办的活动我都很满意，印象深刻的就是有英语角的活动，还有就是做披萨，孩子们亲手做汉堡做披萨，让他们体验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吃的也会特别的用，就是吃完了以后就会特别开心。我很满意这个熊猫叔叔的这个组织。
0: 整个系列活动我觉得也非常多元一些哈。刚才我们是听到了元宝的回答，那么下一个小朋友呢是年年，能看到年年哈，年龄稍微小一些，自己现在还在我们话筒前在把玩自己的小玩具哈。我觉得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讲哈，在话筒面前去展现啊，去表达，可能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你可以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呀？你好。这是你的名字啊，小名叫年年，我觉得大家已经认识到你了。现在呢，面对我们这个比较陌生的环境，或者是参加这些活动，你个人觉得你得到了哪些锻炼呢？可以来和大家说一说吗？
2: 变勇敢了。
0: 变勇敢了哈，孩子可能确实有点年纪上比较小一些哈，家长能和大家来讲一讲吗？他现在是多大的一个年纪，包括孩子的情况，我觉得您可以代替孩子简单的来做一个阐述。
3: 宝宝今年2岁半，属兔的，然后他参加熊猫叔叔这个活动之后，他现在就是可以跟很多小朋友自己去打招呼，然后可以学会很多分享啊，也变得很勇敢。
0: 刚才我看到来了之后哈，你会主动的跟他去说，跟小朋友去打招呼，说你好哈，自己叫什么名字。那么参加这些活动呢，和以往的一些活动相比哈，您觉得我们熊猫叔叔俱乐部的系列活动能够给孩子带来不一样的点，可能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3: 他不单纯是为了玩儿，他会长了很多他以前就是在游乐场啊这些地方看不到的学不到的东西。并不是说他一下子变得有多厉害了，他回家会讲述他今天看到的。我觉得这样就是一种成长。
0: 是，这就是说到的勇气的意义哈，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年年小朋友来说最重要的一环。包括其实元宝还有一些话来和大家分享，刚才其实家长也讲到哈，大家学习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这里学到的东西和学校里在你看来有没有哪些不同？比如说认识之后有没有说一个小知识小常识让你觉得很新鲜，回家之后你是主动讲给爸爸妈妈去听的呢？
4: 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有时候会把开心的事情描述给妈妈，然后有时候事情很长特别美好的事情我就会记录在日记里。
0: 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那还记不记得自己给爸爸妈妈分享的你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自己还有印象吗？可以来和大家说一下，小朋友刚才点头了哈，可以来表达出来哈。
4: 有一次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有一个成语接龙的游戏，我感觉特别有意思，有很多我没有学过的成语我都学到了，而且我掌握了很多知识，就跟爸爸妈妈分享了。
0: 爸爸妈妈听到之后是不是也觉得你是一个学识特别渊博的小朋友？
4: 是。
0: 在这样的交流当中啊，孩子们确实可以收获到很多的成长，包括此时此刻其实在我们的镜头前或者是在话筒前来进行表达，我觉得也是勇敢的一种尝试哈。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变化。同样呢，其实刚才说到的也参加了很多一些公益类的活动，你确实参加了之后有哪些活动来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吗？
4: 我参加过一个活动叫英语角，因为我天生就很喜欢学英文，所以我跟着我的一个好朋友一起去了，然后我们学了很多英语单词，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意思，还有很多没学过的新英语单词我都学会了，而且有的单词我还能把它默写下来。
0: 默写下来哈，这个是在同年龄阶段来讲，你是不是要比大家掌握的单词要多一些？是这样的哈。那我们有没有为别人做过一些小事儿，比如说实实在在的帮助到别人的温暖到别人的公益活动？
4: 有一次有一个同学摔倒了，他跟我关系特别好，我看他特别疼，都流了一些血，我就想 拉着他去医务室看一看、
0: 嗯、
4: 最后他包上创可贴一直在感谢我，我觉得这只是一件温暖人的小事情。
0: 嗯，但是这样的善举可能在你的身边大家都是这么去做的哈，更好的传播这样的社会风尚。再次感谢元宝的回答。其实我觉得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啊，能看到家长确实是非常的开心，能够看到孩子们主动的流利的来进行像这样的一些互动和表达。其实很多时候也有像亲子一同互动哈，爸爸妈妈陪着孩子一起来到身边，很多活动呢也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完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话筒旁边还有一个小朋友叫怡宝，怡宝首先来和大家可以介绍一下吗？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多大了？可以来和大家说一下。
2: 大家好。
4: 大家好。
0: 嗯。
2: 我叫怡宝。大声说
0: 啊，都是妈妈在旁边来辅助来进行哈。怡宝今年是多大了？家长可以来和大家说一下。
2: 他今年三岁了。
0: 嗯，所以相对来说呢，孩子可能面对这个环境有一些陌生，有一点紧张哈。在和孩子参加活动的过程当中，你觉得现在来看哈，孩子最大的成长他可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嗯，他可能比之前更自信了一些，他之前的话就是他天生比较胆小、
0: 嗯、
2: 所以也比较害羞，不善于表达自己、
0: 嗯、
2: 但是参加活动多了之后的话，我就觉得他可能是表达方面会更好一点，比之前要强一些。
0: 嗯，比如说您现在还记得带着孩子参加过哪些系列活动吗？
2: 嗯，比如出去就是上公园一起捡垃圾，
0: 嗯，
2: 然后还有跟小朋友一起就是户外活动，
0: 嗯，
2: 然后做一些就是体能方面的，嗯，跑跳之类的，他的可能胆子也大一些，然后社交能力也会强一些。
0: 嗯，在您看来，就是孩子参加亲子活动和不参加，他最大的区别还可能表现在哪些方面？有时候会不会和周边的家长也会做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讨论呢？
2: 会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参加过亲子活动的孩子吧，他可能就是性格方面会好一些，
0: 嗯，
2: 比较会勇敢的说我不要，我可以，我想跟你一起玩，
0: 嗯，
2: 如果说就是没有参加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会稍微腼腆一些，
0: 嗯，
2: 不会就是说懂得拒绝，或者是别人像有些小朋友一起玩玩具啊，
0: 嗯，
2: 也不会懂得分享啊这些的。
0: 嗯，其实我觉得也是提前让孩子等于有一个相对于来说提前适应他的学前环境的这样一个状态。
2: 对，
0: 嗯，
2: 是的，
0: 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长哈。在节目上半段呢，是一起和大家互动到了三位小朋友以及他们的家长。那么我们在节目上半段特别邀请到的是熊猫叔叔亲子俱乐部的老师，还有这些学生以及家长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进行了一个详尽的交流互动。其实呢，做过的活动很多哈，但是大家有时候真的可能需要对小朋友再多一点耐心。对于他们来说呢，年纪比较小，可能很多活动确实没有形成一个特别长的一个记忆哈，也希望在今后的活动当中呢，能够让孩子们得到进一步的锻炼。那同样呢，在节目后半段，我们还有几位的小朋友会再来和大家做阐述，其中有一些呢，年龄可能会稍微的大一些，能够更好的来表达出对于自己哈，对于活动的一些理解和想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的时间，节目后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我是节目主持人嘉伟，继续呢在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和大家一起遇见美好，邂逅幸福。那么此时此刻呢，除了调频 93.1 之外啊，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找到和收听我们的内容。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另外呢，也可以在手机端下载移动软件大连云，可以进行云端的收听，找到主页上的听广播，看到绿色的一个标头老友之声广播，然后找到我们中午的相会天津街，就可以进行直接收听哈。同样的节目也支持回放，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精彩内容。本期节目呢是邀请熊猫叔叔亲子俱乐部的老师，还有可爱的孩子们，还有他们的家长啊，一同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来进行互动。熊猫叔叔的亲子俱乐部呢是一个带着孩子们去遛娃的一个组织，专门呢为3到15岁的大连亲子家庭分享亲子活动、遛娃目的地、出行攻略以及好物分享，有很多类的活动哈、都能让大家得到一些锻炼，像社区公益类的趣味活动啊，带着孩子们走进社区啊，不定期的分享好物。那么同样呢，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像关爱听障碍的儿童，参加参观这个相关的一些博物馆啊，一些禁毒基地，还有社区墙绘。血液中心的科普，包括其实我觉得来到我们的广播节目的直播间哈，来和各位进行一个屏幕前的互动，也是这样的一种多元化的一呈现。还有他们有时候会代表各种的职业哈，像刚才上半段的小朋友讲到体验烘焙师，还有像小小中医、小小律师、小小护眼家等等等等哈，都非常多元，孩子们也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哈。那么在节目后半段呢，依旧是有很多小朋友会和来大家呢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当然我们前面也讲到哈，很多小孩啊，他的年纪比较小一些，可能还难以独立的完成类似于像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挑战。那么下面呢，我们首先呢有请这个小朋友呼呼的家长来和大家聊一聊，您觉得孩子参加活动之后带来最大的一些成长和变化可能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您可以来到话筒前来和大家进行一个表述哈。
1: 大家好，我是呼呼的家长，我家的孩子是3岁左右的时候参加熊猫叔叔的活动，然后一直到现在4岁了，我觉得对他的成长很有帮助。通过带呼呼参观就是不同的场所，见到各种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孩子就是在过程中会知道大家每天都在忙什么，为什么要认真工作。我觉得在参观的过程里，在他心里悄悄种下了小小的理想，知道长大以后也要认真勇敢，靠自己的力量做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人，我觉得是很好的。
0: 我觉得孩子们的好奇心也会得到一定的锻炼哈，也会构建起对于不同职业的了解。像以前很少可能带他去参观一些地方，或者是看到不同的职业，他有没有在参加这些活动之后向你表达说种下一个小小的理想呢？
1: 有很多。比如说他看到警察，他就说长大想当警察。然后之前有参加过就是那个社区的公益嘛，就是环境保护类的，他也觉得挺好的，说他也要去保护海洋啊这种的，他也回来会跟我说。
0: 是慢慢的我觉得会构建起对于职业的理解哈、对于自己个人的一种认同，得到一种充分的锻炼。这是刚才从家长的视角来看哈、孩子得到的一些锻炼和变化。那么立足现在，我们以后肯定也会让孩子持续的参加到这样的活动当中哈、您个人觉得对活动还有哪些期待哈、正好我们这个老师都在哈、我觉得您可以在这个时间来表达一下自己对于活动还有哪些期待，以及希望孩子能够得到哪些锻炼，可以来和大家再讲述一下。
1: 我就是希望能给孩子更多锻炼的机会，就是觉得他希望他能够独立的去，比如说像演讲啊这种的，或者是像咱这种活动，很好。
0: 是，这都是我们看到哈，从家长的视角来说进行的一些表达。同样呢，在节目直播间的后半段还有两位小朋友会再来和大家互动，比如说下面要和我们问候的这位小朋友叫做乐多，乐多可以来和大家来一个自我介绍吗？要离话筒要近一些来进行表达哦。你好，可以来和大家做自我介绍了，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乐多。
0: 你叫乐多哈，今年几岁了？
2: 4岁呢。
0: 今年四岁了哈，你看每一次回答问题都看向爸爸，爸爸可能才是他安全感的来源哈。他也认真的参加了很多的活动哈，我觉得像很多的任务啊、过程啊，也都是家长陪伴一起走下来的。有请乐多家长呢，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印象当中的哪一次任务过程啊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陪伴着孩子坚持完成下去了。您可以离话筒的位置再近一些来进行表达哈。
2: 好的，比如说就是练字吧，平时的时候我们练字的时候，他因为孩子比较小嘛，对于写字这方面是其实是比较抗拒的，拿笔的时候就会比较抗拒，这个东西我不行，我做不到，但是在体验中慢慢一点点让他自己来尝试，他就会一点点自己就有信心了，感觉我可以做到，然后最后就可以下笔起码写出来了，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0: 是，这也是我们说到的哈，孩子多元兴趣的一种培养。同样呢，从您的视角来看，未来希望孩子得到哪些成长和蜕变呢？也对我们活动有哪些期望呢？
2: 其实目前嘛，因为孩子还小，我希望的话就是多像一些这种活动可以多举办，然后我们可以亲身来体验，体验一种每个职业真实的一个状态。这样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0: 是，我觉得这是从家长的视角出发哈。有时候我们当下会流行这样的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吧，可以说希望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就 OK。但同样呢，在多元的活动当中，孩子也会收获到一些成长和进步。我觉得这是我们最乐意看到的一些局面哈。那同样的，这个小朋友年纪比较小一些，其实在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间最后一个和我们互动的小朋友，相对来说哈，是今天节目组最年龄上比较大的一位小朋友哈，叫瑞瑞。瑞瑞可以来和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吗？顺便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相关的特长啊，参加活动的一些经历哈。你好。
3: 大家好，我叫邱宇泽，我在中山区中心小学四年级。我喜欢打篮球、踢足球，还有飞无人机和下围棋。我围棋现在已经一段了。在足球方面，我现在是我们班的主力。篮球方面，我觉得我自己挺好，我会一些那种高难度的技术动作。我在无人机方面呢，之前我一直在练那个雷霆飞图。第一次的话我其实还没怎么练，我飞的不是很好。第二次的话我飞的挺好，但是就是后来没有降落到垫子上，所以没有成绩。我当时还是觉得
0: 有一些遗憾哈。
3: 对，然后第三次最后一次的时候，在省赛中我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全省第四，一等奖，然后晋级到国家国赛里面。国赛里面我是以14秒94的成绩拿到了全国第13名一等奖的好成绩。
0: 能够听到哈，其实参加了很多精彩的活动，得到了很多锻炼哈。像你提到的篮球、足球，其实其中呢涉及到很多团队协作的工作，尤其是我们比如说踢不同的位置呀，打不同的位置呀，或者是你在和孩子们一起分组做游戏完成任务的时候，你是如何理解我们说到的相互配合这个概念呢？
3: 我一般就是跟队友配合，还有就不要有个人主义，就自己就想，哎呀，我是踢得很好，就他们都不好，我自己

0: 肯定能。结果发现对方那么多人都合作，最后把自己就那个那一个人给打垮了。
1: 嗯，
0: 我觉得应该大家就不管你有多强，大家一起合作，
1: 团队的力量是重要的哈。
0: 对，
1: 嗯，参加了很多的特色活动，你能不能和大家来阐述一下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几次活动和这些活动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呢？
0: 这几次活动，就比如先说一个吧。
1: 嗯嗯。
0: 就是为社区做出一些那种公益，比如说为山区那种小朋友，贡献一些钱啊，希望工程，贡献钱，还有为那种
1: 捐文具啊这些是吧？
0: 还有送玩偶玩具那些的。
1: 嗯，是，这都是说到的一些公益方面的一些经历哈。其实在做这种活动的时候，你最开始自己对它有概念吗？还是通过老师的描述你才确认到了我们需要将自己的有限的资源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0: 我就当时在商场里面，我就看有一个盒子，就是为希望工程捐献
1: 捐款哈，
0: 捐
1: 物。嗯，
0: 当时我就是让妈妈给我捐1块钱。
1: 嗯，
0: 慢慢的后来我看越来越多的人，甚至有人捐100元大钞。
1: 嗯，
0: 我就后来开始慢慢捐的多，捐5块钱10块钱那种。
1: 嗯，
0: 越来越多，不像之前就捐1块钱。
1: 是，随着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哈，自己所奉献出的爱心也越来越多。这是刚才从你的视角里来和大家分享了一下自己的一些经历和看法。我们在节目中途的时候其实还聊到，有时候也会去参加类似于像捡拾垃圾这样的一些公益活动是吗？
0: 对。
1: 嗯，
0: 还有那种保护海洋。
1: 嗯，
0: 不要乱丢垃圾，然后去参观大连的一些
1: 不同的景区是吗？
0: 对，然后了解大连的历史。
1: 嗯，
0: 就全整就中国历史，还有近代史那些的，我都挺喜欢，我觉得历史人物还有这些事件都挺有意思的。
1: 嗯，就是在收获过程当中哈，也会认识到不同的知识，学到不同的本领。那么在最后呢，也可以从你的视角来说一说未来呢，你对活动还有哪些期待，或者是你希望做到什么样一些不同的一些呈现呢？
0: 我希望未来我再多参加一些这种像公益活动，这种保护海洋然后捡垃圾这种活动。
1: 嗯，
0: 为那个地球贡献出一份力量。
1: 嗯，
0: 就不让那个垃圾再落地，就是随手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不要再扔到地上了。
1: 是，像说到这个话题哈，我有时候在想，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去主动的捡拾垃圾，当你遇到一些年龄上比较小的朋友，他可能不太能懂这个意思，你会去主动的来进行劝阻吗？或者是周边的朋友他有这个乱丢垃圾的习惯，我们一般是怎样说服大家的？
0: 就比如说吧，我有个好朋友，他就之前他就喜欢丢垃圾，就我上次就看到他一次，他就丢了一个那个纸片。
1: 嗯，
0: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那个谁谁，就说我的好朋友，你为什么乱丢垃圾呢？他说那个
1: 他可能有他的理由是吧？
0: 对，他附近他说没有垃圾桶。我说那块不就是有垃圾桶吗？他说就是走过去太费脚步了，就说还得跟他好朋友玩呢。
1: 嗯，
0: 我接下来就会说，这个玩的时间不是1分钟，而是很多分钟。你就扔一个垃圾，最多只能浪费你半分钟的时间。
1: 嗯，
0: 不会浪费你太多的时间。随手扔垃圾是我们该做的责任。
1: 可以说从你的角度来讲非常有耐心啊。最后我觉得这个伙伴是听进去了的。
0: 对，
1: 是像通过类似于更多这样的一些举措也好，这些活动也好，你看只有孩子们自己亲身参与了，才会懂得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坏的，他才会将这样的标准去规范身边人，规范好朋友，像刚才也提到啊，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主动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些劝阻哈。再次感谢小朋友的分享。我们在节目当中对话到的是熊猫叔叔亲子俱乐部的各位朋友以及家长哈。那么在节目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的负责人也会再来和大家做一个结尾的互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稍后再回来。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锁定相会天津街，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哈。我们邀请到的是熊猫叔叔亲子俱乐部的老师和孩子们做客到节目直播间。其实刚才呢，听了和孩子们的面对面的交流，我会有一种感觉哈，其实我们做类似于像这样的亲子活动，我们对它的想象一定是非常憧憬、非常美好的。但实际上，我觉得在做活动的具体的细节里面，很多时候是很难把控的。像孩子们之间彼此是否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配合，是不是都得我们经历一个从前到后总体的一个策划哈，您可以来和大家讲一讲这其中有哪些不容易的地方。
1: 其实很多活动确实策划

0: 起来是非常美好的，然后也想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但是现场呢肯定是跟你的预期可能是会稍微低一些，
1: 有一些偏差，
0: 有一些偏差，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说超出你的预期。
1: 嗯
0: 啊，但是一开始的话，像我刚做活动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波动。
1: 嗯，
0: 但后来我觉得我自己告诉我自己，其实孩子来讲，他只要是参加进来、参与进来，每一个环节都是最好的。
1: 嗯，像以前呢，我们其实也对话到一些公益组织哈，他们说在接触小孩子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一种心得体会，就是你尤其不能要求这一节或者是这一堂课这个活动之后哈，他获得什么东西，反倒你会丧失了对于这个活动的一份初心。
0: 对的，就比如说我们今年举办了一次公益的植树活动，在植树节的附近啊，然后小朋友一起去植树，然后一起去认识一些不同各式各样的植物。
1: 嗯，
0: 那我们当时是在一个老的小区里面啊，给社区的居民植树。那这样的话，植完的树，孩子会挂上自己的名字。
1: 嗯
0: 啊，然后社区的居民也会享受到这个树带来的这个福利。
1: 嗯
0: 啊，可能当场做完了之后呢，不一定是所有小朋友都是有那个特别强的一个感受的。
1: 嗯，
0: 但是在回顾在过后的活动中啊，就是在其他的活动中，那家长又带孩子参与进来，哎，有的时候孩子就会说，哎，上次我参加了植树活动，就是他现场可能没有反馈，但是这个种子已经种在他的心里面了。
1: 嗯，
0: 然后也有家长跟我反馈说，不同的活动的话，孩子回去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蹦出来一个话语，就是他之前参加这个活动学到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还组织过这个少年的 CEO 啊，带着小朋友们一起，
1: 也是体验不同的职业的这个感觉。
0: 这个对，一个是体验不同的职业，一个是互相的团队的协作。那我们就模拟所有小朋友一起成立一个公司。
1: 嗯，
0: 你们从采买自己的原材料，然后到搭建公司的公司名字，公司的企业文化，你的口号叫什么啊？然后包括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1: 嗯，
0: 然后现场的话，我们有模拟的那种小金币。
1: 嗯，
0: 然后孩子可以用模拟的小金币去采购自己的物料，然后再卖给其他的小朋友。
1: 嗯，基本就可以说完全像我们是在做这个像 CEO 的这样一个主题类的策划活动了。
0: 对的。然后现场的话也是有大孩子有小朋友，可能大孩子差不多六岁以上的，他现场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馈。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当场也会有一些三四岁的小朋友。
1: 嗯，
0: 我们会分小龄段和大龄段，小龄段的孩子呢，有一些现场反馈也很好，但是有一些呢，他可能不说话
1: 是，
0: 但是回过头来，我记得是上周正好我们举办另外一场那个亲子派对哈，家长就跟我说，孩子突然蹦出来说，妈妈，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估算。
1: 嗯，
0: 就是很小的孩子，可能就三四岁，然后就已经有这个金钱观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概念了。
1: 嗯，像你还提到哈，就是做完一项活动之后，可能当下孩子们并没有太多的触动，但其实做了这些活动哈，他在孩子整个的一个成长经历里都是作数的，他会时刻回忆起来这些活动带给他的一些点，甚至是像你说到的很多的灵机一动哈，他都是在真实的参与里面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反馈。这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活动，包括您听完孩子们很多的分享，像他们说的那些特色活动里哪一段话或者是某一个活动瞬间您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0: 我印象最深的是参加这个帮助这个社区的一些孤寡老人。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是给社区做这个涂鸦。
1: 嗯
0: 啊，就很多社区老旧社区，但是墙面可能已经
1: 我们等于是美化涂鸦的一个形式，
0: 美化的一个涂鸦啊。然后小朋友的话现场他会带着，我们是有专业的美术老师去带着他们把整个社区的一面墙都做了一个改造。然后最后的话呢，孩子们就是第一个他玩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从小朋友的角度，他可能第一个他想到的不是说我做这个事情要有多么大的一个贡献，
1: 是有些事儿他其实要有一些滞后性。孩子的天性是爱玩的，你可以在玩的过程当中最后再告诉他，你看我们做了哪些帮助。
0: 对了，有些时候甚至不用我们讲啊。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场涂鸦活动的结束之后，然后楼上啊，正好楼里下来了一个老爷爷。然后他说，哇，这个墙真漂亮。说终于变化了，墙真漂亮。然后孩子在旁边也听到了。然后他就很开心。你看这个举动的话，是我觉得是一个真实的互动， 不是说谁设置的一个场景，也不是我们教他说，哎，你今天过来涂墙了，确实能帮助到别人。
1: 嗯，
0: 我们不用去教，孩子自己就会感受到，
1: 是一切就自然而然顺势就发生了。
0: 对的，
1: 这也是您在活动当中像说到的很多，其实可能未曾一开始设想到的情节哈，它就这样出现了。我觉得也会让我们有更好的一种信心。那包括呢，现在说起孩子，说起育儿，其实我觉得大家会有很多种不同的焦虑情绪哈，像给孩子报各种补课班呀，等等等等。在您看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带着大家走出教室啊，参加这样的社会实践，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讲，有没有哪些不一样的意义？
0: 嗯，我觉得最主要呢是让孩子，还是我强调的，感受真实的生活啊。
1: 嗯，
0: 因为我记得之前我们学校写作文，你想咱们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那可能家长要求孩子写日记，或者老师要求孩子写日记，
1: 嗯，
0: 老师总会说让你感受真实的生活，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了，
1: 大家离这个所谓的真实的生活是越来越脱节的。
0: 对，你比如说像我自己的外甥，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是我外甥他每天就是在刷手机，
1: 嗯
0: 啊，可能更多的沉迷于这个社交平台上，
1: 嗯，
0: 网
1: 络平台，网
0: 络平台啊，通过网络平台认识这个世界。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
1: 这是一种方式，
0: 啊，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是极端的，
1: 嗯，
0: 就是一定是多元化的一个交流交融。比如说我们有从网络平台上认识的我们去不到的地方啊，看到的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也要不能说光依靠网络，也要带孩子去真实的体验线下的一个环境。
1: 嗯，像您说到的涂鸦也好，或者是做像 CEO 啊不同职业哈，他真正意义上的看到这些社会啊，这些角色是如何运作的，能够让孩子这个人生观更好的去夯实一下。听完您的这个分享哈，可能很多的家长哈，他会有这样的一些冲动，说哎呀，我也想让孩子去参加类似于像这样的活动，但是可能还没有加入到对应的组织。那从您个人的经验来讲啊，家长可以从哪些小事做起，带孩子们行动起来呢？
0: 我觉得家长的话，其实公益就在自己身边。
1: 嗯，
0: 其实，在我们大连，我相信每一个社区、每一个街道，都会不光是我们这种社会上的团体会组织活动，那每一个社区、每一个街道也会组织不同各样的活动。那可以，家长可以通过关注一些街道社区的公众微信号啊，等等一些方式去看一下有没有类似的活动。
1: 是，
0: 当然了，也可以通过咱们刚刚说的线上的网络，比如像我们也在这个网络上发一些视频呀，我们叫大连遛娃搭子
1: 啊，遛娃搭子就是能够讲讲我们能做哪些活动哈，来进行一个呈现哈。
0: 可以通过不同的平台去获取不同的信息。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年龄段，活动没有说好或者坏，
1: 嗯，
0: 就是一个参与啊，
1: 参与了就是比没参与要好得多。
0: 对的，就像我之前的话，刚刚说过，我也做过亲子的行业，当时我们也组织过亲子的旅游，那3岁的孩子就带他们去世界各地去玩，比如说泰国呀，
1: 一些其他国家，
0: 包括这个台湾等等一系列的啊，
1: 台湾地区哈，去进行游玩哈，然后刚才您也讲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亲子活动，大家得到了一种锻炼。那么从现在来说，未来在大连俱乐部还给孩子带来哪些新的尝试？也可以说一说我们将来的一个倡议哈。
0: 啊，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给孩子带来更多公益性的体验，包括我们马上即将在11假期中秋国庆期间，会组织一场哈利波特的主题派对活动。那在这场主题派对活动中，我们就有一个公益的环节是什么呢？是这个流浪小动物的捐赠和领养啊。然后因为我是也是在平台上刷到了这个流浪动物组织，然后我
1: 是也觉得非常有意义哈，
0: 对，然后所以说我们也愿意说给社会各界提供一个平台出来，让我们的孩子去更多的接触公益的事情。
1: 这是熊猫叔叔亲子俱乐部的一个初衷哈，也欢迎更多的孩子走进像这样更多的一些公益组织来去贡献自己的热情，更好的将活动做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好。同样呢，我们也乐于见得当下孩子们能够得到一个更加充分的锻炼。再次感谢熊猫叔叔亲子俱乐部的盛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也感谢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的各位小朋友。这里是相会天津街，更多内容咱们下次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嗨、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转多云有雾，陆地风力偏南风4到5级，温度大连20到27度，旅顺20到28度，金浦新区19到27度，长青岛18到28度，瓦房店17到31度，普兰店16到30度，庄河15到27度，长海19到24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妆护肤，聚焦穿搭美容，以及美食分享、家居好物、实用的旅行资讯等等哈。希望能够用轻松鲜活的分享呢，来解锁大家的精致日常，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陪各位长辈们以及想要走在时尚前沿的朋友们，悦享更多快乐的时光。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林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0: 今天节目里面还依然跟大家来聊一聊护肤。那么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护肤品可能是有很多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护肤品的选择呢，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理解。那么护肤品我们在拿到手里之后，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涂抹啊？用什么样的手法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吸收状态呢？其实呢，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都问到的一个问题哈。其实做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些美妆护肤类的内容，那么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不同的一些护肤品，其实呢他们的一些护肤的方式啊手法呢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有些产品它是要轻轻的拍打才能够让产品进行渗透，有些呢是不能够拍打的，要充分的让它进行一个乳化，然后呢进行一个揉搓，才能够让它进入到你的皮肤里边。总之呢，不同的一些方式方法它起到的一些效果是不同的。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非常方便的日常护理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在我们涂抹护肤品的同时还能够帮我们去除老化的角质就是给我们的皮肤做一个及时的角质护理。

斑点啊等等啊，去除一些角质啊，方法给我们的肌肤做一个日常的护理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啊，我们在做护理的时候呢，可以用化妆水啊，蘸上化妆棉，然后呢擦拭面部，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是可以去除角质的。很多人可能不会这样做，他们觉得化妆水就是要拍进脸部的，但是其实呢，如果说你化妆水换一种方式来使用，这个方法还是挺有效的，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变得更加的润滑。然后呢，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比如说涂乳液呀，或者是美容液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用手指啊和手掌啊来做辅助的一些方法啊，达到我们的护肤品渗透到肌肤，使肌肤呢充分的喝饱我们的营养啊。但是这个内容啊，手法它的关键呢就是不要用力，注意你的手指、你的手掌在护理的时候，它的一些部位、针对的部位啊，都是不一样的。咱们先来说一说手法。最基础的也是最有用的手法啊，也是最常用到的是三根手指的指尖到第一关节的部位。比如说你使用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指尖到第一关节这个部位啊，那么在接触面部的时候呢，记得千万不要用力，可以轻柔的触摸肌肤。那么在这个触摸肌肤的同时，记得涂上大量的乳液或者是面霜啊，这样呢你才能够充分的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那么如果说你要涂面霜类的化妆品的话，那你需要有一些注意哈。正常情况之下呢，化妆品在冷的状态下油分不容易渗透，所以说呢，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在使用这些面霜产品的时候，应该先将乳液进行一个充分的加温。那么怎么做呢？有个小方法啊，你可以先把面霜或者是厚一点的乳液呢，分成五等份，置于手背上，然后用体温把它温暖一下，再分别呢，把它放在额头、双颊、下巴和鼻子、面部的这个五个部位，再做手指护肤，效果就会提高了。为什么这里要跟大家说把它分成五等份呢？就是有好多的朋友在涂面霜的时候喜欢这个用手指啊给它抠出一大块，对吧，然后放在掌心啊，给它搓热让它进行一个充分的加温之后再涂抹在脸上，这样做的做法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多少有点浪费，就有一些部分呢你的手指啊，比如说你的手腹啊或者是手心啊这个地方，它可能涂抹不到你的脸上啊，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把它分成五小份放在手背上，然后呢稍微等一下之后，你再把它这个五份呢涂在脸上啊，五个区域，这样呢再做手指的护肤效果就会提高很多了。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讲，在涂抹的时候啊，尽量的均匀一些啊，用你手指的这个温度啊，当你在这个五个部位涂抹之后呢，涂抹好了以后啊，都涂均匀了，然后再用你的摊开你的手掌啊，用你的掌心轻轻的敷在面部，利用手掌的温度，使乳液当中的有效成分更加深入的渗透到皮肤里面，然后呢再把手掌上残留的乳液涂到颈部拍开就可以了啊。记得哈，大家在涂抹乳液或者是面霜的时候呢，要记得是顺时针的方向啊，左右对称的，然后用你的指腹

来涂抹，不要过分的用力啊，你只要想到，哎，我轻轻的把东西拍到脸上就可以了啊，不要使劲儿的去揉搓你的面部啊。另外呢，如果说遇到了眼部的这个部位，我们知道我们的眼部的皮肤组织是比面部还要细嫩很多，所以眼部的护理尤其注意，不要加力啊，使用双手的无名指的第一指肚，从下眼睑开始啊，从内向外的点压，使眼霜充分的渗透，然后呢再是上眼睑，同样是由内向外压。眼部周围啊是最容易出现皱纹的，所以呢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加强特别的护理。但是往往有很多人对于眼周呢他就疏忽了，哎，他觉得眼睛这个部位你只要是在涂抹面霜的时候把它带到就可以了，但是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想啊，我们整个的面部其实呢，你在做面部表情的时候，你的眼睛下面的这些部位它是最先接触到的啊，最先接收到信息的，也是最频繁的进行一个表情的变化的，所以它先出现皱纹是完全意料之中的，所以它是非常需要你特别护理的好一点的眼霜。然后呢，如果说你觉得用指腹比较麻烦的话，你可以用小按摩棒小滚珠那种啊，轻轻的滚一下，也可以让你的眼部的周围呢血液循环起来呢，就是很多的眼下的淤青啊，这样的黑眼圈呐、等等哈，小皱纹呐、它就可以淡淡的去淡化了或者是不会加重了。那如果说我们希望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紧致，缓解额头皱纹，你可以呢把手指面部整形瑜伽操添加到你的护肤当中。那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护肤的一部分啊。比如说你希望你的脸能够小一点，你呢就可以用双手的拇指在下巴的正中央按压10秒，然后呢用双手的食指分别按压在鼻翼两侧就是嘴角的法令纹的中心然后呢是眉心眼角这些地方按压各10秒。你还可以呢按压额头的中心10秒之后，用双手的掌心温暖一下双颊，然后呢向耳后按摩。如果说想要缓解眉间和额头的皱纹，可以把无名指横在眉上，在眼角处向上向下这样的刮向上刮向下刮，每次呢可以刮10到15次这样呢捋着走可以是缓解我们的额头纹呐、眉间纹呐，其实主要也是让这个地方的血液能够循环起来然后呢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加滋润和饱满。其实有人说了，为什么说按一按能变年轻，说这个是真的吗？其实我们要这样讲，因为我们的面部组织它也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说我们的面部肌肉长期僵在那里，比如说你看电脑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什么表情，对吧？那如果说你长期僵在那里的时候呢，胶原就会被压出褶皱，法令纹呐、鱼尾纹呐就会悄悄的加深了。而这个时候呢，手指它就是微型的水泵，你可以顺着淋巴走向轻轻的推按压，毒素呢让它往下走，胶原呢往上提，这个真的就是零成本零痛感零恢复期的一种美容的方式了要不要试一下呢？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哈。
生活当中大家应该都能知道啊，淋巴排毒，对不对？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词儿。那么怎么去做呢？有没有一些什么神之有效的方法？肯定是有的啊。第一个方法可以大家讲一下，就是耳后引流，总开关先打开，在耳后啊，三指并拢放在耳后，沿着颈侧呢轻滑至锁骨，这样重复三次，力度呢就像抚平纸张一样，不要用力的去拉扯皮肤。就现在有好多的朋友在家里啊做这种按摩的时候呢，觉得一定要大力一点才能够让我们的经络说通畅一些，往往不是这样的哈，你用力的拉扯反而适得其反。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呢，是首先要打开淋巴的主干，为后面所有的排水做准备。记住了没有？三指并拢放在耳后，然后沿着颈侧轻滑至锁骨就可以了，重复三次，是不是特别简单？好，开关打开了，接着呢我们要横向引流了啊，就是横纹熨斗术。方法呢就是三指从眉心横的啊滑向太阳穴，再沿着耳后呢滑至锁骨，重复三次。三指啊从眉心横向滑至太阳穴，然后呢再沿耳后滑到锁骨，重复三次。手指始终贴着皮肤，就像熨斗一样把它推平。大家有没有记住，就是三指从眉心横着滑向太阳穴，然后再沿着耳后滑到锁骨，重复三次，手指始终要贴着皮肤。它的作用呢，就是能抚平横向的抬头纹，让你的眉弓呢也可以提上去，下眼睑呢也不压眉毛。这个就是我们也经常以前跟大家讲过，说有些朋友反映说，哎，为什么年龄大了觉得眼睛都变小了，就是因为你的眼睑呢下垂了，它自然而然就压着你的眼睛了，对吧？以前灵动闪耀紧致的卡姿兰大眼睛，现在呢被压了一下，它自然就会显得小了。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提升我们的眉弓啊，就是额头纵向提拉，把三指放在眉中，轻轻的向上推至发际线，重复八次。记得动作一定要慢，而且不要拉扯。你想象啊，你把眉毛推回到了10年前的位置啊，一边做一边想，对吧？三指放中间，然后轻轻地向上推至发际线，重复八次。它的作用呢，就是横向的提拉我们的膈肌啊，也是让我们的眼皮不下垂，精神更清亮的。那么眼周呢，你也可以做一个循环的引流，它被称作是黑眼圈的散光器啊。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无名指从内眼角沿上眼睑滑至外眼角，再经太阳穴滑至锁骨，重复三次。我再来重复一下啊，无名指从内眼角开始啊，沿上眼睑滑至外眼角，然后呢再经过了太阳穴，滑到太阳穴嘛，再从太阳穴滑到锁骨就可以了，三次啊。那么这个力度呢也要掌握好，就要像抚平羽毛一样，千万千万记得要轻啊。另外眼周的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你要疏通啊，刚才我们讲了用无名指就好了，它是力道最轻的。有时候哈，我也在想为什么无名指是力道最轻的，后来我发现它可能真的就属它不怎么经常干活，他最清闲，所以他没有什么力气啊。他的这个动作作用呢，就是疏通眼周的淋巴，淡化我们的黑眼圈，让我们早起就不再黑眼圈了。好的，慢慢的我们走到鱼尾纹这个位置，鱼尾纹呢可以用八
字按摩，八是数字八啊，就是画八字的这样一种按摩方法啊。食指与中指形成一个 V 字，放在外眼角，然后呢，轻轻的画横着的八，应该就是无穷大的意思啊。重复十次，还是那个原则，动作幅度一定要小，皮肤只能是被带动，而不是被拉扯。它的作用呢，是可以增强我们的眼角弹性啊，动态的笑纹呢，让动态笑纹不再卡粉。还有呢，在眼周你也可以做一个 V 字的按压，用无名指与中指成一个 V 字，同时呢按压内眼角和外眼角，记得是要同时的啊，轻轻的按，然后松开，再按，再松开，重复八次。按下去的时候呢是呼气的，松开的时候呢是吸气的，这个的时候就像一个微型水泵一样啊，可以呢快速的排走我们眼周的废水。早晨起来如果你浮肿的话啊，你相信用这个动作几分钟以后就能消退了。那有朋友说了，那我的法令纹有没有办法呢？一定是有的。法令纹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中指从嘴角轻推至内眼角，按压一秒，然后沿着耳后再滑到锁骨啊，是这样一个动作，就是中指从嘴角轻推至内眼角，按一秒之后呢，再滑向耳后，然后再滑向锁骨，重复三次啊。按压内眼角的时候呢，就像是点按钮一样，大家不要揉，也不要扯。它的目的呢，是可以刺激我们面中的胶原蛋白，让法令纹变浅，让面中不再垮下来。大家呀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这个力度始终是要以抚平羽毛的这种感觉来去做的，皮肤不红不烫是非常好的。眼周只用无名指，方向呢严格按照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推，最后啊一定要滑到锁骨，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淋巴的终点。如果说大家还想更精进一下的话，或者是在早晨来做这个动作的话，你可以起来先喝200毫升的温水再练，然后呢再涂面霜，再来一次这样的步骤，锁水效果是可以乘二的哈。那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做一个打卡的练习，我觉得你每天如果坚持的话也是能够看到效果的哈。比如说每天早晨起来你先可以拍一个侧面的啊，记录法令纹的深度，然后呢完成十分钟一套的这样一种打卡，30天后你再在同一角度再拍一组照片，你会清晰的看到浮肿消了，下颌线有的也出来了，法令纹也可能变淡了，面中呢也可能会提升上去了，这个时候其实妆容也会更服帖，拍照呢也感官美颜了啊。当然这个哈，大家要记好了，首先呢是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力度也很重要。其实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的这个方法都非常非常的简单，简单到我用语言来形容你可能就已经明白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在平时呢生活当中要做这种面部瑜伽的时候，力度掌握好了之后，其他的就胜在坚持了。怎么说呢，有人说手指就是微型的雕刻刀，你每天去做十分钟，你相信自己面部一定会有变化的啊！所以你现在就可以悄悄的去练第一组了，你的淋巴已经在悄悄排水了。
我在跟大家进行交流的时候呢，会跟大家来介绍很多关于美容护肤方面的一些常识。其实大家在如果说常听我们节目的话，你应该都会清晰地感受到我在跟大家讲护肤品，尤其是手与脸接触的过程当中，尽量地让大家轻和柔。你比如说洗脸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告诉各位不要用手去带动泡沫，而是我们会跟大家讲不要用手直接的去接触脸，你需要打上丰富的泡沫，然后用泡沫呢去带动你脸上的这些脏污，然后把它洗下来。只要手去带动泡沫就可以了，用泡沫呢去带动脏污，然后把你的这些脏东西给它除掉啊。当然前期呢是你的卸妆一定要做好啊，第一步的卸妆，不管你是用卸妆油、卸妆膏、卸妆乳，卸妆要做好。卸妆做好了之后呢，第二步的清洁，洗面奶啊，洁面粉，这样呢充分的打泡，然后再清洁上。同时呢在擦护肤品的时候，记得不要使劲的或者是大力的去拍打你的面部皮肤。其实好的一种面部护理，我觉得它一定是轻柔的。你想啊，就任何的东西你常年累月的去拍打它，去拽拉它，它一定会松的，一定会卸的。所以现在你觉得你看不出来啊，你觉得拍打面部啊是能够让它充分的吸收，然后你拉扯它呢其实是对它的一种锻炼。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你用力的拉扯会把它面部的里面的一些韧带啊、神经啊给它拉坏或者是拉断，那你想是不是就得不偿失了呢？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哈，我们跟大家来聊的是，如果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自己用手法护肤啊，有哪一些手法我们是可以借鉴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的一些小经验、小心得。我相信每一位女士可能都能说上一些哈。那几种联系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林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那说到大连云 APP 呢，现在我们大连云要搞大事情了哈，这次直接的杀到了盘锦。9月20号，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呢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的溯源直播。这次直播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那有人说了，你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呢？因为中国最北海岸线是辽河入海口，海水这个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也是管够的，所以当地的稻田蟹呢，它的这种生态是非常好的啊，一水两养，一季双收，就是一句话，那里生长的蟹子肉质紧实，味道鲜美。那么怎么选呢？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为您选择专属的蟹扣啊，每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追溯，每只蟹子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啊。因为呢就是盘锦河蟹它的生长周期长，这个季节膏也非常的肥啊，口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这次是产地直播哈，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实。那最关键的是我们砍掉了中间商，会让你少花钱。记好了，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8点和18点两场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大家买的放心，吃的明白。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吧，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8点和18点，我在云上等你来抢先哦。好的，我们一段信息过后马上回来。

0: 小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关于穿搭美学，关于时尚精致的话题，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啊。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呢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直播，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哈。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呢来聊一下我们的穿搭。一件单品就能让我们穿出高级感，这件单品是什么呢？我特别首推的就是浅灰色的开衫。真的，我觉得这种浅灰色的开衫，它是怎么搭都非常的自然，能够穿出轻盈百搭的优雅气质，日常是非常好穿的，而且一年四季它都是非常搭的。冬天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你里面的小打底，对吧？那么春秋的时候呢，当做开衫，做一个冷热交替的时候的一件工具。那夏天的时候呢，你可以穿裙子把它搭在肩上做一个装饰。所以说这两年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追求什么呢？都在追求一衣多用，都在追求那种看一眼就很贵的穿法。但是真正穿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大家才会知道不是衣服难买，而是要把普通单品穿得不普通，这个真的是需要你去好好研究的一件事情哈。你比如说浅灰色的开衫，它就是一件能够让你怎么穿都变得不普通的一件单品。像浅灰色开衫配深灰的健美裤，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穿上身却很考究分寸的组合，穿对了整个人就会显得干净松弛，还带一点克制的高级感。穿得不好呢，就容易变成一身灰，没有精神也没有重点。很多人不会搭，总是觉得差点那么意思，那其实差的往往不是衣服，是面料，是比例，是细节。我们先说开衫啊，浅灰色本身它就很挑质感，太软会塌，太厚会显笨拙。比较稳的做法呢，是你可以选带一点垂感的材质，比如说羊绒混纺，还有精梳棉这类的，看起来不会硬邦邦的，也不容易一坐下就皱得厉害。这个细节真的很影响观感。那么健美裤呢，它也是一样，不是说越紧越好啊，朋友们，关键是贴身，但是不勒，撑得住线条，也不会透。它的弹力呢要密一点，这样的面料会更稳，穿着也会更方便，不会让你觉得行动受限啊，勒得难受，视觉上也会变得更干净。说实话啊，很多人对健美裤是有顾虑的，就怕穿上去尴尬。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你只要面料选对了，它比普通的紧身裤更加的利落，尤其再配上宽松一点的上衣，你整个人就会看起来非常的轻松，而且呢显得很贵气。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这种上宽下窄的搭法，它也不靠复杂的设计撑场面，它靠的就是比例。浅灰色的开衫自然垂下来，深灰的健美裤把腿部线条收住，视觉上就很顺。要是呢再稍微做一点前塞后放，腰线就会立刻出来，你的臀部和胯部呢也不会显得太紧，走路的时候那种状态就会更加的自然。灰色系啊，它最怕的就是闷，所以材质碰一下气质就出来了。比如说开衫可以带一点微光泽，裤子呢可以偏哑光，整套就不会太平了，整个感觉就像生活里那些不声不响但是很会穿的人，看着没有用力，其实每个地方都被想过了。真的就是有一些朋友会说，嘉玲啊，我也试着穿搭博主的那些穿搭的方式啊，颜色的搭配啊，为什么就穿不出那种感觉呢？那你一定要看看，首先是颜色有没有选对，然后呢就是款型和版式。 同样的健美裤，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版型，穿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在场景上，我觉得开衫配健美裤或者是瑜伽裤，这套也是挺实用的。平时出门你可以配运动鞋，很轻松。如果去稍微正式一点的地方呢，你可以换成乐福鞋或者是尖头的平底鞋，立刻就不一样了。包呢也不要太随意了，换一个简洁一点的链条包，哎，整个人就会更利落了。其实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小办法，就是冷的时候里面再加一件浅驼色或者是燕麦色的打底，灰里带暖，脸色会更好看，不至于显得整个人都冷嗖嗖的哈。当然了，首饰上呢，大家记得不要用的太多。细链条的项链、耳环、耳扣这种就足够了。灰色本来就偏冷，你配一点金属的暖调呢，会把气色提起来，细节也更完整。就是很多时候穿搭真正拉开距离的，不是单品有多贵，而是你有没有把这些小地方给它照顾到。那么浅灰色的外套开衫加上深灰的健美裤或瑜伽裤的组合，它吸引的地方呢就在这里，它不抢眼，但是却很耐看啊。另外呢，你比如说浅灰色的开衫外套，如果说是短款的话，它可以配上你的工装裤，可以配上你的牛仔裤，对吧？也可以配上现在有那些休闲的西裤，配起来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呢，里面如果天气稍冷一点，你可以搭上衬衫，外面再套上小开衫，整个人的氛围既是那种干练型的，然后呢又是那种优雅型的。关键呢是它不死板啊，不像那种一板一眼的上班族那样子啊，就看起来很舒服，实际上你自己也特别的舒服，对吧？所以浅灰色的开衫外套，我认为大家可以常备下来。我就有好几件，有短款的、薄的，有稍微深一点的、长的，然后呢，还有带刺绣的。总之我觉得它在各种各样的一些场合，你都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就是只要它一上身呢，就会显得比较提气啊。对于很多人来说，衣柜里最能反复穿的往往不是最特别的那一件，而是最舒服、最体面又不最容易出错的灰调的搭配，你说呢？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跟各位熟龄女性哈，特别是50+60+的女性呢，聊两句。就是人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的穿搭追求已经不是盲目换新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要懂得展现最得体的松弛感，才能兼顾显瘦与气质的舒适性。有很多的女性哈，特别是50+60+，哎，喜欢穿阔腿裤，穿宽松的卫衣。他们觉得这些衣服在衣柜里面是非常舒适的单品。的确是这样的，就是在某些场合它是可以给我们带来舒适和装饰的。但是如果你总是习惯性的去阔腿裤配运动鞋，那么就会把造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会穿出拖沓、臃肿、随意、显老的效果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奔五的女性朋友如何穿出时髦减龄的好状态。我们先要弄懂哈，为什么不建议大家阔腿裤配运动鞋。因为鞋子的种类，很多中年女性都偏爱一些像什么增高运动鞋啊、老爹鞋啊这一类鞋子单品，如果你穿正确了，它确实可以显高， 但是很多中年女性盲目地用阔腿裤去搭配这些厚重的鞋子，裤子本身的轮廓就很宽松了，再加上分量很大的鞋子，就很容易加重下半身的视觉重量，特别容易出现压个头的情况啊，也容易缩短我们的腿长。如果你的个头不超过1.6米，那么就很容易被划分成5.5评分的身材。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说就算不穿加厚的运动鞋，当你穿上一双轻盈的运动鞋之后，那么阔腿裤的裤长一旦把控没到位，就很容易把裤脚层层堆叠到你的鞋面上，这个也是很多中年女性穿阔腿裤踩雷的一点啊，以为选超长款的裤子就能够显腿长了，但实际上呢，不仅压身高，还会显得整套造型邋里邋遢的，完全没有利落的线条感了。加长的裤子呢，是偏向成熟优雅的，穿上运动鞋以后，你反而就丢失了休闲性了，会出现风格的一种割裂感，造型的高级感瞬间就消失了。另外就是很多运动鞋的设计款式上基本上都差不多，风格也很单一，除了休闲和随性的场合不太会出错以外呢，我们在比较正式的场合里面穿这种运动鞋配阔腿裤，很难利用垂坠的线条来修饰你的身材，就算你的整套的穿搭做减法了，也不能够显示出50+60+女性想要的那种大方和得体。那么要怎么做呢？我们给大家几点小建议啊。首先，松弛有度，突出腰线，调节比例，尽量不选那种松松垮垮的全套啊。就算你要穿阔腿裤呢，上衣要选相应的这个稍微修身一点的，就是要做到上紧下松，同时清晰地划分出腰线来啊，拉长我们的腰身比例。这是一个什么身材女性穿都不会出错的法则。还有呢，就是减少大面积的印花和夸张的配饰，整套造型的穿衣高级感很大部分是来源于面料的肌理感啊。优先推荐中年女性穿针织的、粗酸的、西装的、水洗牛仔这些哑光的这个有筋骨的面料。那么同样是一条阔腿的牛仔裤，有支撑力的，可以让我们的裤腿呢垂顺挺阔，让你的穿搭自带高级感。还有呢，就是在裤装的搭配上，尽量不去选笨重的运动鞋，这个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过了啊。你可以选择精致的乐福鞋、低跟的短靴、简约的平底鞋，鞋子轮廓呢干净利落和直筒裤的垂坠感相互呼应，可以拉长腿部的线条，显得又高又瘦。还有啊，我们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在穿搭的过程当中，大家呢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比例，然后呢风格记得一定要统一了。比如说你要是知性风的话，你可以用鹿皮绒面的西装加直筒的阔腿裤啊，或者是用那种精致一点的小衬衫加直筒裤。如果说你要是休闲风的话呢，你可以用牛仔夹克加你的这个牛仔的直筒裤，对吧，来叠穿。或者你要温柔一点的你可以用卡腰的这种款式，中性的咖啡色呀，很衬我们肤色的，这个是不会选黑的啊，再配上一条腰带，可以拉高我们的腰线，拉长我们的腿部的比例，裙子的垂坠感呢，如果是一流的话，还可以修饰胯部和腿部的这个问题，直接穿上方跟的短靴或者是玛丽珍鞋，露出一点点的脚踝部位和腿部的线条，这样一整套简单的翻领格纹连衣裙就出现了啊，这样呢一整套简单呢可以穿出你的书卷气。聪明的女性穿搭的智慧呢，就藏在造型的简约里面，一定不要为了追求舒适感而忽略了质感。成熟女性的时髦就是做好松弛有度，抓牢腰线， 重视面料的质感，少一些堆砌的元素，选择对鞋子平衡与舒适是可以兼得的。好的，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节目过后您想跟我们取得联系，几种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林拼音”的全拼931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27度，空气质量优。
0: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茶余饭后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霸王的春秋。
1: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92章，伍子胥为何倒行逆施。伍子胥和伯嚭原本都是楚国人，他们熟门熟路，带着吴国大军占领楚国之后，开始了疯狂的复仇行动。杀伍子胥全家的是费无极和楚平王，杀伯嚭全家的是费无极和囊法。因为费无极死了且全家被灭，而楚平王去世也有十年了，所以伍子胥的仇人没了。他想抓住平王的儿子楚昭王，而伯嚭要抓的人是囊法。但是楚昭王失踪了，囊法也失踪了，他们硬是寻不到人。伯嚭提着刀，带着亲兵来在了囊法家，与夫盖打了个招呼：这里的女人都归你，男人请留给我。夫盖答应了，于是伯嚭把囊法家的所有男人都抓走，不分老少，一刀一个全部杀死。报了仇之后，伯嚭袖子一挥：走，兄弟们找地方爽去。再说说伍子胥吧，伍子胥一边派人四处分头搜索这楚昭王究竟躲藏在哪里，一边亲自带着人来在了城外探访楚平王的坟墓埋在哪儿。经过打听得知，楚平王之墓在东门外大湖一带。伍子胥登上一座高高的土台，这里后来就叫做子胥台。极目远望，但见平原衰草，湖水茫茫，并不知道墓之所在，叫人四下搜觅也无踪影。伍子胥向天捶胸大嚎道：天哪，天哪，难道不让我复仇吗？正不知所措呢，忽然有一个老头走了过来，作揖行礼后问道：将军是在寻平王的坟墓吗？伍子胥说：平王抛弃了他的太子，霸占了他的儿媳，任用奸佞小人杀害忠臣良将，灭了我的宗族。他活着的时候我未能报仇，他死了我也要把他拖出来戮尸，才对得起我冤死的父兄。老头说：平王多疑而狡诈，他知道恨他的人很多，担心死后有人挖他的坟，所以他为他的墓葬选了一个异常隐蔽的地方，就埋在大湖的底下。谁人想得到啊，将军只要把湖水放了即可得见也。于是伍子胥站在高台上指挥，先叫人潜水到湖底摸索，果然摸到了一个石椁，再叫军士们挑来沙土堆积在墓旁，拥住流水，然后凿开石椁，里面果然有一口木棺。伍子胥大喜，但开棺之后里面仅有几件楚平王的衣服、王冠和几百斤铁而已。

平王鞭之三百，打的是肉烂骨折。左脚踏在平王的肚子上，右手去挖平王的眼珠子，嘴里列数着平王生前的罪过。你活着的时候分不清中间，白长了两个眼睛，你听信小人谗言，杀害了我的父兄，岂不冤哉？最后把楚平王的尸体打得稀烂，把衣衾棺木也都毁了，全部扔弃在了原野之上，这里后来就叫做鞭尸滩。可叹这平王精明了一辈子，行事滴水不漏，谁料后来竟落得个尸骨全无的下场。伍子胥仰天长啸：“父亲兄弟，我给你们报了仇。”为了酬谢那个老头，伍子胥送了他一些金箔。老先生，你怎么知道楚平王埋在这里？老头说：“我就是修这个墓的石工啊。当年楚平王命令我们50个石工修造这座遗冢，又怕我们泄露机密，就在完工之日把工匠们全都杀了灭口，只有老汉我一个人逃脱。今日特来为将军指引，也是为那50个冤魂解恨啊。”以上的故事情节出自《东周列国志》。《列国志》也并非完全虚构杜撰，而是根据历史资料演绎而来的，只不过正史上的记录要简略一些。在《史记》中，司马迁写伍子胥盗墓的经过仅仅只有19个字：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300，然后已。吴越春秋要稍微具体一点，吴王入郢，止留，伍胥已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300，左足见腹，右手掘其墓，翘之曰：“谁使汝用单于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对于伍子胥的行为，申包胥是有意见的。当年伍子胥逃亡的时候，作为好友，申包胥没有举报，放了他一马，并说：“我叫你报仇，这是不忠；叫你不报仇，又陷你不孝。你以后若危害楚国，我做臣子的也不会坐视不理。你能灭楚，我必能存楚。”现在，申包胥躲在大山之中，他叫人带信儿来说：“你这样报仇也太过分了吧？怎么说他曾是你的君主，你原是他的臣子，如今你却掘墓鞭尸，侮辱一个死者，这难道不是伤天害理到极点了吗？”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暮途远，无故道行而逆施之。”日暮途远，道行逆施，伍子胥一次性为我们创造了2个成语。什么意思呀？我的路有很远，但我的天已经黑了，曾经的理想再不可能实现，叫我怎么办呢？那就干脆快活地胡搞一场，去他娘的。对于伍子胥鞭尸，后人怀疑司马迁是不是写错了，把一个死人从坟墓里拖出来毒打算旧账，这伍子胥心理极端的扭曲变态呀。所以后来的人们逐渐产生了3种看法：一是肯定伍子胥掘墓鞭尸；二是没有鞭尸，只鞭打了楚平王的坟墓；三是既没有鞭尸，也没有鞭坟。3种说法互有争议，在这里我们取司马迁掘墓鞭尸的说法。楚平王冤杀了伍子胥的父亲哥哥固然不对，那么伍子胥引着别国的军队跑来把自己的祖国灭掉，糟践得一塌糊涂，这对不对呢？很显然也不怎么对。伍子胥怎样才能扮演好自己将来的角色呢？让以后的人们怎么看他呢？忠孝不能两全，既然忠已经没他的份儿了，那就只有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怎样才是孝呢？为父兄报仇，这就是孝。怎样为父兄报仇呢？把楚平王从地下拖出来戮尸，要他给个说法，这就是报仇。怎样戮平王尸呢？这就顺理成章的先要攻占楚国。

0: 攻下楚国之后，伍子胥有必要掘墓鞭尸，因为这是在复仇，这是他的私人恩怨，与国家大义无关。只有大张旗士的高调复仇，才可以体现出这种血亲间最高的道义孝。否则的话，仅为祸害自己的国家而来，那还就真不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93章，楚昭王险象环生的逃亡之路。就在吴国大军攻克楚国郢都的前一天傍晚，楚昭王见大势已去，便带着他的妹妹季米，也就是楚平王最小的女儿，以及少数的亲随，弃了国都，仓皇逃命去了。楚昭王一行秘密出逃，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他们驾着一只大船西涉居水，南渡大江之后，就逃到了云梦泽这个地方。云梦泽听上去很熟悉呀，对，就是原本楚王打猎的地方，现在就成了他们躲难的地方。一行人总算是可以缓一口气儿了。他们在一处靠岸的地方停止了前进，都不敢下船，就地休息，终于逃出了吴国人的魔掌。楚昭王太困了，倒头就睡，但是美梦刚做了个开头，就又被嘈杂的吼叫声惊醒。原来当地有一伙强盗打劫来了，他们白天就盯上了昭王的大船，认准了这是个有钱的主，一路尾随而来，等到天黑以后开始下手抢钱。昭王身边有个大臣叫王孙姚瑜，他大喝一声道：你们什么人？大王在此，汝欲何为？教训的话还没有说完，有个胆子大的强盗上去就是一割，正中王孙姚瑜的肩上，顿时血流如注，从背上一直流到了脚上，昏了过去。左传上说，王寝道攻之，以割击王，王孙姚瑜已被受之，重奸。看来强盗们的攻击目标是楚昭王，王孙姚瑜主动接了一招。强盗们说，我辈只认得钱，不认得王，且令尹大人都爱钱如命，又何况我们小民呢？于是把船上的金箔宝货之类一股脑都抢了去。楚昭王慌忙跳船爬到岸上去了，大喊道，谁把我的妹妹背上来？夏大夫钟健说，我来。他就背负着季米也爬到了岸上。众人都上了岸之后不敢停留，摸着黑赶夜路。好在强盗们的目标只是财物，并没有追杀，因此又躲过了一劫。惊魂未定的楚昭王一行慌不择路的乱窜，他们没有马也没有车，全靠个人的脚力徒步。那个王妹季米根本就走不动，所以就一直由中剑背着跑路，中剑算是吃了大亏。最后他们逃到了云地，今湖北安陆一带，来投奔云公斗心。这斗心是谁呢？是斗成然的儿子。当年楚平王夺取王位的时候，斗成然反戈一击，帮助平王篡位成功，成为最大的功臣。但是楚平王多疑狡诈，不到一年就杀了斗成然。为了安抚人心，又封斗成然的儿子斗心为云公，斗心才因此而成为了云帝的最高领主。现在楚昭王逃难逃到了斗心这里，又可以睡个好觉了。到了夜里的时候，斗心突然听到了阵阵的磨刀之声，出门一看，原来是弟弟斗怀正怒气勃勃地在那里磨刀，就问道，你磨刀想干什么？杀人。 我要杀人。你要杀谁？我要杀了楚昭王。斗心说，你为什么要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儿呢？斗怀说，父亲忠心耿耿，却被楚平王无端杀害了，我要报仇。他杀咱的父亲，我就杀他的儿子，为父报仇，难道不行吗？斗心说，平王恩将仇报，虽然杀害了咱父亲，但平王已经知罪了，对咱家还是不错呀，又封咱为官，所以咱兄弟几个还能在这吃香喝辣。左传上记载了斗心说的话，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仇？大意就是，君主杀臣子，不能认为这是有仇。君就好比上天一样，如果是老天爷要你死，你找谁报仇去呢？这兄弟俩的想法正好相反。斗心其实和伍子胥的哥哥有点像，斗怀则和伍子胥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还在那儿嚷嚷着要杀了楚昭王报仇。斗心喝道，你若想要杀大王，那我就先宰了你。斗怀没办法，只得恨恨而去。这些话全被楚昭王听到了，真是才出狼潭又入虎穴呀。他不愿待在云地住下去了。而与此同时，吴国派出搜索楚昭王的追兵也快搜到这里来了。怎么办呢？事不宜迟，楚昭王当机立断，继续一路向西逃命去也。楚昭王和他的一班随从们决定逃到附近的随国，今湖北随州。斗心就和他的另一个弟弟斗朝自告奋勇，带着家兵一路保护着楚昭王去随国。走在半路上遇到了一条河，斗心找不到船，这个时候看到了一个小舟，舟上有几个美女，还有一个熟人，正是大夫蓝银伟。斗心连忙大喊，快过来，大王在此，快渡我们过河。蓝银伟说，亡国之君，我干嘛要载他过河？看都不看一眼就走了。又等了好久，来了个渔舟，渔夫也不肯带他们过河。斗心不得已，就把身上穿的那件衣服脱了送给渔夫。渔夫看这件衣服还比较值钱，这才把他们送过了河。楚昭王逃亡到了随国之后，随侯收留了他，这总算有一个住脚的窝了，又可以喘两口气了。不久，楚国逃出来的官员以及难民们都知道了他们的大王还在，已经安全地到达了随国。于是人们蜂拥而至，从四面八方都向他们的大王这里汇聚而来。消息当然也传到了吴军之中，伍子胥派人一路追踪，也来在了随国。他们找到随国的国君之后，要求随侯马上交出楚昭王。当时楚昭王就住在随国宫廷的北边，躲在里面气也不敢出。吴国来的人都坐在随国宫廷的南边，等着随侯交人。这随侯夹在中间，真是左右为难呢，究竟是交呢还是不交呢？楚昭王手下有个叫子期的大夫，和楚昭王长得很像。他对随侯说，如今事急矣，你若不交人，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和楚王长得很像，你就把我交出去吧，至少你们都会没事的。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94章，吴越春秋中的渔丈人之谜。伍子胥派人来在了随国，送给随侯一封信，要他交出楚昭王。信上说，你们随国只要交出熊真，楚国这边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就划给你们随国了， 从此以后，我们吴国和你们随国世世代代都为兄弟，共同辅佐周天子。这个利益非常的诱人呢。但是随侯还在犹豫，他担心吴国未必真能将楚国完全踏平，贸然交人以后会有麻烦的。可是不交，现在就有麻烦。这个时候，楚昭王的一个哥哥子期比昭王大几岁，长得很像昭王。他站出来说，时间紧迫，就让我冒充楚王，把我交出去吧。随侯还在犹豫，就是交个假的也还是会有麻烦的，怎么办呢？随侯左思右想，无法抉择。最后他找来一个非常精通算卦的太史，占卜一下，看此事究竟吉凶如何。太史当场算了一卦，卦辞上说，平必坡，往必富，固勿气，心勿欲，西临为虎，东临为肉。随侯说，楚为固，吾为新，固的我们不要抛弃他，新来的我们也不要答应他，鬼神已经暗示了我们，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随侯对伍子胥派来的人说，我国是个小地方，一直都是楚国的附属国，世代结盟，如果楚王真要到了我们这儿，我们也不敢不收留他，但他来之后仅仅只待了一天就走了，至于又去了什么地方，我们也不敢问，还请将军详查。吴国人退兵回去后，原话告诉了伍子胥。伍子胥知道随侯不敢欺骗自己，或许楚昭王真的又逃得不知去向了。而正在此时，伍子胥又得到了确切可靠的消息，楚国的令尹囊瓦于战败后逃到了郑国。既然囊瓦在郑国，伍子胥马上怀疑楚昭王也极有可能已经逃到了郑国。于是伍子胥带着大军来在了郑国，兵临城下，要郑国交人。楚昭王总算是有惊无险，又躲过了一劫，就此藏身于随国。再说郑国君主是郑献公，听说伍子胥来打他，早就吓坏了。都是这个囊瓦连累了我们郑国，郑献公迁怒于囊瓦，囊瓦这个人的名声太臭了，必须把他交给吴国人。郑国的大臣们也纷纷怒吼道。郑献公对囊瓦说，看在咱们交情上，你还是自己动手吧。囊瓦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想到晋国去，郑国不放，没奈何他大吃了一顿好酒好肉之后就自杀身亡了。郑献公将囊瓦的尸体献给了伍子胥，并说明楚王的确没来过郑国，但伍子胥还是不肯退兵，声称定要灭了郑国。因为当年伍子胥与太子建流亡到郑国的时候，太子建被郑献公的父亲郑定公处决了，这个仇一直没有报，现在是时候了。既然吴师不肯退兵，想要灭了郑国，郑国的大夫们就请郑献公背城一战，和他们拼了。郑献公说，郑国的军马难道比楚国的厉害吗？楚国都被他们灭了，何况我们小小的郑国呢？于是出榜招贤，有能退吴军者，寡人愿与分国而治。玄令三日，来了一个打鱼的人求见郑献公，自称可以退吴兵。郑献公问，要退吴兵，不知阁下要用多少车马，多少士兵？那人回答说，臣不用一寸之兵，不要一斗之粮，只需给我一把划船的桨，我就有办法让吴国退兵。郑献公不信，但一时又没有别的对策，只得叫左右取一把桨来给他，若果能退兵，定有重赏。于是那个人就拿了桨，坐在一个大竹筐里，用长绳子从城楼上掉了下来，直入吴军，站在营前敲着桨，放声高唱道，炉中人，炉中人，腰间宝剑七星纹，不计渡江时，卖饭鲍鱼羹。伍子胥猛听得有人高喊炉中人，浑身一颤，愕然大惊道， 是谁在外面唱歌？连忙叫军士把那个人带进来，问足下是何人。那个人举起手中的桨说，将军不见我手里的东西吗？我就是恶主余丈人的儿子也，后因躲避战乱才举家迁居到了郑国。伍子胥恻然问道，如果没有你的父亲，我早就死了，但你父亲却因我而死，我一直没办法报恩呢。今天遇到你正好，你想要什么？那个人说，别无所求，郑国惧怕将军兵危，因为我父亲与将军曾有仓促之遇，所以让我来求情，放过郑国一马。吴越春秋中记载，伍子胥仰天长叹道，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至于此，上天苍苍，岂敢忘也。还了余丈人儿子一个人情，于是当天就撤军走了。郑国终于解了围，余丈人的儿子回去之后，郑献公大喜，封了100里地给他，从此被称之为余大夫。上面这段故事，吴越春秋、越绝书、吕氏春秋等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叙述虽然不一样，但故事梗概大致相同。这里面比较令人费解的就是，当年余丈人不是自杀了吗？当时现场也就余丈人一个人，那么多年之后，他的儿子又是怎么知道余丈人与卢中人之间的暗号呢？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了，余丈人当时跳河自杀是假的，等伍子胥走远了他再起来回去告诉儿子的。如果不是余丈人说的，那外人又有谁会知道余丈人与卢中人之间的秘密呢？清人蔡元放在点评这段历史时说，余丈人与卢中人约言之后马上跳河自杀，他儿子不在场怎么可能知道呢？因为那余丈人其实是个隐者高士，绝非寻常之辈，覆舟自溺，故作此态，是为了让伍子胥放心释疑，这是有德之举。但如果再把他造假拿出来说事儿，多少就不怎么好了。所以古人有事在隐月之间，待后人以意会之，往往如此。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秋天该不该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
9: 星习月，虎秋见时，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95章，申包胥凭什么可以空手借兵？申包胥是伍子胥以前的朋友，当年伍子胥逃跑的时候遇到申包胥，申包胥没有出卖他，放了他一马。伍子胥说，我这一去必能颠覆楚国。申包胥说，你若颠覆楚国，我必能保存楚国。现在伍子胥引着吴国大军占领了楚国，完成了当年的心愿。楚昭王狼狈地跑到了随国去了，楚国群龙无首，乱的是一团糟。申包胥躲在一个深山之中避难，与楚王失去了联系，眼见大好河山惨遭吴国人蹂躏，他要行动了，他要履行他当年你若灭楚我必复之的诺言。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伍子胥，你这样报仇太过分了吧，掘墓鞭尸，侮辱一个死者，这难道不是伤天害理到极点了吗？当初不是我放你，你早就死了，现在仇也报了，看在我的面子上，你退兵吧。伍子胥说，替我谢谢申包胥，我日暮途远，所以我要倒行逆施，坚决不肯退兵。申包胥知道他的脾气，再劝也没用，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仅靠自己的力量或者楚国的残余势力是驱逐不了吴国人的，如果依靠外部力量去找别国借兵倒还可以一试，那么找谁借兵呢？晋国、齐国吗？都不太靠谱。申包胥想到了秦国，秦国人淳朴直爽，比较可信，并且还是亲戚。因为秦国国君秦哀公是楚昭王的亲舅舅，楚昭王的妈是秦哀公的妹妹。于是申包胥一个人上路了，就像当初伍子胥离开楚国一样，伍子胥是向东，申包胥则是向西。申包胥的求救之路走得和当年伍子胥的逃亡之路一样艰辛。按照吴越春秋的说法，昼持夜趋，足踵直披，裂掌裹膝，不分白天黑夜的赶路，腿走肿了，脚趾裂了，膝盖血肉模糊，用衣服裹着。一路赶到秦国的时候，也和当年的伍子胥一样，变成了一个乞丐。到了秦国之后，申包胥冒充楚昭王的特使，紧急求见秦哀公。主公，吴国人不是人，是野猪，是毒蛇，他们屡屡侵犯我们中原国家，楚国最先受到祸害，现在眼看就要灭亡了。您的外甥楚王流落在荒郊野外，无家可归，特地派我前来求救，请您看在生救之情的份上，救救楚国吧。我们楚国人民世世代代都会记得您的大恩大德，主公行行好吧。首先申包胥用正当的理由进行劝说， 秦哀公想了想，这秦国跟楚国的关系其实一般，再者吴国那么凶悍，连楚国都被他们瞬间摧毁，何况晋国又不如楚国，而秦国人又老是败给晋国，要我们秦国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地跑去对抗吴国，这不是自讨没趣吗？秦哀公不想趟这趟浑水，于是就推脱说，我们秦国远在西陲，兵危将寡，连自保都有问题，如何救得了你们楚国呢？不肯出兵相救。申包胥见用正当理由劝说无效，便使出了第二招，恐吓，剖析利害得失的关系，让对方感到恐惧，从而就范。申包胥说，吴国这样的蛮夷贪得无厌，你们如果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的话，吴国灭了楚国，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秦国，你们秦国马上也要完蛋了，您现在出兵救援楚国就等于是在自救啊。秦哀公当然知道没那么严重，吴国在遥远的东方，秦国在遥远的西方，哪儿打得到这儿来，他不想惹火烧身，就又推脱说，楚国人，你先去宾馆休息休息，让我们再商量商量。古代借兵就和今天贷款借钱是一样的，没有利息，没有好处，况且你又已经破产了，谁敢借给你啊？所以秦哀公不借。申包胥的两招使完了不奏效，就是劝说不动秦哀公，怎么办呢？他还有第三招，那就是赖，什么理由都不讲了，什么谈判技巧、交涉口才，通通都不需要，硬是赖在那儿不走，一直赖到别人答应为止。如果还是不答应，那就彻底没戏了。于是申包胥站在秦庭之中，抱着柱子嚎啕大哭，赖在那儿不肯离去，哭声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就这样不间断地一直哭了下去。这一哭就整整哭了七天七夜，里里外外过来过去的人们都看到一个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乞丐在那儿哭，真烦神。秦哀公被他哭昏了头，这大过年的坐在老子门口哭，看样子申包胥会一直哭下去，他已经七天七夜没吃东西了，滴水未进，哭得一点力气都没了。秦哀公心想，楚国竟有这种忠心的臣子，他们不应该被灭亡啊，心一软就松了劲儿。来人，叫他过来。申包胥终于又见到了秦哀公，他知道秦国人要出手了。楚国人，你过来，我送你一首诗。秦哀公高声吟诵道，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协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协行。这是《诗经》中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描写的是秦国军队准备投入战斗的情形，表示我们和你们即将同仇敌忾，并肩作战，拿起我的武器与你们同行。《左传》记载，秦哀公谓之父无衣，申包胥久顿首而坐，秦师乃出。当秦哀公的诗朗诵完毕的时候，申包胥已经跪在了地上，一连磕了九个响头。秦国遂集结大军，派出战车500乘前来搭救楚国。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9: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96章， 占领楚国的吴王阖闾因何而退兵？吴王阖闾攻破了楚国之后，如何才能有效占领，真正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新主人呢？孙武与伍子胥在对待楚国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孙武认为楚国太大了，一口吃不下，得分步骤来。兵以易动，方为师出有名。当年楚平王任用禅贪，杀害忠良，废了太子建。我们兴兵来到这里，就是个义举，是来讨公道的，不是来当暴徒的。如今楚国已经破了，就应该把跟在伍子胥身边的那个小孩，也就是太子建的儿子熊胜，把他给搬出来，立为楚国的新国君。楚国人都怜悯太子建无辜，必然会有很多人拥护，楚国很快就会恢复秩序，安定下来。熊胜能当新楚王，这是吴王的大恩大德，从此让楚国世代向吴国进贡，吴国成为宗主国，既得实惠，亦有美德，这和得到楚国是一样的。伍子胥说，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将楚国灭了，版图从此划入吴国。于是他劝说吴王阖闾将楚国的宗庙全部拆毁。阖闾贪于灭楚，这样就可以成为整个天下最大的大国，所以他没有听从孙武的劝谏，而是将楚国王室的宗庙尽皆拆毁，宣布楚国灭亡。再说那申包胥，孤身一人逃到了秦国，搬来了救兵。第二年夏，秦哀公以公子仆、公子虎二人为将，率领战车500乘前来救援楚国。一路上，楚国的败兵残将们听说来了帮手，于是士气大振，又纷纷聚集起来，准备投入战斗。秦国人从没和吴国人交过手，以前也很少听说，心里多少有些恐惧。公子仆问，吴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怎么就那么厉害？申包胥说，这是一个精英人渣以及原住民组合成的新国家，他们用晋国提供的资金设备，模仿楚国的制度谋略，吸取齐国的战术技法，收容各处流窜的犯罪分子，勒索越国人的大米粮食，快速膨胀起来，他们是野猪，是毒蛇。公子仆就说，我们对这边的路况不熟，也不了解吴军的打法，还是你们先上，我军是你们坚实的后盾。他对传说中的吴军有些忌惮，所以他要楚军走在前面。于是楚军在前，秦军在后，用这样一个找死的阵型去迎战吴军。如果吴军一冲，楚军必然崩溃，随后吴军乘胜掩杀，秦军也必然跟着阵脚大乱。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和先前不同了，此时的楚军士气高涨，他们也要报仇，他们痛恨这帮暴徒侵略者，更甚于原先的腐败分子，所以他们甘愿走在前面充当炮灰。秦楚联军一路东来，遇到了夫盖的先头部队，夫盖完全没把楚国人当回事，还以为和以前一样只会逃跑，但一交手形势就变了，杀红了眼的楚国人硬是不要命地往前冲，把吴军打得大败。这一次楚国人终于威风了，他们追着夫盖打，秦军则是锦上添花，在后面帮着呐喊助威，也都乐呵呵地跟着楚国人乘胜追击。夫盖急忙向后撤50里，派人去向吴王阖闾告急。秦楚联军首战告捷，信心倍增，继续向前推进，与躲在随国的楚昭王胜利会合。吴王阖闾也急忙调兵遣将前来迎战秦楚联军，但是战况非常不利，酒色过度的吴军都被掏空了身子，毫无往日的锐气。双方交战了3-4次，吴军仅胜楚军1次，而败绩为3次，其中大败1次。看到吴军由盛转衰，雄风不再，随国的国君终于释然地笑了。 当初逼他交出楚昭王的时候，他找人算过一卦，卦上说西邻为虎，东邻为肉，现在已经应验了。西方的邻居是秦国，东方的邻居是吴国。按照卦上的象征，秦国是一只老虎，而吴国是一块肉，老虎吃肉。战况因为秦国人的介入而转变了，看来战争的结局冥冥之中早有定数。吴军虽然连败了三次，但是吴王阖闾拒不撤军，他不愿看到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好不容易获得如此高额的利润，又岂肯就此轻易松手。阖闾不再进攻了，而是转为防守，牢牢地死守着这块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与秦楚联军耗在一起。而秦国人打仗都是死脑筋，只知进不知退，双方就这样旷日持久地焦灼着，难分难解。秦国出兵是六月，双方苦耗了有三个月，到了九月的时候，夫盖先走了。左传上说，九月夫盖王归，自立也。那夫盖看到吴王阖闾硬撑在那儿不能抽身，忽然心动，他就抢先溜了，偷偷地潜回吴国，假称阖闾已死，自己应该登基为吴王，趁着国内空虚，勾结越国加攻吴国，答应事成之后割五城相谢越王。在这个节骨眼上，夫盖突然反了，自立为王。后院起火，阖闾大惊，这就不得不撤军了。因此他留下孙武与伍子胥退守郢都，自己带着薄匹十万火急地赶回了吴国。阖闾愤怒地问道，你我手足兄弟，为何要反叛？夫盖说，我没反叛，大哥你不要太贪心嘛，我们帮你打下了那么大一片土地，你换了新房子，这老房子留给我也不算过分呢。阖闾怒，叫薄匹为我擒贼，挥军直进。夫盖寡不敌众，大败而走，边跑还边反，你当年弑杀王僚，难道就不是反叛吗？再说伍子胥与孙武正在商议如何严防死守郢都，申包胥派人和谈来了，因为秦楚联军久攻不克，也和他们一样的焦虑。申包胥说，你的心愿已经完成，我的心愿也一定要实现，你退兵吧，免得为了公事伤了我们兄弟感情，你现在退也不损你的威风。吴军也撑不下去了，憋得实在是难受，正好找个台阶下。吴越春秋上记载伍子胥与孙武的对话，子胥等相谓曰，彼楚虽败我于兵，未有所损我者。什么意思呀？就是楚国人虽然打败了我们好几次，但我们其实并没有多大损失。孙武曰，吾以吾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途经平王墓，割戮其师亦已足矣。什么意思呀？我们以吴国的兵马西破强楚，打跑了楚昭王，挖了楚平王的坟，割烂了他的尸体，这已经足够了。子胥曰，自霸王以来，未有人臣报仇如此者也。行，去矣。还没有哪个霸王能像我这么痛快的，够本了，行了，我们走。退兵是有条件的，吴楚两国重新划定国界，楚国东边的大片领土割让给吴国，名义上是封给熊胜的，因为熊胜是楚平王最正宗的嫡孙。楚国人同意，于是吴军正式退了兵。退兵的时候，吴军将楚国府库中的金珠宝玉满载而归，又将楚国的富户一万家强行迁居到吴国，以充实吴国的空虚之地。楚国东边的土地归了吴国之后，他们把其中的一点分给了熊胜。
2: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
9: 燎炮。第297章，放下仇恨，楚昭王复国。吴国退兵以后，楚昭王终于又回到了楚国。去年的11月郢都沦陷，直到次年的10月楚昭王才得以返回，流亡在外面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郢都城外白骨如麻，城中宫阙残破不堪，在惨遭吴国蹂躏之后，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楚昭王不觉得凄然泪下。失而复得，百官都来拜贺，楚昭王说，寡人用人不当，几乎亡了国，若不是大家齐心协力，寡人焉能重见天日？失国，这都是寡人的罪过呀，复国都是众爱卿们的功劳。楚昭王先犒劳了秦国来的将士们，厚厚的打赏他们回国去了，然后开始论功行赏。功劳最大的人是王子熙，被拜为楚国令尹。子熙是楚平王庶出的一个儿子，非郑夫人所生，所以是王子。他是太子建的弟弟，楚昭王的哥哥。楚平王去世的时候，楚昭王还不到10岁，当时的令尹囊瓦想立子熙为楚王，子熙坚决不同意，拥立了年幼的弟弟为君。郢都沦陷，楚昭王外逃之后，子熙自称楚王，收集溃散的楚国军政人员，以表示楚国尚还存在。后得知楚昭王躲在随国，便立即赶去与昭王会合。此后，子熙率领楚军配合秦军与吴军抗战，在楚国的复国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郢都收复后，子熙被认为令尹。王子期也是楚昭王的一个哥哥，楚平王的庶子。当初吴军逼随侯交出楚昭王的时候，子期挺身而出，要求冒充楚昭王把自己交出去。虽然最终没有这样执行，但是子期的精神感动了所有人。在复国战争中，子期表现得也非常出色，所以子期被认为左尹，相当于副总理。申包胥在秦国哭了7天7夜，终于请来了救兵，这个功劳举足轻重，所以楚昭王想拜他为右尹，相当于副总理。申包胥推辞不受，我是为了君王，不是为了自己，大王既然已经平安返国，臣的志愿也就完成了，怎能因此而要官做呢？他就逃到深山里隐居起来，终身不出。他老婆说，
10: 你劳神劳力跑到秦国去，像个乞丐一样的哀求人家，才有了今天，大王赏你官做，这是应该的，你干嘛要推辞呢？
9: 申包胥说，嘘，小点声，我当年出于哥们义气放了伍子胥一马，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过呀，叫我以罪冒功，我感到耻辱。楚昭王知道后，就特意叫人送了一块匾给他，上面写着忠臣之门。申包胥不做右尹，右尹的位置留给了谁呢？留给了王孙姚瑜。王孙姚瑜的父亲一辈子庸庸碌碌，没有什么好夸耀的，但他的爷爷很风光，是楚共王，所以他就是王孙，王的孙子。直到他这一代，好几十岁的人了，还是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王孙姚瑜被认为右尹之后，子熙轻蔑地说，我随便问你一座城，你知道有多高多厚吗？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么城的大小你就更加不知道了，你什么都不知道还敢坐这个位置，大王封你这个官，你就应该马上推辞掉。王孙姚瑜说，我不能推辞，人各有能有不能，你能做的事我的确做不到，但是我能做的事你也做不了。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茶余饭后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老朋友喜乐会。

0: 好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27度，空气质量优。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4: 这里有。

0: 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0: 欢迎收听
1: 《老朋友喜乐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午后三点收听《老朋友喜乐会》，我是主持人西轩。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罢黜百家，横扫漠北，汉武帝的一生跌宕起伏。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雄视天下的盛世风华，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接下来就请你们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3: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咱们说这个故事要从一首唐诗说起。大约公元876年，这年秋天，有一位来自浙江的新科进士在渭水河边散步，秋风萧瑟，他环顾四周啊，南望秦岭，北顾莽原，数历代之兴衰，叹世事之无常，不由得感慨万千，于是留下了这么四句诗，成为千古绝唱。这位诗人想起什么来了？想起秦始皇来了。遥想当年秦王嬴政一扫六国，虎视天下，何其雄哉！10年征战，远交近攻，山东六国土崩瓦解，最终是一统天下。嬴政胸怀壮志，欲图万世之基业，但怎么样呢？陈胜吴广是揭竿而起呀，哗呀，打碎了他一世二世乃至万世一系的梦想。这叫什么？这叫骤雨卷华夏，烽火漫中原呐、啊！好容易陈胜吴广起义被镇压了，紧跟着项羽刘邦是相继而起呀。秦朝的统治是岌岌可危。就在公元前207年，刘邦攻入咸阳，咸阳是秦朝的都城啊。这些让项羽闻之大怒，他就想杀这刘邦，于是在坝上设了鸿门宴，可是没杀成。就在酒席宴前，推杯换盏之间，虽然是剑拔弩张，杀机四伏，但是刘邦很聪明，避其锋芒，假装臣服，最后出走汉中。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啊，他分封天下，刘邦就被封为汉王了。在这年8月，趁着齐赵两国的反叛，刘邦发现时机到了。不光齐赵反叛，彭越还作乱呢，那这会儿自己得有动作呀。于是有谋士给他献计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假装修那大路，其实换小道，他由他山里边杀出来了，正是起兵伐楚，是西定三秦呢、啊。他东取洛阳，拉开了楚汉战争的大幕。项羽最终兵败啊，发出慨叹：“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啊！”公元前202年，刘邦大军围项羽于垓下。就在这天晚上，寒风刺骨，垓下四面是楚歌声声啊，没黑没白那么唱，昼夜不绝，楚军将士不由得思乡落泪。

刘邦取得了最终胜利，这是一路很舒畅。带队来到洛阳，一看这一带河洛滔滔，嵩山苍翠，中原形胜，他就有意向在洛阳这建都。但是有谋士娄敬劝谏拦阻啊，说这个地方您再看看吧，还是应该另选佳地呀、啊。说秦地披山带河，四色以为固啊，那守起来有关隘把持，多么安全，就算足然有疾，百万之众可惧啊，能容纳下很多人。因秦之故，资甚美高于之地，此所谓天府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地可全有也。什么意思？您应该在秦地建都，因为四色可守，边塞高官，天然屏障，即便外边出了乱子，进可攻，退可守，这多好啊！这一语定了刘邦之心呐、啊。正所谓贺一忠言兴汉室，丹心秀宇定关中，就放弃在洛阳建都这计划，那就入主长安了。到了长安城，他整治朝政，与民休息，列土分封，强干弱支，徙关东豪强10万人进入关中啊，从此揭开了汉朝气势恢宏的篇章。有句老话叫卧榻之旁虎狼难存呐、啊，谁能在老虎狼旁边睡觉啊，那睡不踏实啊。曾在秦军重击之下不敢南下而牧马的匈奴，就是大汉之虎狼。他趁秦末战争乱象纷起之时，蠢蠢欲动，在北方是迅速崛起呀。公元前209年，匈奴太子冒顿发动了政变，成为匈奴的大单于了。他雄心勃勃，欲挥师南下，饮马渭水。往西，他打过大肉汁，取过国王头颅，作为酒器啊。诸侯震怒，是纷纷臣服。于是他空闲30万，扩地千里，弯弓南望，铁蹄屡犯大汉河山。在公元前201年，这年冬天，韩王信就投降匈奴了吗？这不是汉初三杰那韩信啊，是另一位。他这么一投降，刘邦就要出兵征讨。劝他建都长安那位谋士娄敬几次劝阻，刘邦都没听，最后亲率30万大军北上讨伐匈奴啊。什么岁月，时值深冬，大雪纷纷，这打仗的机会，这个时间也不太好。汉军行止到白登山，被人家冒顿大军死死围困，一下困了7天7夜，好容易才解围啊，费了劲了。这一败让刘邦是痛定思痛，审时度势，跟匈奴硬杠可不行，于是首开和亲之意，通过婚姻缓解这种关系紧张的局面。于是他的长远目的是为图谋边境和睦，赶快让汉朝强大起来。正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小船总遇打头风，一国之君谈何容易啊。外患方息，是内乱又起。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谋反，刘邦又率军打仗去了。这仗打的都受了伤了，也不打哪飞来一箭，为刘史所中啊。转过年来，汉高祖刘邦驾崩于长乐宫，一代英雄终要谢幕啊。太子刘盈继位，是内修政治，纳谏用贤。这位太子是宽仁。

恩厚德，可惜呀，活的时间太短了，在位才七年，被他的母亲吕太后专权。太子刚干了七年，郁郁而终了。吕后趁机是临朝称制，封朱吕为王，把他娘家的哥们弟兄们这帮亲戚都给请出来了。吕后专权是擅权用事，排斥老臣，拔擢亲信，让群臣恐慌。一时间刘汉政权是风雨飘摇。好在啊，时间不长，吕后也驾崩了。公元前180年，吕后离世。这时候一些老臣说话了，像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他们联起手来诛杀朱吕，然后又派使者前往代地，那还有位太子呢，附近都被杀得差不离了，迎娶代王刘恒进京登基。就在公元前180年这年冬天，刘恒入主未央宫，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文景之治吗？那文就指着他。汉文帝任用贤能，继往开来，重振朝纲。他废酷刑，重农桑，轻徭薄赋，耻山泽之禁，废官船之制啊。他躬行节俭，以身作则，内得民心，使得天下安定，外睦有邻，而边塞安宁，终于迎来了刘汉立国以来第一个治世，显得这国家太平稳定了。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了，他的儿子刘启继位，这就是文景之治中那位汉景帝。转过年来，喜事连连了，新君不是登基了吗？刘启登基雅乐高蹈，鼓动钟鸣啊。他的美人王志给他生了一个男孩，刘启为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智，很不雅呀，智者朱也，大概是给这孩子起的贱名好养活，民间一直有这么一个民俗啊。这刘智可不是汉景帝的长子，在诸多皇子中排行老十，但是让刘启不能忘怀的是他出生时候的奇异景象，据说红日入怀，天赋秉异呀、啊！是他妈妈做梦，是生他的之前的一个征兆，是太阳掉怀里了，也不知道烫不烫。反正这刘志生下来之后，总让人感觉是相貌奇伟，天资禀赋与众不同，颇得父皇的喜爱。在刘志三岁的时候，大汉王朝经历了一次危机，这危机郝玄倾覆了政权。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了，这一下内乱战争啊，诸侯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叛乱，这一下让汉景帝万分恐慌啊，他诛晁错于长安，把这位功臣给杀了。效果怎么样啊？此举非但没有阻止叛军大举西进，反而让他们有了问鼎长安、欲夺皇位的野心。清君侧是人家的借口。守睢阳的是汉景帝的胞弟，叫梁王刘武。刘武在韩安国鼎力协助下，这才力拒强敌于城下。如果睢阳丢了，哗啦一下长安就守不住了。他是力顶万军呐、啊！在这危机关头，刘启想起了周亚夫了。他令周亚夫做太尉，窦婴为大将军，率领大军是断了敌人的粮道。这么一来，行军没有子重了，那怎么打仗啊？叛军瞬间崩溃，这才化解了危机。公元前153年，战争的阴云这才散去。长安的城头天高气清，刘汉王朝迎来了平叛后

第一个朝觐之日。这一天，汉景帝刘启举行了盛大仪式，出城十里迎接从封地赶来的胞弟刘武。函谷关上旌旗猎猎，长安城外是军威赫赫，梁王刘武踌躇满志，想起一年前皇兄给自己许下过诺言呢，说百年之后要让自己继位。这个承诺这能不能兑现呢？反正既然皇上说了君无戏言嘛，他心里边万分高兴。可是就在未央宫前殿大宴诸侯群臣共饮之际，突然汉景帝下诏说得很明白，立自己的长子刘荣为储君太子。呀，这叔叔刘武一看，那我继位就没戏了，顿时有一种梦破长安的失落。梁王刘武怀着满腹愤恨回到睢阳，他发下誓言呢，要让这些反对我刘武继位的大臣付出血的代价。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啊，雨过长安，危机四伏，大汉王朝从此刻开始就又暗自酝酿着新一轮的血雨腥风。就在汉景帝中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48年呢，这年深冬的一个夜晚，夜色如墨，凛冽的北风呼啸地穿过了长安城，在城中每一个角落是肆虐穿行，只有未央宫前昏黄的灯火把这宫阙两边绣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的旗子投射在冰冷的宫墙之上，城头上传来打更的声音，梆梆梆晃，时不时有人传出子时的忧歌。此刻正是值守的羽林岗换岗之时啊，在每条大街街口，换岗值班的士卒们交代注意事项之后，都是蜷缩着身子匆匆离去，外边太冷了。霎时风中传来了一股浓烈的血腥之气，让中尉智都眉头一皱。这智都啊，可是中国历史的名人，简直是酷吏里的代表了，当然也有人管他叫智都，但是叫都的人多，咱们就从俗而论吧。智都此刻提鼻子一闻，怎么久经战阵闻这味道实在是与众不同啊，出事儿了吧。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让果断的智都向身后的部署喊了一声注意，然后催动坐骑向大臣聚居的上官街奔去，马蹄声声伴随部族们跑步的声响打破了午夜的沉静。一瞬间，这冬夜街道两旁的屋宇之间荡起了来回沉重的马蹄之声，沉闷而又急促，让人心惊啊。战马很敏感呐，他也捕捉到了空气中暗夜里的杀气，战马疾驰的四蹄在太常元盎的府邸前骤然停止，连人带马都闻着了，这一带气息比较浓，怎么也不往前走了。吁，智都勒紧了马缰，回眸这么一看，元府怎么样啊？大门敞着呢。他跳下马来，走近前一瞧，袁盎血肉模糊，那脑袋呀已经身首异处了，怎么的就在门前挂着呢，鲜血已经变成了酱紫色了，两具守卫的尸体一个头朝外倒栽葱似的就趴在台阶上，一个头朝里
沾满鲜血的手伸向

0: 门内，嘴张着老大，好像最后要喊一声没喊出来似的，被身后一剑就刺穿了胸膛啊。袁大人，智都失声痛哭啊，下官来迟了。他压抑住胸中的负罪感，向身后的羽林卫们沉闷地发出命令，有刺客，迅速列队，严加查看。说完，他带着一名司马跟四名羽林卫军登上台阶，往里边走，门虚掩着，轻轻这么一推，浓郁的血腥是扑鼻而来。袁府府令也死在血泊里了，尸体都硬了。他来不及多想，转身又奔向书房，只见案前的灯火依然亮着，袁盎的尸体斜躺在岸边，那血呀，从脖腔里喷出来，把那月蓝色的身衣早就用血浆染成了酱紫啊！像袁盎这样的朝廷高官，是谁敢下死毒手呢？
1: 稍后，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来。

0: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面对着太常元盎被杀的惨景，负责长安城治安的治都是大为震动。在他职责范围内出现这么一个大事，朝廷高官被人刺杀，他有责任呢。太常是什么级别的官员？那是汉初九卿之一，负责宗庙祭祀的高官，跟职务有关系吗？智都觉着此刻必须压制住自己的愤怒，理清一下思绪，跟当什么官干什么活好像关系不大。刺客的目的倒是很明确，因为袁盎的家属啊，人家家里边的夫人呢、母亲的孩子没受伤害，就是保护袁盎的贴身禁卫被杀，本人身受异处，这说明刺杀袁盎是终极目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刺客挑时间挑得挺准呐、正选择在长安城里两班夜班交班的时候，前一波刚要走，后一波还没到。为什么？天

气寒冷。你想大伙站在寒风中哆啦哆嗦，这会儿精神疲惫，深更半夜，警惕性当然不强了。在此刻这一番行动诡秘而利落，显然也是袁盎袁大人没有任何预备的情况下，他们入室行凶顺利得手。这个计划挺缜密啊。要说这个杀手应该是冷酷残忍，他不但杀了袁盎，还肆无忌惮地把他的头颅给割下来，高高地挂在府门口。这叫什么呀？这叫残忍炫耀，就为让大伙都知道这么个死法，给谁看呢？那下一步会不会还有别人呢？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智都简直是越想越乱，他连忙吩咐羽林军用丝绢先把袁大人的尸体给包裹起来，抬到院内的竹林旁。他正要离去，不知道脚底下踩了什么东西，咯吱这么一声，下意识低下头一看的，从这脚下带血的竹片上，他发现了几行字：刺客虽罪在不赦，然尚知过而不单改，且区区刺客能奈我大汉者何呀？臣之所忧者，乃刺客身后主谋啊，贼之所谋，在乱我朝廷，祸我人心。臣虽死不足惜，唯念陛下太子与各位同僚之安危呀。这个语气是袁盎的语气呀。智都弯腰捡起血书，从字里行间仿佛看到了袁盎犀利忧郁的目光啊。那些字虽然被血水浸渍的有些模糊了，可是这工整流畅的行文诉说着这位袁大人的远虑和近忧。智都判断刺杀袁盎的事情绝不止这一次了，看来刺客要杀的人一定少不了啊，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还不能一一得逞。智都的目光是牢牢地盯着这竹简，忽然呢，唰一下，一道闪电划过脑海，他眼前骤然又浮现出了惊人的画面。他想起什么来了？想起时光倒溯四年前呢，时值吴楚七国刚刚平乱的时候，大汉朝经历了一场几乎是倾覆的劫难。那会儿迎来了十月朝会，本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就在那一天，窦太后在后宫设宴，为从睢阳归来的小儿子刘武接风。席间窦太后又一次提出来要让皇上践行一年前册立梁王为储君的承诺，感情去年娘仨吃饭的时候，汉景帝许诺将来自己要是离开了，让自己的兄弟刘武继位，这一回旧事重提。当时有窦太后的侄子窦婴出面反对，大概是酒席宴前这么轻谈国事有些太随意了，二一个与礼法不合，这事儿就搁浅了。这是娘家侄儿啊，但是窦婴的态度成为了在旁所有听闻此事人的依据，大伙也暗中赞同。可是自己母亲提出这事儿来，让汉景帝十分尴尬。当初酒后失言，也是喝多了，也是情面难却，说这么一句，这会儿可后悔了。他希望朝中有人应该像刚才窦婴一样挺身而出为自己说话，哪有把皇位给了叔叔不给自己儿子的呀？谁能像窦婴这么勇敢呢？恰在此刻有人站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袁盎。智都想起这个画面来，他清晰地记得当时袁盎整理衣冠，目光炯炯环视宴会大厅，然后抑扬顿挫。

霍的说了一番话：“陛下，臣以为窦大人反对立梁王为储君，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呀。他只不过重申了太祖高皇帝当年的誓约而已。你看，真有敢发言的吗？就因为几步之远，这宴会气氛已经发生变化，已经感觉到窦太后面露不悦之色呀。但是元盎元大人并没有任何顾忌，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陛下，臣夜观春秋，眼倦沉思，久不能寐呀。看那春秋经典看得都失眠了。想昔日宋宣公舍其子而立穆公，穆公舍其子再想传位于宣公之子的时候，却引起了战乱，宋国内部倾轧，生灵涂炭，国势日衰，此前车可鉴，望陛下明察呀。他说春秋时代的宋国就出现过这种传位造成的悲剧，宋宣公本应该把位子传给儿子吗？传给兄弟了，他兄弟答应死后再传给侄子，结果下一代哥俩打起来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混乱。这个事儿是历史的借鉴，您不能忘怀的呀。若不是当时长公主在旁边及时拦阻打圆场，有人就看见窦太后那脸上那肉啊，嘣嘣一劲蹦，愤怒的太后很可能当时发威，就把这元盎给法办喽。这场宴会酒喝的别提多堵心了。结果怎么样？结果是皇上一连发了两道诏书啊。第一道是免了梁王刘武的朝觐，哥俩别再正式见面了，而是让他直接据守睢阳，断却再回京城的念头，甭进长安。第二道诏书呢，就是连忙册立骊姬的儿子刘荣作为太子，这彻底打碎了梁王继位的美梦啊。你不是觊觎储君吗？醒醒吧你。从那会儿起，元盎就常常伴在皇上左右，汉景帝需要这样一位大臣在自己身旁出谋划策呀。现在至都回想起的画面越来越多了，他想起来就在那一次朝散后不久，太尉周亚夫在司马门外等待元盎，有这么一个场景。周亚夫对元盎维护大汉祖制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啊，而且亲自请他登自己的车驾，这是相当的礼貌了，相约是携手要为大汉江山尽忠啊，一文一武是团结携手。这两位同僚正谈到高兴的时候，突然也不从哪嗖呀飞了一支利箭，噗，正中御手的脖子，驾车那司机呀，被射死了，死得很邪性。这箭打哪飞来的可没找着，可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后不久，又因为皇后的问题，元盎发言了。这皇后四年来一直没确立名分，这皇帝身边的女子很多，他不愿意立后，就是一个态度。按说生了儿子的骊姬可以为后了，但是为什么不册立啊？大伙都知道骊姬为人刻薄尖酸，而且性情浮躁，没有一点母仪天下的风范的。可是要立她为皇后，皇上会不会答应呢？大伙都在观察汉景帝本人的态度。皇上闻听有人建议立骊姬为后，他顿时龙颜大怒啊，不顾太傅窦婴跟太尉周亚夫的劝阻，一生气恨不能要连太子刘荣都给废了，要改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此时此刻元盎很清醒，如果骊姬无法获得皇上的宠爱，
不能被立后，那么废掉太子刘荣，册立新的储君，这是迟早的事儿。母以子贵，子以母贵，彼此依附啊。袁盎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站在了皇上的一边，他也认为刘荣不适于再做什么太子储君了，不单单是因为他的母亲立即的人品，而且更在于其自身的懦弱。这孩子呀，没主见，性格过于软弱，不适合做一国之君。他大胆进言，臣以为相比于太子，胶东王刘彻智慧超群，举止合宜，若立为储君，乃国之所望也。他的这番言语让太尉和太傅大为不解，这别人都不敢在太子的问题上发言，你怎么在储君上频频发表不同见解？其实啊，他们是不了解袁盎，袁盎准确地猜到了汉景帝的心情，故而顺情言之。但是这样的结果就再一次加深了与梁王刘武之间的愤恨。尽管如此，跟着皇上走，袁盎一点没后悔。这番慷慨陈词影响包括制都在内的一大批同僚，这一场关于废立的朝廷争议以皇上连发三道诏书而形势大变。三道诏书都写了什么呀？头一封写太子刘荣生性懦弱，着即为临江王，即日启程，不得滞留，立夫人王质为皇后，胶东王刘彻为太子，中尉魏婉为太子太傅，钦此。看见没？把储君刘荣废为临江王，而且马上离开长安，不许再待着了。立了新太子，第二封写的是丞相陶青，履职以来殚精竭虑，恪尽职守，朕念其年迈体衰，准予致仕颐养天年，封周亚夫为丞相，钦此。换了太子就得换丞相，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呐。第三封诏书写的什么呀？临江王之母立即幸夺乖戾，寄予后位，结怨诛姬，朕屡有警责，然不思悔改，言多不逊呐，着即闭门思过，朕不再见，钦此。这是对那位准皇后的痛彻心扉的批评跟绝情啊！你这个性情太古怪，老惦着当皇后，跟朕的所有美人互相彼此结怨生恨，我提醒你，你不改，而且出言不逊，你的骂骂咧咧，那哪行啊？打这起闭门思过，最后四个字朕不再见，这就是永无和好之日了。这么一来，朝廷争议宣告一段落。可是提出立即为皇后的这些大臣呢，那就全完了，杀的杀，斩的斩，贬的贬，退出朝政。反对他们的就是这位袁盎袁大人。此时此刻，制度在想，这么些人都与袁盎有仇，到底是谁下令暗杀呀？袁大人若在天有灵，能否告诉下官是谁担当了幕后的主使？您明明是汉朝的中流砥柱，谁愿乱我朝廷？突然有这么一个念头，电光石火一样唰的呀从脑际闪过，让这制都紧张的就感觉到心脏嘣好像停跳了，唰头上的汗就冒出来，他连忙回身对着手下的司马叫了一声，快快快快派羽林卫守好元府，你速率所部沿街查看，本官这就去丞相府禀告。说罢他奔出门外，打马扬鞭直奔相府啊。赶到丑时一刻，各路的守卫羽林使长们纷纷前来禀报，大队长小队长都到了。什么消息连夜禀报啊？
感情就这一晚上，长安城中有十几位大臣

倒在血泊之中。绝不是袁盎这一颗人头，有一颗又一颗的人头纷纷落地，一股又一股的鲜血飞溅而出，一具又一具尸体横沉府邸呀。没错，这的的确确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目标就这么明确，手段相同，就连悬挂头颅的位置好像都是事先经营策划好了一样，都挂在那正门门口，就为让大伙看见。丑时三刻，上冠街布满了羽林军的将士啊，紧跟着太常街、华阳街街面上军队在迅速集结。敢等羽林卫的头头智都治的人陪同宰相周亚夫全副披挂出现在袁盎府门前的时候，几位司马纷纷上前禀报结果，凡有被害者都是拥立胶东王刘彻的这些位大臣，也就是同意换太子的都被杀了。在昏黄的灯光下，再看丞相周亚夫面沉似水，脸色铁青，他低沉而又有力的一字一句说了这么一番话：大汉天下哪容毛贼兴风作浪，智大人听令，下官在，速传老夫命令，命各城门严防死守，绝不让一个贼徒漏网。诺。智都正要离去，耳畔边听着马蹄声响，哒哒哒，清脆悦耳。片刻之间，就见廷尉刘福来到了周亚夫的面前。廷尉也是负责治安的呀。周亚夫连忙发问：情势紧急，请廷尉府诸位值守严阵以待，等抓住刺客，立即审问，务必让他们供出主谋。到位的都赶得近前了，派完任务，这个时候左右内史也相继赶到，周亚夫严令他们在京西各县要展开搜索，城里城外吧，这么讲，严防贼徒潜入乡里，不许走失一人，更不能够危害百姓，要不京城人心惶惶就太乱了。等各路官员纷纷领命离开的时候，已是卯时一刻了。一宿没睡啊，一转眼都五点过来了。哎呦，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大伙都乱了手脚。周亚夫也来不及休息了，他梳洗整装准备上朝。那得换上朝服啊，这不能大半夜一提了起来穿便衣就出来了，现在得整饰一新。就在这换服的过程中，行路的过程里，他脑中突然在显现，这么多大臣被杀了，那么皇太子的母亲皇后王氏怎么样啊？想到这儿啊，连周亚夫后背都冒凉气，宫廷中的皇后不会出乱子吧？

听众朋友，今天的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放的评书《汉武大帝》就播讲到这里，我是西轩，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 FM，
1: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6:03，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23号的8点到24号的8点，全市是晴转多云。气温的情况，大连20到27度啊，房甸16到30度，庄河15到27度。
1: 我是面条，我3岁啦。
2: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3: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2: 好好吃饭。
4: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5: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6: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4: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6: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7: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8: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9: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0: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1: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6: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这个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健康的这样的话题啊。最近我们节目的话题都是围绕着我自己啊。我刚才呢还在我们的社区里分享，我说快来听我节目啊，我踩过的坑啊，这个要跟大家来讲。这个过敏季呢，我的眼睛啊，就今年吧，就是过敏这个季节，我跟大家说，我说我鼻腔的这个状态还好。但是眼睛呢确实有点不太好啊。我这两天在想，我是因为没有上董贺医生那儿，就真的是今年没去啊。然后眼睑的这个位置呢就出了点问题，而且眼睑吧它还不是整个眼睑，就是内眼角这个位置啊，就是右眼的内眼角，左眼这不对，对，右眼左眼这边呢就问题不大。然后就经历了很多事儿啊，今天呢终于去眼科看了，医生呢也给我开了药啊，说让我这个抓紧治疗，是一个抗生素的治疗。所以我想把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分享给大家，就是我踩过的坑啊，希望大家再不要掉到坑里面去。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每天这样一档关注食品、关注营养、关注疾病、关注自己内心健康的这样的一档节目。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
1: 我不会看病，
0: 但我会看医生。
1: 我会看医生，
0: 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好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说我们大连云 APP 啊，最近搞了一件大事儿哈，就是大连云 APP 的直播团队呢会这个奔赴盘锦啊。这两天一

0: 盘锦的这个稻田蟹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直播。稻田蟹是我们大连云 APP 呢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啊直采，三码合一，加上专属防伪的蟹扣，每只蟹子呢从这个塘口到你的餐桌全程呢是可以追溯的，因为每只蟹子都有这个数字身份证。盘锦河蟹的生长周期比较长，到这个时期呢就是属于那种黄满膏肥，也是口感比较好的时候。这次产地直播呢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一个落地实践。所以9月20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六，两场，每天两场，8点1场18点、两场直播，大连云商场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以追溯啊。所以大家呢可以下载，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然后呢来观看这个直播。这个它的这个盘锦河蟹呢，它的这个大小不一样啊，所以它的价格也不一样，我还是觉得比较亲民吧。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的这次直播。
1: 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他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拿回自己扔在各处的各种各样的力量，把它全部收回来。在此时此刻，我不再向外寻找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能量瞬间就回来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来说说我自己遇到的这个事儿哈。我们来看看啊，这是应该算是一个教训吧。因为前几天我在节目里面也讲过，我的内眼睑啊，肿的比较厉害，然后这个到医院一检查呢，是这个睑板腺急性炎症啊，所以医生呢就开了氧氟沙星的眼药水和眼药膏，然后呢还建议配合这个口服抗生素。我的运气在哪呢？运气是家里有个大夫，昨天他就说我，你应该上医院了。我说我再挺一天看看怎么样，我觉得能行，因为其他问题都没有，但是眼睛难受吧，确实你也就是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干。然后昨天晚上他说你必然要去医院了。昨天晚上呢吃了点药，然后呢就反正连疼啊去疼啊，然后反正很早就睡了。今天早上没办法，我就很大清早啊，大夫看完说你赶紧吧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来说，从过敏到感染啊，这是怎么一步步发生的。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眼睑啊，眼睑呢它是五层结构，首先是皮肤层，这个非常薄，

眼睑周围，就是上眼皮下眼皮这个地方的皮肤是全身最薄的皮肤之一，皮下组织呢又非常疏松，所以一有炎症呢就特别容易肿胀的特别厉害。我现在就是肿胀的比较厉害。那这个肌层呢主要是眼轮匝肌，就是整个这个眼一圈，这里面有一个肌，它是负责闭眼的。睑板，半圆形的致密的结缔组织板，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主要内容。再就是睑结膜，紧贴着我们眼球内面的那个黏膜。睑板腺是什么呢？睑板腺就是睑板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啊。睑板腺呢像麦穗一样，就是特别整齐的排列，和这个睑缘垂直，开口呢是在睑缘上，然后它的作用呢就是分泌那种油样的液体，为了润滑我们眼睑，防止泪液外流。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你看我今年就是过敏那两天有点重的时候，就天天流眼泪啊，见个人说个话我都得提前告诉人家，我说我呀这两天眼睛过敏，不是跟咱俩谈话内容一点关系都没有，别让人以为是我这是感动的还是怎么样，还是委屈的啊。这就是我们说睑板腺它有它的作用。所以睑板腺呢就像我们眼睛的油管，每次你眨眼这个睑板腺就会分泌少量的油脂，然后涂在这个泪液的表面，形成一层油膜，防止泪液呢过快的被蒸发掉。那这个泪液呢就会让我们的眼睛是保持湿润的状态。那为什么干眼的人，就是你的这个泪液油脂分泌啊，你这个泪液很快就被蒸发掉了啊，它就是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内睑的这个腺体发炎呢，和外睑的腺体发炎，这个外睑的，就是我现在其实就是外睑的这个腺体发炎了。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外麦粒肿，是我们睫毛根部的皮脂腺和汗腺发炎红肿在眼睑的外侧。那内睑的这个腺体如果有炎症的话，就是内麦粒肿，也是我们睑板腺本身发炎红肿在眼睑的内侧，疼痛就是更剧烈一点，从外面不太容易看到这个脓点。所以我这次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内外都有啊，睑板腺的一个急性的细菌感染。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就是前两天我有那么一天，还都不是一整天，就是大概就是晚上回家睡完，就是晚上回家做完饭，哎呀我觉得那一段吧，就这个地方特别痒呢，我其实还真是没搓，就是老是拿手去压它。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手可能不太干净，另外一个压的这个深度也确实是有问题的。在我们国家常见轻微病症健康管理专家有过共识，明确列出了过敏性结膜炎的主要症状，就是眼部的灼热感、异物感、刺痒、流泪和结膜充血，分泌物增多。那现在这个季节哈，就是秋季的什么蒿草粉的这个过敏的季节。所以大家如果你到这个季节揉眼睛，为什么说大家别老揉呢？一个揉呢会让你的这个病况，就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就是过敏这个事儿吧，就是得想很多办法。过敏这个病，你看我吧，就是走到了一个比较糟糕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年没说忽视了嘛，前两天确实也不知道在瞎忙什么，反正没上医院。一般要上医院，大夫一看吧，说你这种情况，他可能能够看到我内眼睑的那个位置，他说不定那个时候就让我想办法了，但是没注意啊。第二个呢，我好在是没有揉眼睛，只是压了内眼睑，我觉得把内眼睑这个位置确实是压出问题了。比如说揉眼睛的时候，我们手上就会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致病菌，对吧？它就会被接种到这个眼睑的边缘，尤其是睫毛的根部，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睑板腺的开口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教材也明确的把这个睑板腺炎列为化脓性感染的典型病例之一。
我们中国干眼患者哈，这个检员管理专家共识里面有一段这样说的，他说干眼相关的局部的溶菌酶和免疫球蛋白水平的降低，可能会减弱眼表对抗细菌的抵抗力，从而促进葡萄球菌这个检原炎的一个发病的状态，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过敏性导致的这个眼睛痒，然后你揉眼或者像我这样的压，这个使劲的 拿手压，过敏 这也会过敏引起的这种局部免疫力下降，就包括我，可能就是因为女性嘛，50+，然后呢这个激素水平都下来，然后呢你的这个免疫能力也在下降，这个确实是给我们的细菌可乘之机，细菌在这个睑板腺开口的地方繁殖，就发生了这种急性感染，所以这是一个完美的急性感染的一个闭环。我们现在什么都在讲闭环，最近在看那个交锋的那个电视剧，我这个眼睛啊导致我这两天都在听电视剧，可见这个电视剧有多好，我强烈推荐。大家都知道说那个于和伟老师演的沉默的荣耀啊，但其实呢这个交锋这个电视剧也演的是我们国安的一系列的事儿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挺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剧最牛的地方，王凯就不用说了，欧豪好像也从这个剧里一下子就，其实欧豪演了很多很好看的剧，我觉得这个剧里面他就更出彩了，好多年轻人都特别的喜欢他，我也很喜欢他，我觉得真的是不错。但是这个剧最牛的地方是所有的演员都很好，我就没看着说这人都能演剧呢，当然这是我的这个评价哈。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都说，哎，这个剧里面很多就是演员好像演的都非常不错，这个就是一个团队的力量了。我的眼睛都成这样了，还能坚持的昨天晚上把它听完的，依然是花了25块钱提前点映把它听完的哈。好，我们今天说了刚才发生的这个环节啊，本来呢就是应该是在我们第一个环节就能够解决它，就是眼部清洁和冷敷能够一定程度的减缓眼痒这种不舒适。所以你看哈，就是当医生为什么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医生每做一件事情他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他那个程序是已经在他骨子里的。你像我可能比如说做饭或者去拿了个别的东西眼睛痒，哎呀手就马上就上去了，这个在医生和医护这个行业里面是万万不可能发生的。这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我们如果你要把它说哎呀我就要是要冷敷啊，或者我眼睛痒了我要处理一下呀，要先去洗个手，这个你要特别的这个怎么叫说，就叫刻意练习，叫抗阻训练，你才能做到它不是那么容易感染。以前其实我也那么做了，但是没容易感染，可能就是因为年龄啊，对吧，身体各方面条件还都不错，现在呢就出问题了。另外呢就是可以佩戴防护眼镜，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秋天对我很不友好，一个是天太热了，就到今天了怎么还能这么热呢，我到今天还在穿个短袖，我不知道大家穿什么，我依然还穿着个短袖。另外呢太干，一干呢你想你这个空气里面的这个情况就会更糟糕一些，所以这时候佩戴这个防护眼镜是特别重要的。常用药物呢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就是人工泪液，它是肥大细胞的一个稳定剂，可以提前用长期用。然后还有处方药呢，会有一些就是可以抗组胺的，这个就是你痒滴上一点马上就不痒了，确实这个是需要在医生的监督下来用的。另外一个关键的提醒呢就是

0: 是我们在专家共识里面特别指出，在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时候不可以滥用抗生素滴眼液，除非出现了眼部其他的感染症状，像我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另外像我这样的就是冷敷啊，用干净的冷毛巾敷眼，每天呢5到10分钟，缓解这个眼痒，不要揉眼睛。如果痒感呢没有解决的话，到医院去开那个抗组胺的眼药水啊，这也是必须要用的啊，别挺着啊，这个很重要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
2: 爱家健康提醒。
3: 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10个字。
4: 十个字、
3: 嗯。第一个是要有钱，啊，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嗯，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
4: 嗯。
3: 第二要有人。
4: 有人是什么意思？
3: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4: 如果没有呢？
3: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
4: 嗯，
3: 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4: 那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3: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4: 会玩。
3: 好，最后四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4: 越晚生病越好。
3: 对，最后两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你看，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5: 最贴心的话，讲最专业的健康道理。FM93.1，老朋友的医生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董贺医生。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肝炎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眼科疾病之一。这里我总结了3个不要。第一，不要过度用眼，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电子屏幕会直接导致眨眼频率降低，泪液蒸发速度加快，从而导致肝炎的发病频率显著攀升。减少电子屏幕的使用，每次连续用眼20分钟，配合远眺20秒，让我们的双眼得到充分的休息。尽量不要长时间戴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呢不是完全透氧的，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角膜和氧气的交换，并影响泪膜。有的隐形眼镜的边缘呢可能会造成机械的摩擦和表面的蛋白质的沉积，也可以损伤角膜上皮，从而引起炎症反应。不要每日化妆，睫毛膏、眼影等化妆品会导致睑板腺开口的阻塞，会影响我们眼睑分泌油脂。我们的泪膜的水液层呢，失去油脂层的保护之后，蒸发的速度会明显的增加，干眼也随之而来。不要过度用眼，尽量不要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不要每日化妆，让我们的双眼吸吸氧、透透气、素素颜。
7: 1分钟 get 一个避坑指南，一个养生妙招，老朋友的医生朋友就在耳边。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
5: 不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0: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1: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9: 好好吃饭。
12: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3: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4: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2: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4: 我们一家人
15: 相亲相爱。
16: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7: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8: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9: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5: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医生给我开了几款药啊，一个是这个氧氟沙星眼药水，白天滴，而且今天呢这个密度呢比较高啊，一天要滴六回。我算了一下，如果按4个小时，4×6=24的话，那我这个后半夜就不能睡觉了。然后我

先生说呢，其实你就是白天的这个 密集度能更高一些啊，这样的话我就把今天调整为两个小时一滴，正好晚上睡觉之前呢都可以滴完。那明天呢就可以早上早一点起来口服了抗生素啊。这个方案呢来自于我们中国肝炎患者的减员管理专家共识里面也提到了啊，就是应该局部使用敏感的抗生素的滴眼液或者是眼药膏，比如说氧氟沙星、加替沙星凝胶，对于难治的这种减员炎或者是合并有全身性的疾病患者，比如说你有慢性疾病的话，那肯定要考虑口服一些其他的这个抗生素。所以有这种情况呢要抓紧时间，尤其是有比如说有糖尿病的这样的患者，你要特别的小心。那为什么白天要用眼药水，晚上要用眼药膏呢？眼药水呢滴进去它很快就会分布在眼表，作用时间很快，你看我从早上的八点滴到我下午就上了，就是我刚刚到单位啊，就刚刚上节目的时候我又滴了一次，应该是第四回，明显觉得眼睛是和昨天完全不一样。那眼药膏呢是涂在这个眼睑里面的，它的药效持续时间会更长，但涂上去之后呢你的视野就会很模糊，所以它适合是睡前来使用。那两项结合呢，白天频繁的给药控制感染，夜间呢长效的维持治疗。还有哪些这个辅助的治疗方法呢？比如说用这个0.01% 的次氯酸溶液或者是专用的眼部湿巾来清洁这个睑缘，每天晚上呢早晚各一次，以垂直睑缘按压平行睑缘擦拭交替进行。再就是热敷啊，急性期呢先冷敷减轻这个炎症，炎症控制之后呢再热敷促进这个睑脂的排出，温度呢40到45度，时间一定不要太长，就是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挤压，我觉得我这次哈，就是那两天拿这个手指去摁压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这个使劲力度太大，就容易就造成了这种情况。因为眼睑的这个静脉是没有瓣膜的，挤压的时候我们的感染物质可能会逆流进到这个我们的海绵窦，引起我们海绵窦血栓，这可能是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的严重并发症。所以眼睑上的任何脓肿都不能用手去挤，这个是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什么时候需要上医院呢？像我这样的，对吧，就得亏是家里有个大夫，他看着我，他说你必须上医院了。昨天他就提醒我，他说你要上医院了，我说你不就是个大夫吗？他说我不是这个科的大夫。所以细菌性的毛囊炎，还有那种疖子啊，还有那种脓肿物啊，这些呢都是需要大家知道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出现了发烧、怕冷、头痛、厌食这种全身症状的时候，那是必须要上医院了。危险三角区的这个肿、疖肿啊、疖子呀、瘤体啊、囊肿啊，这些出现眼部和周围组织进行性的这种红肿，这个都需要到医院去来看了。哎，我是期盼着天赶紧凉下来啊，能下两场雨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对于过敏性的朋友患者来说呢，就是雨啊。为什么说南方的这个秋天，你看前两天我一个朋友，他的孩子考大学，考上了这个重庆大学，然后有一天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说怎么样啊，说从现在开始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重庆都是雨季，我内心发出了无比羡慕的这个，真的就是潮点，但是对于我像我这样的鼻炎眼睛出现问题的这样的，那会特别的友好。像这样的朋友啊，就像我这样的啊，你看我比如说有时候也会出去化妆啊什么的，比如说出去搞活动啊化妆，我都是要提前跟化妆师要交流我的眼睛这个部分能不能不化啊，或者是说淡淡的化，你要是拍完照啊什么的马上就要把它洗掉，因为我这个眼

0: 睛的确是不抗挫挫啊。所以如果你的眼睛也是这样，无论你多大年龄，你年纪轻年纪大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它就是不抗挫挫了啊。这个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特别的提示大家一下，这个算我今天跟大家来说的，是我踩了个坑啊，希望大家呢不要在我的这个坑上面再掉到坑里面啊，这个是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啊。
1: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爱家健康提醒。
2: 我后来在林森浩那个案件，就上海复旦投毒案，他不是给家人通过律师给家人写了一封信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家人要在一起读一读书，讨论一下，不要让自己变成思想上无家可归的人。我当时看到他这话，跟看马加爵说，人生的意义在于人间有真情。你别看这些犯罪人，他高智商哈，他犯罪之后，他们的领悟，就跟我讲经历的东西，真的是水平很高。所以当时我看到林森汉这段话的时候，哎呀，我真的特别感慨，叫思想上无家可归。我们现在有多少孩子是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爸爸妈妈都在跟前，他有家，但他思想上无家可归，他对家没有认同，对爸妈的思想没有认同。我们有多少父母自己有见地有头脑，我遇到很多就是有些就现在成年了，讲到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那时候就是刚解放初期，有很多人是没有上过学的，尤其女性在农村是不让上学的，但有很多女性是非常有头脑的。那最典型的就是咱们那个主持人倪萍，她的姥姥，对吧？你看那姥姥说的话就特别叫有思想，家里要有这么一个人物，这个家就有灵魂，家里要没有这个人物就没有灵魂。而我们现在很多父母他干嘛，我给你挣钱了，老子出去挣钱了，给你挣那么多钱你还怎么地啊？你有思想吗？没有。你跟孩子说过什么吗？没有。母亲更是如此，很多母亲忙着天天的，哎呀快点脱了，你的衣服脏死了臭死了，这些事儿其实都是不应该干的，应该他自己干的。你应该跟孩子去聊点有思想的东西，那你说了我这思想来自于哪儿？所以我们现在有几个母亲还去关注读读哲学家的著作啊，读读思想家的东西，然后读读一些有趣的东西。所以AI 时代的到来，我们不要指望课堂，我们要更多的自己要不断的学习。
1: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
3: 爱家健康提醒。
0: 刚才呢是我们做这个犯罪心理学的一位老师啊，李玫瑾教授。我还是挺喜欢这个专家的，因为我看过他写的几本书，虽然他是搞犯罪心理学的，但是有些话呢还是挺让我们警醒的。比如说刚才这段话实际上是挺适合我们所有的家长来听的。 AI 的时代到来呢，我觉得阅读就尤其显得格外的重要啊！不管你是读纸质书还是读电子书还是听书啊，都挺重要的。阅读这件事情，我不算是从小受益的人。其实我妈妈特别会读，就是特别能够读书，她阅读量也挺大，但是她并没有教会我怎么去读，或者是引导我爱读书。年轻的时候我不算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你看我应该是在上一轮哈，就是七八年前我读那些书都是我先生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读过的，所以好像是就是这两年我读的一些书是他碰都没碰到过的。所以我如果要是把这个部分的精力放在了20岁30岁，可能人生的命运就会发生一些很大的变化。这就是阅读会给我们每个人，阅读其实是让我们认知世界了解世界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非常便宜的捷径。因为读书太便宜了，现在的书真的是很便宜啊。昨天呢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啊，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它是在阿尔泰山脚下准格尔盆地的北部，每年的六七月份的时候那里都会变成蚊虫王国。这两天我有女朋友在新疆跟着

我们新闻传媒集团国旅啊，就是嘴哥他们那个团队的这个去了新疆玩，每天都会看他的朋友圈啊，因为我也在他的社群里，每天都会看他在社群里发的一些图片，还是挺感慌的。这个地方呢，每立方米蚊子的数量可以达到1700多只蚊子啊，小咬呢是可以高达3700只每立方米。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兵团的人依然是坚守岗位，因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中国的。再结合上这两天我们看的这个电视剧《交锋》啊，国安战线上的这些战士们，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就像昨天我看到结尾的时候啊，马七的徒弟他终于有一天想明白了他的师父为什么会走这条路，他说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他说你把我带上了道，你却换了赛道，换了不同的赛道，但实际上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这次我这个女朋友到天津到那个新疆去玩，他们也去去了一个哨所，我不太清楚啊，是不是我们歌曲里面那个小白杨，是新疆的那个小，反正那个哨所就是小白杨哨所，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歌曲里面的那个小白杨就是来描述他的啊。反正我这女朋友发视频号的时候就是用了那一首歌，看着就是让人很感动。然后我这个女朋友呢，他们家有军人的属性，爸爸妈妈都属于军人，所以你会看到他就站在那个哨所那个地方，哎呀，我就觉得确实是很有气质，就是很有那种独有的气质。这就是我们说那个军人家庭的孩子，他自身就虽然他已经不是军人了，但是他自身就带着那个东西，哎，你就会觉得他站在那个哨所上拿着国旗，那种自豪感就是在那儿。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号，也让我特别感动，就是在我们大连的那个就是那个松榆湾那个球场啊，有一些小朋友，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在那个球赛开赛的时候，然后训练他们啊，就是怎么喊嘛，我们的球队是英博啊，孩子们喊，哎，我当时很感慨啊，我就在底下写了个评论，我说这是要传宗接代呀，这就是我们大连人的气质，这就是我们大连人爱球的气质，就是在这些孩子身上他就传下去了。所以你说一个城市就是环境对我们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啊，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城市要好起来，我们每个人他都会受益，就像我们一个家庭好起来，家庭当中所有的成员你都会受益的，那为什么不去努力的把这个家庭营造好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一档健康节目里面就一定要跟大家来讲我们的这个个人成长，一个人的内心的成长才能会让你的这个家庭是真正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状态。

好，我们来看看啊，就是最近有一个事儿上了热搜，就是配料表里面的这个白砂糖怎么好像很多的产品当中就越来越看不到了，对吧？我们先来看看吧，白砂糖，它和那个果葡糖浆如果在相同重量的情况下，对于体重啊、血脂啊、血压呀，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毕竟总体来说呢，也就差个5%的果糖而已。我们重点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少吃糖，而不要在乎它是什么。因为有些人卖产品的时候，他会说：“你看，我们用的糖是白砂糖。”哎呀，电商里面真的，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直播，我觉得那里面素材老了。比如说，你看我这个产品配料表特别干净。完了凑近一看，我的妈呀，这还叫干净？就是我们对干净要重新定义一下。所以这个电商时代是需要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去多学一点，对于干净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说卖大米的说，你看我这里面只有一个大米，你觉得你说的这个话对吗？你还想让你这个大米里有什么？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我都真是理解不了。就是大家现在就学吧哈，就像前一段时间那个吃播，我跟我先生在家聊天啊，他说：“哎，你关没关注那个吃播那个事儿？”我说：“就把自己吃死那个。”他说：“啊，哎呀，我说说点啥呢？我说这种人反正可能就是宿命吧。”他说：“你说都干这个了，为啥不把自己？”就吃的明白一点，他的意思说你把它研究明白了你再去做吃播。我说他要是个真正的懂行的，就是能够说哎呀，我就把自己研究明白了，我说他连吃播他都不做了。因为你吃一顿对你身体都是个消耗，他既然不吃那就 他既然不研究，可见他就不喜，他就压根就没我这根弦，你说是不是他的宿命？所以白砂糖真的就是白月光吗？白砂糖主要是蔗糖，一个蔗糖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葡萄糖加一个果糖，然后消化的时候呢，这个蔗糖酶呢就把它拆开了再分别吸收。而果葡糖浆呢主要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所以白糖白砂糖分解之后也会产生果糖。很多人之前反复强调果糖的危害性什么，就好像说白砂糖就没事儿，那这个肯定是错的。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提示大家，果糖到底有多大的危害呢？就是比如说果糖对于尿酸高的人就不友好，对不对？比如说那果糖我们这么说吧，有个实验哈。健康男性连续7周喝不同的糖的饮料，每天大概喝是80克糖，用糖的总热量接近。果糖饮料和蔗糖增加了肝脏新生的脂肪酸的合成，但是葡萄糖这个组呢就没有观察到同样的结果。所以单独的看这个量，一个健康人这样喝果糖是不好，但是果糖它的甜度比葡萄糖来说会高一点点。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就喜欢吃甜的，那这个喜欢吃甜的就是他生命里的记忆，那是哪一段呢？我也不知道，那得让他自己去回家倒，我不知道，我不负责给他倒这个。就像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怎么那么爱吃甜食，我说对呀，就是你的生命记忆，对吧？是不是太匮乏了？还是太依赖了？还是太依恋了？都不一样。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0: 谭叔叔。
1: 叫什么叫？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2: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北京时间17:03，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4号的2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然后在明天下午2点左右减弱到阵风7级，在5点前后再会继续减弱。大连市各县市区呢，明天偏南风4到5级，会转成东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其他地区旅顺20到27度，金浦新区20到26度，长兴岛19到26度，普兰店17到28度，瓦房店16到28度，庄河15到26度，长海20到24度。
4: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3: 好，今天是星期三，现在是傍晚的17:04，大连广播电视台的 FM93.1 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我的节目的互动方式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然后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叫老友头条号， 那边可以直接留言，我可以看到。另外一种互动的方式呢，大家可以移步到抖音啊，抖音账号，我的个人账号呢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啊，我的账号叫戴维博的小胖子，戴维博的小胖子，我自己都笑啊，因为那个要是没有见过我听我节目的人啊，听到这个名字，他一定会有一个想象啊，或者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一个胖子吧。结果一到那个直播间一看啊，有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胖。之前还有人问我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啊，好，节目一开始要说一说大连的天气啊。今天有人在私信都问我了，是外地的朋友，说中秋节要到大连来玩，要玩四天呢，可是听说中秋节要下雨，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对，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展望说，首先今天是秋分的节气，但是今天可一点都没有像秋天的感觉啊，反而有那种暑气。哎呀，我今天在家把夏天的衣服都洗了，要收起来了啊，今天很热，我都找不到，就是那个我想穿一件比较薄的那个夏天面料和材质的衣服啊，今天没有舍得把那些已经洗完收起来的衣服拿出来再穿。今天大连的最高气温市区是27度，然后南部就是北部地区要比市区这边还要更热一些。然后大连市气象台还说呢，说立秋时候咱们大连的平均气温啊18度，遇到冷空气呢会降到10度附近。降水方面呢，秋分时候呢，市区的平均降水量呢是22毫米。哎呀，我觉得刚才那个大连市气象台那个应该说的不是立秋，说的应该是秋分，就是在秋分这个节气当中，大连的市区的平均气温是18度，要是遇到冷空气的话还会降到10度附近，但是降水是很少的啊。未来从目前的预报来看，过了秋分节气，冷空气就要来了。中秋节的前两天，受到低空切边线的影响，大连的天气是阴沉的，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呢，主要是在北部地区。啊，也回答了那位外地听众朋友想要到大连旅游，担心下大雨。不会啊，大连这个季节应该是不会下大雨的。现在是星期五和星期六啊，是阴天啊，目前是略显阴沉啊，如果跟这两天相比啊，可能就没有这么蓝了。什么时候那个雨是要那个雨就是范围大一些呢？是星期天，说出现全区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但是目前预报来看雨量也不是很大啊，不是很大，但是不能排除局部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然后呢，伴随着这一股降雨呢，气温就会逐渐的下滑，就开始有秋意啊。市区的最高气温24到26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然后夜间可能稍微要降的低一些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一个中秋节的假期回来之后，大连市气象台特别说，下个星期一早晨的气温是比较低的啊，就是下个星期一还要上班啊，早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开下窗看一下体感，然后根据自己的体感和承受的能力啊，然后来决定穿什么样的衣服。下个星期一天气会转晴，但是气温会小幅的下滑。说完了天气，就是我为什么说我都就是那不是特别，如果现在有的选，说国庆期间这段时间是上班呢，就是每天上班呢，还是就是正常放假啊，我都不太选那个什么调休这么放假啊。今天我都出现了恍惚，我想下个星期也是放假的，后来下个星期还要上3天班呢。好嘛，那就说一说中秋节吧。昨天说到了月饼啊，说月饼卖的很少，晚上跟家人聊天，家人说哎，是哈，说今年还没有看到说大街上有人拎着什么月饼礼盒呀，或者拎着月饼啊，不一定是一定就是绝对的没有，就是跟以前相比少了很多，不容易看到啊。然后我还说大家是因为健康吧啊，就是月饼是高油和高糖嘛。结果今天有一条热搜新闻，最近有一个超火的美食，现在在网上就是大家都在晒那个图片啊，意味着白天啊就是那个生活当中去吃这个东西了，就是60厘米长度的网红蛋挞，就那个蛋挞不都是小小的吗？可是这一款蛋挞的长度可以达到60厘米啊！然后凭借这个新奇的造型。

单个蛋挞的热量是150到200千卡，二量相当于8个普通蛋挞，然后一根的热量就可以突破1000千卡，部分规格甚至会更高，就是它的热量几乎就是一个成年人两顿饭的那个量热量啊。然后医生呢还很着急，说那个蛋挞呀，那个酥皮是依靠大量的黄油还有起酥油制作的，它里面那个蛋挞那个塔叶呢是由淡奶油、全脂奶和白砂糖调配的，属于典型的高油高糖的食物，说不能吃太多啊，吃小小的那一个还行啊，说一次吃这么大的是容易热量超标的，热量超标之后呢就会肠胃的负担加重啊，然后引起腹胀啊，什么消化不良啊，就是这种状态，反正医生很着急啊，就是大家说就是不要，就是可能怕大家一下子吃的很多吧。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哎呀，我说我昨天刚说呢，大家不买月饼的原因是因为月饼啊就是高热量嘛，对吗？啊，高糖高热量啊，看来说错了啊，不是不喜欢月饼，不是不喜欢甜食，看来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月饼，对不对？以前物质匮乏的时候，一块又油又甜的月饼那真的叫好东西啊，只不过现在呢月饼身上承担了太多的，我觉得叫任务吧，对不对哈？就是它可能是过节必须要吃的，然后可能还要什么送礼什么人情什么的，什么哈面子什么东西的。物质不再匮乏之后呢，大家可能更在意自己的感受，就是必须买必须送的东西，大家可能就会从心里面那种下意识的排斥，然后取而代之的就是能让我主动说，哎，这个我是想要的，那个我是想吃的，哪怕这个东西是一个夸张的大蛋挞。再跟大家说一下，我是传统媒体的主持人啊，就是正常来说那个蛋挞那个塔是念塔的啊，就是它是一个单音字啊，都不是多音字，压根儿就没有那个三，就是那个第三声的发音。然后我也想了，我说念蛋挞嘛，就是大蛋挞嘛，我还是就是最后决定说还是念蛋挞吧，大家能懂吗？蛋挞啊，它其实是那个字念挞，提手旁加一个发到达和发达的那个达字，那个字的只有一个读音叫挞，蛋挞。今年中秋买月饼了吗？是因为过节要吃月饼，还是真心的想吃月饼呢？抖音账号戴围脖的小胖子，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就是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大家也可以留言啊。账号的名字叫，我的名字叫戴围脖的小胖子，官方的账号叫老友头条号。哎呦，我这个大家能记住吗？

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哎，这首歌我是特别下载下来的啊，因为我们单位的就是音乐曲库当中没有这首歌，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说大家能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吗？什么名字吗？马上就有人说是张学友啊。我听过一个说法啊，就是在广播当中或者在视频当中，就是如果出现张学友的歌的话，就是会有很多人会停留啊，就一下子会停下来听一听。这个不知道是一个个别的现象，还是一个就是一个现，反正就是一放歌，特别是放张学友的歌的时候，就大家一下子容易停留下来啊，就是要听两段。我看到这个统计的时候呢，我还问了一下我自己啊，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答案。我是听到好像好听的歌，我就会停下来。不过张学友的这一首叫《你知不知道》啊，这首歌还有粤语版也特别好听。反正我是为他停下来了。大家能说一说你们在听我节目或者在看我节目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星座吗？我觉得好像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星座还是有自己那种我觉得共有的一些特性啊，像张学友他就是巨蟹座。前两天在大连开演唱会的薛之谦是巨蟹座啊，就是在唱歌呀、创作呀，还有什么这方面巨蟹座的人非常多啊。李宗盛啊，周华健我还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星座呢，一会儿查一查是不是有共性，对吧？东哥说啊，喜乐乐说我是巨蟹座，东哥说我是天蝎座，开心红苹果说我是处女座啊，处女座据说处女座的审美是非常好的啊，文文说他是天蝎座，一朵云说我也是巨蟹座，哎呀，都是水象星座啊，处女座是什么象的？是风象吗？对，我是巨蟹座啊，我也是水象星座巨蟹座。来来来，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们有没有研究过啊？是不是有共性的人啊？大家好像在相处的时候就不会累。说到这儿呢，今天我学到了一个新词啊，词，这个词呢叫前额叶友好，你们听过吗？前额叶好像我节目当中好像说过，但没那么详细。它是大脑额叶的一部分，它影响的是人的情绪、社交功能，还有语言表达能力。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上海为什么要说这个新词呢？上海交大这不是刚开学吗？然后他们在学校当中有学生就开发了一个校园恋爱匹配平台。注册的人呢，可以在线匹配找对象啊，或者找不能叫找也叫找对象吧，找一个谈恋爱能相处的人。然后这个平台的核心玩法呢，是用一份就是答卷，65道题，据说现在官网上了57道啊，然后覆盖各方面，什么价值观呐、啊，什么价值观呐、啊，情感风格呀，生活方式啊，然后再结合算法啊，每个星期二晚上9点就会为你匹配到一位就是比较适合你的对象。哎，这个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问题啊。问题我看起来好像都很普通，比如说作息的时间呢，吃不吃辣呀啊，然后希望在学业和事业上的态度是什么呀，然后在恋爱当中如果跟你谈恋爱或者跟你出去玩的话，这个钱是怎么算的呢？你是倾向于男的掏钱呢，还是女的掏钱呢，还是 AA 制呢？还有以后你打算在哪个城市发展呢啊，那个就什么或者说当遇到了家庭事业就是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先选哪一个呢？哎，我觉得这些问题挺好的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上海交大的学生也应该代表年轻人啊，就是大家最终要选择的是一个前额叶友好型的人。什么叫前额叶友好型呢？就是和他相处不紧绷，说话不内耗，然后关系当中你和他说话的时候你不用那么防备。哎呀，这就是你看现在找对象啊，就是上海交大的学生找对象的第一个需要就叫前额叶友好型。前额叶是大脑最晚成熟的区域，据说要到25岁之后，我们人类的大脑当中的前额叶才算完全的发育完全。就意味着如果前额叶发育的非常好的话，代表着他人生的前25年是被好好对待过的，就是他的养育，他的生活环境啊不是很糟糕的。就是大家现在都很累啊，就是在和人接触的时候就不想再额外的承受啊对方什么情绪失控啊，什么耍小脾气啊，不好相处啊，还要猜来猜去的。 哎呦，看完之后我觉得有人说是年轻人变挑剔了嘛。啊，我的直播间也有一些妈妈和爸爸啊，就是说孩子为什么不找对象，是因为太挑剔了嘛。我觉得有一部分在这个新闻当中有一个解释啊，就不是变得挑剔了，是他们前额叶已经被工作、生活还有信息洪流消耗的太多了，实在是没有余力再去消化一段让人紧绷的关系，就是类似于没有电了，对吗？手机快没有电的时候，我们只能干一些必须要干的事情，这个时候还去谈个恋爱，算了吧。当然前额叶友好不是说人不能有脾气，不能有任何的负面情绪，而是有自己消化情绪然后善待他人的能力。有一些时候你们有没有感触得到，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好像没有教过我们怎么去就是识别情绪还有处理情绪。我们有烦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找一个人就把那个烦一下子倾倒出去，结果就会给其他人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啊。就是如果你总是这么干的话哈，或者你一说话就是抱怨的话，就会让别人压力是巨大的，大家有那种感触，有是吧？其实这个词呢，最开始在社交平台上流行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作为那种搞对象，说大家找一个什么人呢？啊，不是找那些什么有钱的，什么对我好的，而是相处起来要舒服的，因为对人好，现在好像也明白了吧？没有一个人会永远一辈子一直都那么对你好，对吗？后来这个词呢还被成都市的市长拿来用了，用来形容成都，说我们成都就是前额叶友好型城市，就是我们成都呢高速运转，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又让大家很放松啊。他说所以说来我们成都吧，成都叫前额叶友好城市。哎，我觉得挺会的是吗？哈，一座前额叶友好城市意味着就是视觉干扰很少，通勤的距离很短，然后在这个城市当中办事是不折腾的，然后老百姓的生活呢有秩序但是又非常的松弛。当然我的节目现在在那个抖音直播间做直播，会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啊，就问如果问你的城市算是那种就是你认为可以做到那种叫前额叶友好城市吗？然后也问问我们自己是吗，我们自己是不是那个前额叶友好的城市呢？哎呀，真的我觉得大家能选择一个相处比较舒服的人，把它当成择偶的就是放在特别靠前的一个标准，一定是生活当中遇到了好些人就是相处起来会很疲惫，对吗？ 你们承认吗？甚至这些疲惫的人呢恰恰是我们的亲人啊。这两天网上热搜就是那个综艺节目，就是什么我的闺女那个跳水冠军张佳琪和她妈，哎呀，最近那、啊、真是贡献了，我估计大家在吐槽嘛。他们就是有一个细节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她的妈妈啊，她的妈妈在节目当中说的我都笑。她的妈妈对着镜头是这么说的，说我这个姑娘不行，说我为了庆祝我姑娘在13届全运会获得了第一名，我买了一条13.1就是13.1克的，应该说那个就是那个千克的金项链，意思就是说那是很贵重的啊，为她庆祝。然后她妈这个时候呢就带了哭腔，就是哽咽着说，但是这条项链一直都没有能够戴在他的脖子上。就我听到这儿的时候呢，我都是以为这个孩子啊收了妈妈的项链从来没有戴啊，辜负了妈妈的心意。你是不是这么想的呢？能让妈妈在就是那个镜头面前哭着说啊，就是当没有那种哇哇哭但是掉眼泪的说，这个时候大家听着哈，那个气氛一下子就很紧张。然后有一个嘉宾就问了一句，说这件事情他知道吗？我猜这个嘉宾问的是，就是你这么难受啊，就是你想让孩子戴项链孩子都不戴，那个女儿知道吗？女儿知道这个项链是很贵的吗？是妈妈特意买给她的吗？你知道接下来她妈的一句话吗？她妈都没有犹豫，接着就说啊，这个项链我和她讲过，但我从来没给过她。然后她妈还说啊，因为她是那种大大咧咧的性格，我怕她弄丢啊。从那之后呢，我也没有再给她买过任何礼物。 就这么一段啊，这两天成为网上的一个热搜，我看了之后我也是脑袋里面打了好多的问号，我说还可以这样吗？你项链都没给人看过，就是那个张佳琪她闺女都没有看到这个项链的面儿啊，然后就怪这个孩子没有戴在脖子上。哎呦我的天哪，哎呀，然后还是带着哭腔的说的，就是我就觉得是有一些人会很刻薄是吗，但是找茬都说不出这样的话吧。哎呀，这就是这两天啊，这个就是张佳琪的妈妈在网上可能激发了好多人在生活当中可能和身边的人相处的那一种不舒服。就是那个项链他压根儿就没给过他闺女，连看都没让他闺女看过，但是现在呢他拿着这个项链的事情在大家面前说一直没有戴在女儿的脖子上，感到心里面很疼。然后还说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给女儿啊这个买过礼物了。哎呀，我在想他应该是奥斯卡影后吗？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然后我还在想怎么能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讲清楚，就像是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但是你没有给对方，但是有一天呢，你却当着所有人的面红着眼眶说我的这份心意他从来不珍惜。对吧，是不是有一些，哎呀好吗？然后为什么要聊这个呢？我也不是来就是批评或者谴责他的妈妈，我是觉得我们这个角度就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就是告诉我们是有这样的人的啊。现在心理学那个大家也不是很陌生啊，然后还有什么一个词叫自恋型人格，对。然后最主要的是我想和你们包括我自己说，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你肯定会感到很疲惫，然后你会觉得自己怎么做都满足不了他们，然后你还总有一种欠了他们的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说，就是那不是你的错啊，就是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你说怎么能说是孩子的错呢？因为你没有办法填满一个只关注自己的人啊，就说什么叫自恋型的人，就是他们不论是对你好还是对你不好，他们想的不是你，想的都是他们自己。哎呦，这不是不孝顺啊，就是先得自己要保护和拯救自己吧，对不对哈？然后才能，毕竟都是家人的一个关系。今天新闻当中还有家人之间啊，又因为钱啊打官司的那种新闻，然后很多人也在谈啊，就是有一部分人说孩子应该去体谅爸爸妈妈，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没有人问过他为什么没有办法体谅爸爸妈妈是吗？我们旁观者都能感到妈妈好像很不容易，为什么他就做不到？是不是他有他的难处？说到这儿呢，下面这个新闻我是要连着说的。下面这个事情发生在广东佛山啊，最近广东佛山有一个小姑娘啊，13岁，然后肚子疼，那疼的呀，据说就是疼到了遍布她的整个什么，就是整个就是我说人体吧，就这么在大地方啊，可能除了那个心脏以上的位置不疼，下面都疼，疼了8天啊。频繁的呕吐啊，身体状态急剧下降，然后他家就把这个孩子送到了济南大学啊，就是那广东那边济南大学的附顺德医院看病，就是先拍一个 CT 片子呗，腹部 CT， 然后这一拍发现这个小姑娘叫小一，这个小一的胃腔小肠当中就是有那个什么条状的叫密度影。啊，就是发黑色的那个东西，但是又不是特别实在的那种黑色的东西，然后导致小肠啊现在肠梗阻，然后盆腔积液非常严重啊，病情很复杂，然后这个小朋友呢就被转到了上一级医院啊，顺德的妇幼保健院接受专科救治，就是有专门的医生来跟他接触。我看了过程，我觉得这个医院很负责任，就是这个医护团队就跟他相处，详细的跟他聊天啊，就是说你到底怎么了啊，是做了什么了还是吃了什么了呢？然后这个小姑娘终于开口了。这个小姑娘啊，从小学4年级开始就养成了吃头发的习惯，她长时间吃自己的头发，然后哎呀，就是那个这大夫一知道之后赶紧开刀吧，这个团队开展了手术，就是把他的那个就是那个肚子都嘎开了，应该都不是腹腔镜，然后在这个小孩的胃肠道当中取出了6盆毛发团块， 当然他们可能有一些夸张，或者不像我们想的洗脸盆应该不是那样吧哈。他我没有看到图片，但是新闻当中说到的取出了大量的毛发团块，一共有六盆，用的是这么一个形容词。反正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看起来就是触目惊心，哎呦我的天哪。然后这是一种病症啊，叫异食症，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长发公主症啊，据说多见于儿童和青少年。现在就是在这方医学方面已经好像形成共识了啊，就不是猜的，就是小孩的心理行为啊出现了问题，就是小孩的心理出现了问题。然后怎么办呢？他心里很痛苦，然后这有一部分的，当然可能大家遇到痛苦有不同的解决和表达的方式，这些孩子就没有其他的方式，然后他选择的方式就是吃头发，还有吃泥土的，还有吃墙皮的啊，我还好像看过吃铁钉子的，对不对？就是他们不是调皮，也不是贪玩，就是心理啊，在就是心理的问题，然后通过身体来发出求救信号，就是我太痛苦了，是吧？看完是不是很堵得慌？就是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有什么东西让这个小孩非常的不安，让他焦虑，然后让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来缓解那种说不出来的感受。医生说的非常的清楚，说家长要重视哦，说异食症他绝不是孩子调皮，他就是啊身体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可是在他们家里面啊，这个信号已经发了好几年了，但是可能爸爸妈妈没有听到，或者听到了觉得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怪呢啊，这个孩子怎么意思就是说哎呀性格不行啊，都会直到这个小朋友13岁可以叫小朋友，然后用一场几乎致命的肠梗阻，然后把这个信号喊到了这个社会。我觉得现在也是非常成熟啊，大家听到了啊，没有说到医院也是随便对待啊，意思就是说行吃点药打个吊瓶就拉倒吧，没有，就是医生和护士让这个小朋友说出了自己心里的难受。哎，怎么说呢？我看完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有一种，就是让我想到什么呢？我觉得好像生活中很多人的痛苦都是想改变别人。比如说希望孩子听话，希望孩子好好学习，希望伴侣呢体贴自己，也希望伴侣听自己的话，对不对啊？工作中当然也有啊，希望同事配合呀，希望领导重视自己呀，是不是？然后总是觉得我都做得很好了，都是对方啊不行啊，对方要是改到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那怎么改变呢？我反正我要是觉得有人这么期待我改变的话，我是不会一下子改变的。那什么情况之下有可能改变呢？就是这个人他可能愿意真的来了解我，关心我，而且愿意想一想我为什么不配合他，对不对？我为什么不按照那个好的方向去做，或者去比如学习好，那谁不希望学习好呢，对不对？那我为什么就做不到呢啊，就一定有难处，是不是啊？当然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采用的方式就是恐惧啊，你不听话我不要你了啊，你要是再不怎么样我就扣你的钱啊，或者怎么惩罚你，对不对？这条路可能见效很快啊，你可能会看到一个比较顺从的人。据说异食症的小朋友在生活中应该是很乖的啊，他们没有其他的表达痛苦和反抗的那种能力或者想法啊，就是很顺从很听话。但是你得到的可能就不是改变，而是一个孩子在压抑自己。哎呀，压抑出去的东西它是不会消失的，它会攒着啊，攒着。现在大家也好像明白了，我们台也有好多健康节目也谈到说情绪不要积攒哦，积攒之后然后在身体当中，身体就会伤害自己的方式啊，就是让你注意说我不行了，我是很难受的，你看一看我吧。我昨天看上海的一个手，就是专门那个治疗手部问题的一个外科的医生，然后他每天都会发一些接待家属和患者的那个视频嘛。昨天的那一个视频就讲到了一个妈妈带了一个11岁的小男孩来看那个手尺神经啊，就是胳膊肘这个位置，小孩尺神经受伤，已经做过手术了，但是现在恢复的情况不是很好，他又来找这个上海的专家。然后这个妈妈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孩子说一句话，妈妈说不是的，孩子说一句不对，然后那个医生啊就说，就是那你先别说话了，我先问问小朋友啊，说这个伤是怎么受伤的呢？ 然后哎，那个时候我听到那个妈妈不知道，妈妈说是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受伤的啊，意思就是说他也不说啊，然后问那个小朋友啊，那个小朋友也没有说他是到底怎么受伤的，什么时候受伤的，哎呀，然后那个医生就没有客气的说，他说你这个妈妈是不合格的啊，他说你看你在这里啊，一句一句的打压和否定孩子啊，说孩子他一定有他的一个想法，他说我觉得恢复得很好啊。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哈，哎呀，我觉得真的就是也不是说埋怨妈妈吧，就是能力对不对哈啊？你说那个妈妈不爱孩子吗？啊，带孩子求医做手术，还去上海找最好的专家啊，也很不容易是不是？但是在那种相处的细节上啊，就是真的没有考虑，或者妈妈自己内心的一些痛苦和焦虑，她也没有学会怎么去表达，怎么去处理。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对吧？需要全社会的努力。17:37，我还要说什么呢？到我们的台宣时间啊，一段台宣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还有微信公众账号叫老友头条号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大家可以啊选择你合适或者舒服的方式啊参与互动或者收听节目。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今天就是秋分节气啊，但是今天大连充满了暑气，呵呵，就是还是像夏天，明天也是这样的好天气。从中秋节第一天开始，天气将会变得阴沉，然后第二天呢，有可能下雨，现在是预报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第三天星期天的时候呢，会出现全区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不过雨量不是很大啊。气象台也说了，秋分时期大连的平均降水量是很低的。

就是这个时候大连很少下那种啊，就是哗哗下大雨，反正正常以前的情况是这样的，但是不排除这一次雨局部可能还会有什么强降水啊、雷暴大风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一股降雨会带来降温啊，就是会把气温往下拉低一些些啊。最冷的那一天是星期一的早晨，大家还需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啊。但是下个星期一呢，会转成晴天啊，气温小幅的下降。好，说完了刚才的那个孩子啊，什么家长的相处，今天我看到一个帖子啊，其实不是新闻，但看完之后呢，把我逗笑了。我小的时候，就是不是我小的时候啊，就我刚上班的时候呢，当时我小啊，有的同事正好就有小孩，然后当时就有人说不要跟小孩开玩笑啊，说小孩那个嘴啊，有什么都说什么。今天看到一个家长发帖子，他去接小孩，就是接幼儿园的小孩子放学，然后就撞见了一幕，说脚趾头能够在地上抠出了三室一厅，尴尬呗。那么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幼儿园放学，大家排着队，然后老师呢一个一个的把孩子送出来，然后有一个小男孩就看见他妈啊，就是妈妈妈妈，而老师呢就把他交到了妈妈的手中。然后这个时候孩子突然仰起头，然后用那个全世界都能听见的音量，非常清亮的说：“妈，这就是李老师。”你昨天说李老师是罗圈腿儿。哎呦，我说那一瞬间整个放学的人群都安静了，然后那个李老师呢也没有想到啊，说那个脸一下子红到耳朵根儿，然后孩子的妈妈呢就捂孩子的嘴，然后就道歉说孩子胡说八道呢，李老师你别在意，不是的。最后老师礼貌的笑了一下啊，转身走了。然后在场的家长没有一个人笑，说大家都低头看手机啊，可是手机的屏幕都是黑的。我能理解，因为小朋友可能没有理解到那个罗圈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所以你发现了吗？有一些时候伤害人的不是孩子，我觉得这个事件当中伤害人的是妈妈还有周围人的态度。如果啊，就是当时说这个小朋友怎么，就是其实是妈妈和周围人先认为啊罗圈腿是不好的，是不好看的，然后也认为自己背后说了人家的坏话，然后想的都是怎么保护自己。然后这个时候老师可能就会接受到这个信号，说哦，原来他们背后笑话我了呀。啊，好玩吗？啊，我想说的是老师是，就是大家这就是一种应变能力吧，对吗？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小朋友突然口出什么那个，就是我曾经接待过一个朋友的，就是他的朋友的小孩啊，也是小小的，当天因为是我被朋友先拽出去，说你赶紧啊，他们什么已经什么下车了什么啊，你帮我就是先赢一下他们。然后那个小男孩好像说，阿姨你没有洗头发。哎呦，好。17:43，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啊，怪不得现在人都要低头看手机呢，多么尴尬呀，对吗？最近你知道就是中国的很多高校要推行一个新的政策，叫无手机课堂。据说现在已经有13所高校啊在发出相关的倡议和通知。然后什么形式呢？就是在大学里面上课前把手机交出去，或者把手机留在宿舍，反正不能带着手机进入课堂。能知道为啥吧？据说现在的大学老师觉得上课非常的无力，76.4%，这还是接受采访啊能够真实的表达的老师呢，说现在学生上课都在低头看手机或者看 iPad。 然后说自己，你们有没有体会，就像做主持人我觉得还好一些的广播啊，就是面对面你说话，对方低着头玩手机，那多尴尬呢，那怎么能说完那么长时间呢，对吧？对。然后还有的老师呢觉得说现在就是手机上的那一些功能太强大了，就是那些知识学生觉得没有必要听啊，上网查一下都有了哟啊，你讲的又没有什么有意思。反正现在高校当中注意到这种现象啊，然后是高校推行无手机课堂的出发点之一啊，说这样下去还行吗？我可以理解啊，我觉得对于一个刚上大学的学生来说，他的前18年时间、也不能就是当然上学吧，我十几年九年义务教育，
再加上三年，12年的时间，他们是没有办法自由的。

玩手机的，上高中啊，那手机肯定是不可能带到课堂里去的，所以上了大学就自主了。这个就要说到我们成年人，就是我们不能叭叭叭叭叭说人家，那我们自己呢？哎，问问你，就是你每天啊，我现在在上节目啊，我的手机在直播哦，我没有办法玩手机，否则是不是一有空当的时候，我们就手机一解锁，巴拉巴拉看？你们说是不是呢？我觉得是，就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个叫什么《中国时间利用调查年鉴》啊，特别还调查过呢，在2024年，咱们全国居民日均上网的时间是超过了5个小时。这还是2024年呢，这还是全国日均呢。而大学生是手机使用时间最长的群体之一，据说有40%的大学生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超过了睡觉的时间，就是超过了8个小时。哎呀，你说收手机是目的吗？我觉得就是还是让学生们就是要学习，对吧？就是不是说收手机是目的啊，就是让脑子就是要学一些有用的东西嘛，对吗？有一个学生是这么说的，他说低头玩手机是浪费时间吗？可是抬头听课好像也是在浪费时间。哎呦，我的天，我不知道作为老师听到这么一句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学生是这么说的，说也不仅仅是埋怨老师，说 AI 很强，说很多知识学生一搜就有，甚至比老师讲的还清楚呢。这可能就涉及到 高校的一个转型吧，就是课堂以后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可能就不单纯是我讲然后你记笔记，可能大学的课堂以后就是交流，是讨论，对吧？是答疑，然后老师得有那种能力，就像主持人现在一样，就像主播一样，能 hold 得住这个场，然后让更多的人来提问来互动。如果课堂还是老师一个人在念那个 PPT 的话，那我觉得手机收不收上去可能区别并不是很大，是吗？我觉得这个要求可能挺理想化的。哎呀，别说是大学生了，问问大家，反正我自己能承认啊，我也是，就是离不开手机，习惯性的。我甚至觉得大家在收听我节目的时候，除非你现在在开车，除非你在做饭，除非你在吃饭，否则我觉得都很难有一个人就是专注的听广播或者看我的那个直播，他一定都是直播间出去一会儿，一会儿再进来一下，一会儿再出来一会儿，一会儿再进来一下，对吗？就是他好像也没有说要找什么东西，也真看什么东西好像也没有，就是刷刷，好像刷刷那种啊。我不知道你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是不是上厕所大家都会把手机拿进去，然后在那儿还要玩手机啊？就是一闲下来第一念头就是我该看一看手机啦。哎，单纯的发会儿呆，问问大家你会吗？我试过啊，刻意的就是不看手机发呆啊，不是干活，刻意的，我会感觉有一些难受。然后解决办法呢，就是不停的找事儿做，那把家擦一擦，把地收拾收拾，把衣服，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人总有没有事儿做的时候啊，你说是吗？当然我不是说玩手机不好，手机确实给了我们很多东西，信息、娱乐、联系，还有那种一个人不孤单的感觉，但是我只是觉得我们好像越来越不敢和那个没有手机的空白的自己待在一起，也不会啊，就是手机是个工具，但我们被这个工具现在给拿住了。上个月还听说呢，就已经有人类发出那个警告啊，说要小心一些呀，就是 AI 时代啊，人类不能被他们给控制掉啊。说到这儿，来，我们回到亚运会赛场，说一个运动员啊，在这儿我也问问大家，你在生活中是那种啊，就是干什么事情必须要有用吗？这个是也是这两天我在想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是就是说话办事干什么都要有用，也是源自于一个外地的网友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要来大连玩啊，他就做了很多的攻略和计划，然后他也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人的什么吐槽什么的，然后他又担心，哎呀，我说9月份的大连，我说你来大连是为了寻找一个好心情的，还是为了完成你做的攻略的计划呢？我这个问题把他给问懵了啊，他可能生活中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他说，那好不容易去一次啊，就是应该把所有地方都去到啊。我说，那你还是旅游吗？然后他那个攻略表上啊，什么又要去金狮滩，又要去。

顺。我说这两个地方你千万不要放在一天呢，我说如果放在一天的话，你的体验感一定不是很好。当然有一个好处，你可能就完成了一项任务啊，说你看我今天上午在金石滩，下午又跑到了旅顺啊，对，这就是一种状态。然后我觉得那个网友他跟我来互动的有一个底层的心理逻辑，就是生怕天气不理想啊，去的地方不好啊，吃东西太贵啊，就生怕好像这趟行程是不完美的。说到这儿就要说一说9月22号的亚运会的游泳赛场。这一次我们不说中国游泳队啊，我们中国游泳队的队员表现得非常棒啊，非常燃是吧？啊，对，那个我们燃已经在看比赛的过程当中体会到了。我们要说的是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预赛的时候，有一个运动员，他叫图尔蒙赫·杜伦巴亚尔。一听这个名字，你能知道他是哪国的运动员吗？蒙古的选手。这个运动员在网上现在出圈了啊，有人说他成绩很好吗？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找一下他的照片呢。首先大家是不是认为蒙古好像不是游泳的强队，对吗？甚至好像都没有听说过他们来参与游泳这项比赛，能够站到就是游泳比赛赛场的蒙古游泳运动员啊，就几乎我没有什么印象，很少，对吧？就不能说一个没有，很少。这个运动员叫图尔蒙赫，他今年18岁，他就是蒙古游泳队的游泳运动员。就是他的身形啊，就是跟那个传，就是那个专业的游泳运动员完全不一样。专业的游泳运动员那线条啊，肌肉，对不对？但是这个小伙子呢，就是身上还挺胖的，被网友说自带游泳圈，就是那肚子还是有游泳圈的，就是肚子还是比身体的其他部位还要肥出一圈的。就这么一个小伙子参加了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然后他的成绩排名是最后的，没有办法进入到决赛啊，游了5分06秒67，但是他却出圈了啊，就是大家都在说他啊，就是他现在涨了好多的粉丝。我看有也一定要提高一个什么高度的话，会说哎呀这叫坚持，但我自己不太喜欢用坚持这个字啊，我总认为坚持呢有一种好像自己不想干还挺疲惫但是不得不干，然后要或者咬着牙干下来的那个劲儿。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我看那个小伙子的状态应该不是。然后后来又找了一下他的新闻，这个小伙子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他出战的是男子1500米自由泳预赛，就他有好多项目呢。当时是所有的运动员都已经完成比赛了，游泳池当中只剩下他一个人啊，他还在那儿游。当时全场的中国观众啊就起立为当时是15岁，为他啊就是蒙古的一个运动员啊鼓掌加油。据说那一幕成为杭州运动亚运会最动人的画面之一。我们作为新闻当中看这么一个人物啊，觉得挺感动啊。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能理解吗？我觉得我们看比赛经常看冠军啊，包括我们的运动员得冠军了我们才会去看，是不是哈？我们好像活在一个只奖励有用的环境当中，一件事你能赢能成功能出头你才值得去做，你要是知道没有结果还去做，那不是傻吗？那或者说叫浪费时间啊。你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被这么就是教育长大的，读书为了考好大学，考好大学是为了找好工作，找好工作是为了多赚钱，就是任何一件事情都会习惯性的想它会有什么用，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答案是没有或者不确定啊，我觉得很马上就会有人停下来啊，因为我们不会去碰那些看起来没有出路的事情的。所以今天这条新闻说这个蒙古小伙子火出了圈，我觉得他可能不是一个感人的事情吧，他可能是在问我们，当一件事情你明明知道没什么用啊，没有什么奖牌，没有掌声，你还会不会去做，对吧？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不敢了。我在生活中有很多的朋友啊，他们有的很非常的优秀，但我也观察了，就是在一起做有用的事情大家还行，要是真的做没有用的事情的时候呢，都不是很擅长。比如说我们去海边啊，前天大连很美，
啊，我们在那儿坐一会儿，就发现要不然就要聊一些有用的事情，要不然就要去拍片啊，什么出片拍视频。啊，好吧，啊，节目最后啊，然后也送给大家一句话，据说没有用的爱好是可以拯救自己的。当你做一件事情，你觉得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做对了。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丹玲啊，祝大家今晚愉快，因为我们明天还要再见啊。明天十七点，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广播端呢是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啊，叫老朋友零距离。我们明天见。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22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和金浦新区都是20到26摄氏度，旅顺口区20到27摄氏度，长兴岛19到26摄氏度，普兰店17到28摄氏度，瓦房店16到28摄氏度，庄河15到26摄氏度，长海20到24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呢，天气比较凉，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服。早晨冷暖宜人，适合各位户外晨练。白天云量稍多，有户外晾晒的朋友呢，您可以选择适时晾晒啊。因为气象预报说近期呢会有降雨出现，所以说不太建议各位洗车。那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呢是比较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啊应该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啊。建议大家您在外出的时候呢要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并且呢要注意保护好眼睛啊，可以戴上太阳镜、遮阳帽等一些防晒用品。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5.3摄氏度，南风2级，相对湿度62%。
5: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0: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5: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2: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5: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傍晚的6: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此时此刻啊，您正在收听的呢，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傍晚6:00到7:00。

什么关于孩子成长方面的问题以及困惑，愿意来和我探索微信哈。我的工作微信呢是英文字母加上阿拉伯数字啊，这样的一个组合。英文字母呢也非常好记啊，就是爱和希望啊，这两个英文单词。其中爱 LOVE 啊，第一个字母 L 是大写的，后面呢是希望 Hope HOPE 啊，这个是小写的。那么这两个英文单词加在一起之后，后面呢还要后缀一个阿拉伯数字，就是我们老友之声广播的播出频点931啊 ，Love Hope 931，这个呢就是我的个人工作微信号了。再有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啊，叫高掌柜家喻手记。哎，我们只要有嘉宾邀约的时候呢，都会同步啊，在这个微信视频号上开直播，方便大家来看节目。那高掌柜就是我的江湖绰号喽，家喻呢是家庭教育的简称，手记则代表着我要动手记录一些东西啊，和同频的家长来进行分享。前段时间呢，我们采访了很多优秀的毕业生哈，他们当中有的考到了清华北大，有的走进了复旦、同济和浙大，还有的呢是如愿上岸北师大呀、北航啊、外交学院呀、华东师大呀、天津大学呀、香港中文大学啊等等。我们说虽然每个孩子的成长故事不一样，但是他们身上沉淀的思考和他们的成长经历啊，都特别值得我们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借鉴思考。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你就可以在高掌柜家喻手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的回放当中哈，找到我们对这些优秀毕业生的采访。

好啦，眼下秋意渐浓，假期将至哈。我们说，当中秋的温情和国庆的欢腾在这个超长假期里不期而遇，那关于团圆和出游的想象呢，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所以说，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将目光啊聚焦到我市主要旅游景区，了解一下双节期间他们的各种活动安排。第一站，我们先去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啊。那即将到来的假日，他们将把花、月、山海还有焰火写进假日的场景当中，以一场贯穿日夜的节日狂欢，为每一段期待找到回响。首先，9月25号到27号，哎，今天是23号啊，就是后天中秋小长假啊，这个期间，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呢，将以一场天女散花为中秋假期拉开浪漫序幕。到时候，古风意境和高空演绎完美结合，身穿特色装扮的演员从高空乘风而来，花瓣呢伴随着身姿啊是缓缓飘落，就好像是一场从天空而降的浪漫花雨。轻盈的花瓣、流动的身影和园区的欢乐氛围交织在一起，也让传统节日里的诗意和想象变得触手可及。当然了，我们说中秋的仪式感啊，也藏在一块块风味各异的月饼当中。假期期间呢，全国月饼大赏将特别上线啊，天南地北的特色月饼啊会齐聚一堂，不同地域、不同口味将在园区里呢是碰撞出一场舌尖上的中秋之旅。我们的市民游客啊，只要你参与互动，就能够免费品尝，就让那一块小小的月饼啊，成为串联城市记忆和团圆味道的独特纽带。与此同时呢，发现王国啊，中秋限定水上飞人这个项目呢，也会惊艳亮相。身着国风服饰的演员自中心湖面腾空而起，在水柱托举下掠过湖面，于翻转腾跃间尽显力量与技巧，水花飞溅，身姿凌空，也为中秋啊增添几分灵动和热闹。时光是我们的时光。那中秋过后很快就是国庆了，对吧？海昌发现王国呢，将以一系列精彩的演绎和主题体验，让假期啊从白昼延续到夜晚。那最推荐的是什么？是国庆期间精彩上演的空中芭蕾。到时候呢，特邀的专业舞者

0: 将凌空而起，在高空之中啊是翩然起舞，舞姿的轻盈与高空表演的张力形成独特反差，古典艺术的柔美在苍穹之下绽放出别样韵味。游客不需要远眺，你只需要抬抬头，便能邂逅一场悬浮于天际的绝美演出。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国风夜光巡游呢，还将点亮园区。流动的灯光、鲜明的国风元素与热闹的巡游队伍啊交织在一起，沿着公路一路铺展开来，让白天的欢声笑语在夜色当中继续延续，也让国庆假期拥有更加浓郁的节日氛围。我知道咱们很多小伙伴啊，很多孩子都特别喜欢公园里的那个烟花啊，所以说烟花盛典在十一假期呢也会惊艳登场，带来日夜双场焰火体验。其中呢，日场白日焰火啊是在晴空之下绽放，将五彩斑斓的焰火呢留在白昼之中。那夜场烟花盛典呢则加量升级，以璀璨烟花铺满夜空。到时候呢，大簇的烟火会次第升起，和这个灯光啊，还有山海夜色呀，是相映成景啊，也会为国庆假期留下一场盛大的夜晚记忆。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之外啊，今年的国庆假期呢，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也将惊艳亮相。届时56个轿厢融入不同民族文化元素，让大连之眼啊不仅成为俯瞰金石滩山海风光的高空视角，也将成为一场关于中华文化多彩魅力的空中体验。那除了天空之上的精彩，园区内的欢乐呢同样亦可不停。中秋国庆假期，水上飞人将以百变造型持续呈现，夜场呢更有火狐演出啊，带来水与火的一个视觉碰撞。那水上舞台原创实景剧《山海筑梦大连之夜》也将继续上演，以大连在这个以咱们大连哈这个在地文化为灵感，将城市故事啊融入山海之间，为游客呢带来更具沉浸感的夜间体验。
1: 也曾是自由的飞鸟，你的忧愁深夜换成。
0: 总之呢，我们说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啊，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呢将节日的浪漫热烈和山海间的欢乐啊是融合在一起，让白昼有惊喜，让夜晚有期待，也让这个超长假期啊拥有更多值得奔赴、值得记录的瞬间。

一首欢乐的歌曲啊，伴随着我们要继续了解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咱们身边哈、旅游景区的一些活动的安排。那第二站我们要去哪了呢？我们就到森林动物园吧。9月25号到27号啊，大连森林动物园将开启萌满中秋入团园中秋主题游园活动。活动期间啊，熊猫啊，这个熊猫是大熊猫啊，还有小熊猫和马、金丝猴、陆龟、浣熊、白面僧面猴、小东北虎等人气萌兽啊，会喜提中秋大餐。饲养团队呢，将结合不同动物的饮食习性与营养需求哈、定制专属中秋月饼，让小动物们呢也能沉浸式的欢度中秋。那游客们呢，还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萌兽进食嬉戏啊，还有他们打闹的可爱画面，打卡趣味满满的中秋名场面。

同时呢，假期期间啊，园区还开放了超多的互动项目啊，让游客可以近距离的和什么卡皮巴拉呀、斑马呀、长颈鹿、羊驼、环尾狐猴等温顺小动物互动打卡。不仅如此，园区人气项目猛兽互动体验车也会持续开放，市民游客呢可以乘坐专车啊，近距离的去观赏猛兽觅食、游走、栖息的自然状态，直观感受野生动物的野性魅力。特别值得一提的呀，是全新上线的猴岛啊，环尾狐猴互动项目。这个项目呢，方便游客近距离去观察环尾狐猴灵动跳跃、嬉戏觅食的可爱姿态，解锁治愈感满满的游园体验。那在9月25号到27号啊，每天上午的10点半，热带雨林爬虫馆门前动物科普秀也会限时回归。到时候，超萌小动物明星将轮番亮相，讲解员呢也会以趣味通俗的方式为大家科普野生动物知识，告别枯燥说教，让小朋友们在观赏互动玩乐的过程当中啊，去轻松学习自然知识，实现游玩研学两不误。那后天是中秋节，对吧？在后天上午的10点钟，大连森林动物园官方抖音还将开启金丝猴中秋专场直播，镜头呢将全程聚焦园区明星金丝猴，实时直播金丝猴享用中秋大餐、嬉戏活动的趣味画面，让线上的网友足不出户就能云逛动物园、云吸猛兽，沉浸式啊感受山林间的中秋氛围。那这个中秋我们说告别千篇一律的过节方式啊，大家可以考虑走进大连森林动物园看猛兽、品月饼、玩趣味互动啊，学科普知识、赏山海圆月，在自然森野之间共度温馨欢乐的团圆佳节。

傍晚的6:2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啊，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傍晚6:00到7:00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看到哈，我们老友头条号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呢，也在有听友打招呼哈。对，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啊，愿意跟我们交流的话呢，也可以编辑文字啊，发送到我们老友头条号啊，这是我们老友之声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们这个系统的原因，那老友头条号的这个微信平台，我们互动的功能呢是比较受限啊。最近呢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大家伙啊，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那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电波的这一端也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头都不
6: 变，该不该动？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做这档节目之前，我采访过很多父母，有位妈妈告诉我，她最怕清晨的闹钟，因为那意味着又要开始打仗，催起床，找袜子，盯着早餐别磨蹭。他说明明想做个温柔的妈妈，却总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变成孩子眼里爱唠叨的闹钟。还有一位爸爸给我看过他的手机备忘录，在今天忍住没吼孩子后面画着七个连续的小太阳。他说记录这些是怕自己忘记，忘记最初只盼着孩子平安快乐的那份心情。所以我想问问亲爱的你，是否也在这样的瞬间犹豫过？当教育变成焦虑的循环，当爱意藏在催促里，或许我们该给自己按一个暂停键。这里是幸福加计划，没有万能公式，不制造完美父母的幻觉，只在每一个你感到疲惫的时刻，用一段真诚的对话，一份过来人的经验，或只是一个原来大家都这样的会心一笑，让教育回归它本该有的温度。因为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父母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全家一起成长。来吧，到幸福家计划，和高掌柜一起说说话。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派电台。那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的啊，仍然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刚刚呢，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啊，我看到有家长在我的工作微信上留言了，说今天怎么没有嘉宾呢？没有开直播是吧？对呀，我们今天呢，因为没有嘉宾，所以没开直播哈。这个是指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哈，但是我们电台这一路的直播呢，我们每天都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啊。明天我们会有嘉宾邀约哈，明天高掌柜驾驭手机的这个微信视频号，我们会正常的和电台节目呢同步直播。明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咱们大连市第九中学哈，他们的德育副校长刘潇，哎，请刘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话题呢？要讲一讲啊，怎么样以体育人，家庭同行啊，要把健康第一写进孩子的成长底色当中。那我们明天哈，喜欢我们这个广播节目视频化的听友，你可以关注我们高掌柜驾驭手机啊，我们这个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的直播。还有人问我呢，说掌柜，你刚才说了两个旅游景区，是不是还差一个呀？你太了解我了哈。是的，还差了一个，差哪儿了呀？哎，就差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呀。那这个假期呢，他们将推出精彩滑蛋玩乐虎滩啊这样的一个主题系列活动，六大亮点啊，搭配着三大内容换新升级，将海洋科技、山海演绎还有萌趣互动与家国情怀相融，为咱们广大的市民游客打造一场兼具观赏性、互动性和仪式感的滨海文旅盛宴。首先呢，我们先说一说老虎滩年度重磅项目吧，就是开放式海域仿生鲸鲨。哦，这个项目呢，它是以前沿科技啊，重塑海洋文旅与生态科普发展的新形态，成为景区现在是独家核心看点啊。那这次亮相的仿生鲸鲨呢，它是按1:1的比例，高度还原真实鲸鲨的一个体态纹理和游动姿态，可以在天然海域自主完成上浮、下潜、摆尾、转弯啊，还有嘴部张合等全套自然动作，灵动效果啊可谓是逼真震撼啊。不同于行业内常规的室内展缸展示形式，老虎滩呢是把这当实景仿生海洋科技应用案例。这个灵动巡游的深海巨影啊，不仅打造出氛围感拉满的滨海打卡景观，更化身为可移动的海上沉浸式科普课堂。那硬核科技承载着这个生态温度啊，也将助力我们大连打造智慧海洋文旅的新名片。

再有呢，就是老虎滩他们在双节期间啊，是全新升级了海陆空三栖实景演绎矩阵，其中蓝湾码头王牌山海大秀是全新改版上线，水上飞人身着专属主题新装凌空腾飞，这个旋帆逐浪之间呢，去复刻灵虎踏浪护海的恢宏姿态。同时啊，电动水翼板演绎龙王踏海的经典桥段，御风驰骋，逐浪而行。此外呢，依托着老虎滩蓝湾码头现有的水上飞人、水上法拉利等海上运动业态，仿生鲸鲨啊，还催生出了科技加海洋运动加自然景观的这样一个复合型文旅新场景，游客呢可以在指定的演出时间啊，收获独一份的海上奇遇。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之外啊，园区场景演绎呢也同步换新升级了啊。都有啥呢？有双节限定的人鱼海底告别滑蛋啊，是在假期期间呢浪漫上演，水下光影流转，人鱼翩跹共舞。这个以深海独有的浪漫方式哈、啊，去致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载家国盛世。
1: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同时呢，这个鲸豚表演场啊，还打造了千人荧光海啊，点点星光汇聚成璀璨银河。哎，到时候全场的游客呢，可以一起啊高喊“祖国生日快乐”。再有就是机甲瑞兽报喜报，哎，也会亮相双节现场，承载着万家团圆、喜乐安康的美好期许，以瑞兽报喜的吉祥寓意礼赞锦绣山河。我们的市民游客呢，你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机甲造型，打卡合影，收获双节专属体验。同时啊，园区呢还专门设置了巨型

迎祖国祝福展板和海洋主题明信片的打卡区啊。我们的市民游客呢，你可以亲手写下美好祝愿，沉浸式的解锁国庆专属的浪漫仪式感，让山海盛景与家国情怀完美交融。

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亮点哈，大家也不要错过，就是超高人气萌趣小海狮浪浪也将在节日期间呢走出海兽馆，登陆临海沙滩，开启零距离的见面会。哎呦，到时候啊，这个温顺亲人的小海狮呢会和游客近距离的同框互动啊，萌态十足，而且出片率超高，相信会成为双节爆款亲子打卡项目。再有极地展区呢将重磅开启极地萌兽奇遇会啊，王牌 IP 双熊功夫会全面换新升级，北极熊、团子还有圆子他们呢会演绎全新趣味比武桥段，花式打闹，萌趣嬉戏，看点十足。再有呢，我们还可以解锁熊起奇遇记哈，这个也是梦幻同框场景，邂逅北极熊与企鹅的跨极地奇妙相逢。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北极熊和企鹅他们在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啊，这个相逢了。再有呢，园区还新增了什么海豚呀、海象啊、海狮啊、海豹啊，一些沉浸式的科普喂养情景剧啊，搭配着萌宠人偶巡游互动啊，兼顾趣味性和科普性，也特别适配全年龄段的亲子游玩。而且据我了解呢，他们这个主题文创周边啊也进行了升级，那参与打卡活动的话呢，你还会有机会带走专属的极地纪念，留存美好的假期回忆。

0: 那最后啊，我们还有一个亮点要推荐啊，就是老虎滩在双节期间呢，他们也告别了单向观演模式啊，打造出了两大沉浸式的互动体验项目，也是要把氛围感和趣味性啊直接拉满。具体都有什么呢？我们也看一下啊。
1: 醒来又放。
0: 第一个呢是全网热门的课间偷吃大挑战，哎，九名选手呢可以同台竞技啊。NPC 监考老师呢会随机巡查，突发点名，被抓者呢需要限时罚站，失误的话就直接淘汰。哎呦，这个项目呢可谓是全程笑点密集啊，互动性极强。那活动期间呢，每天有多场轮番开启，大家可以免费报名，先到先得。相信这样的一个项目呢，是可以唤醒各位的青春校园 DNA 的啊。此外呢，第二个是全新升级的龟丞相龙宫沉浸式互动剧，龙王和龟丞相啊全员实景出演，现场呢会开启龙宫年会趣味 PK 角逐，游客呢可以深度的融入剧情当中，去参与闯关比拼，沉浸式的体验海洋龙宫趣味故事，打破传统的游玩边界，解锁全新互动的玩乐体验。
1: 爱又放不下这带梦伤人。
0: 总之呢，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哈，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呢是以科技仿生山海演绎为亮点，以萌宠 IP 为特色，以沉浸式互动为支撑啊，将完成园区内容的全方位换新升级，从硬核海洋科技恢宏实景大秀，到治愈萌宠奇遇，全民趣味互动，多元业态的融合创新啊，可以说也丰富了咱们大连滨海文旅内容的矩阵哈，也以独有的山海烂漫与家国仪式感，为我们的市民游客打造出沉浸式高品质的双节度假新体验。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要再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哈，这也是最近咱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一件大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了解呢？就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啊，他们现在呢是已经到达了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这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啊，蟹就是稻田蟹啊，河蟹的蟹，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呢一起推出的这样一个溯源直播，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哈，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了中间环节。那我们说盘锦啊，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水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管够，当地呢还维持着这个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哦，一句话哈，就是那里生长的蟹子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甜。再有呢，我们这一次整个哈，我们为大家选蟹的流程也特别的严格。大连云 APP 呢，它是联合了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再加上专属的防伪蟹扣，反正每只蟹子啊，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以追溯哈，每只蟹子呢都有它的数字身份证。那盘锦河蟹呢，生长周期长啊，到这个时节呢是黄满膏肥哈，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这次的产地直播呢，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它砍掉了中间环节，蟹农多赚，你还能少花。那现在起到26号啊，每天的早8点和晚6点两场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云这个商城直接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哎，买的放心，吃的明白。我看了一下啊，现在直播就在进行当中哈，大家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再说一下，我们是从现在起一直到26号啊，每天的早8点和晚6点都有这个买蟹的直播啊，盘锦河蟹呀，哇，那是相当好吃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到大连云 APP 上哈，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来抢先。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呢，看看时间哈，也就只能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哈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来进行了解。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那我们明儿个再见吧。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

0: 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0: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0: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不过呢，天气却没有应节气的景。气温呢攀升的热情依旧是高涨的，市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7度的附近。从常年的资料来看呢，立秋期间的市区的平均气温是18度，遇有冷空气南下的时候呢，最低气温可能会降到10度的附近。降水方面呢，秋分期间呢，市区的平均降水量只有22毫米。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5天我市的天气确实有秋意渐浓的这个趋势。具体来看呢，明天我市的天气多云，东南风的风力不大，市区的气温21度到26度之间，体感整体是比较舒适的，大家可以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中秋节的前2日，受到低空切变线的影响呢，我市的天气将会稍显阴沉，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的落区以北部地区为主。周日受到新一轮的高空槽系统的影响，还会出现全区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整体的雨量不大，不过呢，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力方面呢，以西南风占据主导，期间呢会穿插有偏南或西北风，气温还会逐步的下滑，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4度到26度，最低气温呢，假期的前2天是19度到20度，周日的夜间会降到16度。中秋假期的期间，我市会有雨水的叨扰，大家应该提前的安排一下出行计划。另外呢，休假回来之后呢，周一的早晨气温是较低的，大家还需要及时的来增添一些衣物。下个周一天气转晴，气温呢还会有小幅的下落。
1: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2: 彗星袭月，虎丘见石。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4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

寻寻，播讲聊炮第292章，伍子胥为何倒行逆施。伍子胥和伯嚭原本都是楚国人，他们熟门熟路，带着吴国大军占领楚国之后，开始了疯狂的复仇行动。杀伍子胥全家的是费无极和楚平王，杀伯嚭全家的是费无极和囊法。因为费无极死了且全家被灭，而楚平王去世也有十年了，所以伍子胥的仇人没了。他想抓住平王的儿子楚昭王，而伯嚭要抓的人是囊娃。但是楚昭王失踪了，囊娃也失踪了，他们硬是寻不到人。伯嚭提着刀带着亲兵来在了囊娃家，与夫盖打了个招呼，这里的女人都归你，男人请留给我。夫盖答应了，于是伯嚭把囊娃家的所有男人都抓走，不分老少，一刀一个全部杀死。报了仇之后，伯嚭袖子一挥，走，兄弟们找地方爽去。再说说伍子胥吧，伍子胥一边派人四处分头搜索这楚昭王究竟躲藏在哪里，一边亲自带着人来在了城外探访楚平王的坟墓埋在哪儿。经过打听，得知楚平王之墓在东门外大湖一带。伍子胥登上一座高高的土台，这里后来就叫做子胥台。极目远望，但见平原衰草，湖水茫茫，并不知道墓之所在，叫人四下搜觅也无踪影。伍子胥向天捶胸大嚎道，天哪天哪，难道不让我复仇吗？正不知所措呢，忽然有一个老头走了过来，作揖行礼后问道，将军是在寻平王的坟墓吗？伍子胥说，平王抛弃了他的太子，霸占了他的儿媳，任用奸佞小人杀害忠臣良将，灭了我的宗族。他活着的时候我未能报仇，他死了我也要把他拖出来戮尸，才对得起我冤死的父兄。老头说，平王多疑而狡诈，他知道恨他的人很多，担心死后有人挖他的坟，所以他为他的墓葬选了一个异常隐蔽的地方，就埋在大湖的底下，谁人想得到啊，将军只要把湖水放了即可得见也。于是伍子胥站在高台上指挥，先叫人潜水到湖底摸索，果然摸到了一个石椁，再叫军士们挑来沙土堆积在墓旁，拥住流水，然后凿开石椁，里面果然有一口木棺。伍子胥大喜，但开棺之后里面仅有几件楚平王的衣服、王冠和几百斤铁而已。伍子胥看了大失所望。老头接着说，这是遗棺，真棺就在下面。又继续挖，出现了一层石板，抽去石板果然还有棺材一口，开棺一看，里边躺着的正是楚平王爷。那个时候的防腐技术非常的过硬，只见平王肤肉未变，容颜未改，栩栩如生前，与活着的时候差别不大。伍子胥一见到楚平王勃然大怒，怨气冲天，手持着九节铜鞭将楚平王鞭之三百，打的是肉烂骨折。于是伍子胥左脚踏在平王的肚子上，右手去挖平王的眼珠子，嘴里列数着平王生前的罪过，你活着的时候分不清中间，白长了两个眼睛，你听信小人谗言杀害了我的父兄，岂不冤哉？最后把楚平王的尸体打得稀烂，把衣衾棺木也都毁了，全部扔弃在了原野之上，这里后来就叫做鞭尸滩。可叹这平王精明了一辈子，行事滴水不漏，谁料后来竟落得个尸骨全无的下场。伍子胥仰天长啸，父亲兄弟，我给你们报了仇。

0: 志，列国志也并非完全虚构杜撰一些。在史记中，司马迁写伍子胥盗墓的经过仅仅只有19个字，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编之300，然后已。吴越春秋要稍微具体一点，吴王入郢，止流，伍胥已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编之300，左足见腹，右手掘其墓，翘之曰：“谁使汝用单于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对于伍子胥的行为，申包胥是有意见的。当年伍子胥逃亡的时候，作为好友，申包胥没有举报，放了他一马，并说：“我叫你报仇，这是不忠；叫你不报仇，又陷你不孝。你以后若危害楚国，我做臣子的也不会坐视不理。你能灭楚，我必能存楚。”现在申包胥躲在大山之中，他叫人带信儿来说：“你这样报仇也太过分了吧？怎么说他曾是你的君主，你原是他的臣子，如今你却掘墓鞭尸，侮辱一个死者，这难道不是伤天害理到极点了吗？”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暮途远，无故道行而逆施之。”日暮途远，道行逆施，伍子胥一次性为我们创造了2个成语。什么意思呀？我的路有很远，但我的天已经黑了，曾经的理想再不可能实现，叫我怎么办呢？那就干脆快活地胡搞一场，去他娘的。对于伍子胥鞭尸，后人怀疑司马迁是不是写错了，把一个死人从坟墓里拖出来毒打算旧账，这伍子胥心里极端的扭曲变态呀。所以后来的人们逐渐产生了3种看法。一是肯定伍子胥掘墓鞭尸，二是没有鞭尸，只鞭打了楚平王的坟墓，三是既没有鞭尸也没有鞭坟。3种说法互有争议，在这里我们取司马迁掘墓鞭尸的说法。楚平王冤杀了伍子胥的父亲哥哥固然不对，那么伍子胥引着别国的军队跑来把自己的祖国灭掉，糟践得一塌糊涂，这对不对呢？很显然也不怎么对。伍子胥怎样才能扮演好自己将来的角色呢？让以后的人们怎么看他呢？忠孝不能两全，既然忠已经没他的份儿了，那就只有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怎样才是孝呢？为父兄报仇，这就是孝。怎样为父兄报仇呢？把楚平王从地下拖出来戮尸，要他给个说法，这就是报仇。怎样戮平王尸呢？这就顺理成章的先要攻占楚国。所以攻下楚国之后，伍子胥有必要掘墓鞭尸，因为这是在复仇，这是他的私人恩怨，与国家大义无关。只有大张旗帜的高调复仇，才可以体现出这种血亲间最高的道义孝。否则的话，仅为祸害自己的国家而来，那还就真不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4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293章，楚昭王险象环生的逃亡之路。就在吴国大军攻克楚国郢都的前一天傍晚，楚昭王见大势已去，便带着他的妹妹季米，也就是楚平王最小的女儿，以及少数

的亲随弃了国都，仓皇逃命去了。楚昭王一行秘密出逃，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他们驾着一只大船西涉居水，南渡大江之后，就逃到了云梦泽这个地方。云梦泽听上去很熟悉呀，对，就是原本楚王打猎的地方，现在就成了他们躲难的地方。一行人总算是可以缓一口气儿了。他们在一处靠岸的地方停止了前进，都不敢下船，就地休息。终于逃出了吴国人的魔掌。楚昭王太困了，倒头就睡。但是美梦刚做了个开头，就又被嘈杂的吼叫声惊醒。原来当地有一伙强盗打劫来了，他们白天就盯上了昭王的大船，认准了这是个有钱的主，一路尾随而来，等到天黑以后开始下手抢钱。昭王身边有个大臣叫王孙姚瑜，他大喝一声道：你们什么人？大王在此，汝欲何为？教训的话还没有说完，有个胆子大的强盗上去就是一割，正中王孙姚瑜的肩上，顿时血流如注，从背上一直流到了脚上，昏了过去。左传上说，王寝道攻之，以割击王，王孙姚瑜以背受之，重肩。看来强盗们的攻击目标是楚昭王，王孙姚瑜主动接了一招。强盗们说，我辈只认得钱，不认得王，且令尹大人都爱钱如命，又何况我们小民呢？于是把船上的金箔宝货之类一股脑都抢了去。楚昭王慌忙跳船爬到岸上去了，大喊道，谁把我的妹妹背上来？夏大夫中箭说，我来。他就背负着祭米也爬到了岸上。众人都上了岸之后不敢停留，摸着黑赶夜路。好在强盗们的目标只是财物，并没有追杀，因此又躲过了一劫。惊魂未定的楚昭王一行慌不择路的乱窜，他们没有马也没有车，全靠个人的脚力徒步。那个王妹季米根本就走不动，所以就一直由中箭背着跑路，中箭算是吃了大亏。最后他们逃到了云地，今湖北安陆一带，来投奔云公斗心。这斗心是谁呢？是斗成然的儿子。当年楚平王夺取王位的时候，斗成然反戈一击，帮助平王篡位成功，成为最大的功臣。但是楚平王多疑狡诈，不到一年就杀了斗成然。为了安抚人心，又封斗成然的儿子斗心为云公，斗心才因此而成为了云地的最高领主。现在楚昭王逃难逃到了斗心这里，又可以睡个好觉了。到了夜里的时候，斗心突然听到了阵阵的磨刀之声，出门一看，原来是弟弟斗怀正怒气勃勃地在那里磨刀，就问道，你磨刀想干什么？杀人，我要杀人。你要杀谁？我要杀了楚昭王。斗心说，你为什么要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儿呢？斗怀说，父亲忠心耿耿，却被楚平王无端杀害了，我要报仇。他杀咱的父亲，我就杀他的儿子，为父报仇难道不行吗？斗心说，平王恩将仇报，虽然杀害了咱父亲，但平王已经知罪了，对咱家还是不错呀，又封咱为官，所以咱兄弟几个还能在这吃香喝辣。左传上记载了斗心说的话，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仇？大意就是君主杀臣子，不能认为这是有仇。君就好比上天一样，如果是老天爷要你死，你找谁报仇去呢？这兄弟俩的想法正好相反，斗心其实和伍子胥的哥哥有点像，斗怀则和伍子胥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还在那嚷嚷着要杀了楚昭王报仇，斗心喝道，你若想要杀大王，那我就先宰了你。斗怀没办法，只得恨恨而去。这些话全被楚昭王听到了，真是才出狼潭又

0: 住虎穴呀，他不愿待在原地住下去了。而与此同时，吴国派出搜索楚昭王的追兵也快搜到这里来了。怎么办呢？事不宜迟，楚昭王当机立断，继续一路向西逃命去也。楚昭王和他的一班随从们决定逃到附近的随国，今湖北随州。斗辛就和他的另一个弟弟斗朝自告奋勇，带着家兵一路保护着楚昭王去随国。走在半路上遇到了一条河，斗辛找不到船，这个时候看到了一个小舟，舟上有几个美女，还有一个熟人，正是大夫蓝银伟。斗辛连忙大喊，快过来，大王在此，快渡我们过河。蓝银伟说，亡国之君，我干嘛要载他过河，看都不看一眼就走了。又等了好久，来了个渔舟，渔夫也不肯带他们过河，斗辛不得已就把身上穿的那件衣服脱了送给渔夫。渔夫看这件衣服还比较值钱，这才把他们送过了河。楚昭王逃亡到了随国之后，随侯收留了他，这总算有一个住脚的窝了，又可以喘两口气了。不久，楚国逃出来的官员以及难民们都知道了他们的大王还在，已经安全地到达了随国，于是人们蜂拥而至，从四面八方都向他们的大王这里汇聚而来。消息当然也传到了吴军之中，伍子胥派人一路追踪，也来在了随国。他们找到随国的国君之后，要求随侯马上交出楚昭王。当时楚昭王就住在随国宫廷的北边，躲在里面气也不敢出。吴国来的人都坐在随国宫廷的南边，等着随侯交人。这随侯夹在中间，真是左右为难呢，究竟是交呢还是不交呢？楚昭王手下有个叫子期的大夫，和楚昭王长得很像，他对随侯说，如今事急矣，你若不交人，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和楚王长得很像，你就把我交出去吧，至少你们都会没事的。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彗星袭月，虎丘剑池。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294章，吴越春秋中的渔丈人之谜。伍子胥派人来在了随国，送给随侯一封信，要他交出楚昭王。信上说，你们随国只要交出熊真，楚国这边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就划给你们随国了，从此以后我们吴国和你们随国世世代代都为兄弟，共同辅佐周天子。这个利益非常的诱人呢，但是随侯还在犹豫，他担心吴国未必真能将楚国完全踏平，贸然交人以后会有麻烦的，可是不交现在就有麻烦。这个时候，楚昭王的一个哥哥子期比昭王大几岁，长得很像昭王，他站出来说，时间紧迫，就让我冒充楚王把我交出去吧。随侯还在犹豫，就是交个假的也还是会有麻烦的，怎么办呢？随侯左思右想，无法抉择，最后他找来一个非常精通算卦的太史，占卜一下看此事究竟吉凶如何。太史当场算了一卦，卦词上说，平必坡，往必富，故勿弃，心勿欲，西临为虎，东临为肉。随侯说，楚为故，吴为新，故的我们不要抛弃他，新来的我们也不要答应他，鬼神已经暗示了我们，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 于是

0: 随侯对伍子胥派来的人说，我国是个小地方，一直都是楚国的附属国，世代结盟。如果楚王真要到了我们这儿，我们也不敢不收留他。但他来之后，仅仅只待了一天就走了。至于又去了什么地方，我们也不敢问，还请将军详查。吴国人退兵回去后，原话告诉了伍子胥。伍子胥知道随侯不敢欺骗自己，或许楚昭王真的又逃得不知去向了。而正在此时，伍子胥又得到了确切可靠的消息，楚国的令尹囊瓦于战败后逃到了郑国。既然囊瓦在郑国，伍子胥马上怀疑楚昭王也极有可能已经逃到了郑国。于是伍子胥带着大军来在了郑国，兵临城下，要郑国交人。楚昭王总算是有惊无险，又躲过了一劫，就此藏身于随国。再说郑国君主是郑献公，听说伍子胥来打他，早就吓坏了。都是这个囊瓦连累了我们郑国，郑献公迁怒于囊瓦。囊瓦这个人的名声太臭了，必须把他交给吴国人。郑国的大臣们也纷纷怒吼道。郑献公对囊瓦说，看在咱们交情上，你还是自己动手吧。囊瓦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想到晋国去，郑国不放，没奈何他大吃了一顿好酒好肉之后就自杀身亡了。郑献公将囊瓦的尸体献给了伍子胥，并说明楚王的确没来过郑国，但伍子胥还是不肯退兵，声称定要灭了郑国。因为当年伍子胥与太子建流亡到郑国的时候，太子建被郑献公的父亲郑定公处决了，这个仇一直没有报，现在是时候了。既然吴师不肯退兵，想要灭了郑国，郑国的大夫们就请郑献公背城一战，和他们拼了。郑献公说，郑国的军马难道比楚国的厉害吗？楚国都被他们灭了，何况我们小小的郑国呢？于是出榜招贤，有能退吴军者，寡人愿与分国而治。玄令三日，来了一个打鱼的人求见郑献公，自称可以退吴兵。郑献公问，要退吴兵，不知阁下要用多少车马，多少士兵？那人回答说，臣不用一寸之兵，不要一斗之粮，只需给我一把划船的桨，我就有办法让吴国退兵。郑献公不信，但一时又没有别的对策，只得叫左右取一把桨来给他，若果能退兵，定有重赏。于是那个人就拿了桨，坐在一个大竹筐里，用长绳子从城楼上掉了下来，直入吴军，站在营前敲着桨，放声高唱道，炉中人，炉中人，腰间宝剑七星纹，不计渡江时，卖饭鲍鱼羹。伍子胥猛听得有人高喊炉中人，浑身一颤，愕然大惊道，是谁在外面唱歌？连忙叫军士把那个人带进来，问足下是何人。那个人举起手中的桨说，将军不见。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的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我手里的东西嘛，我就是恶主余丈人的儿子也，后因躲避战乱，才举家迁居到了郑国。伍子胥恻然问道，如果没有你的父亲，我早就死了，但你父亲却因我而死，我一直没办法报恩呢。今天遇到你，正好，你想要什么？那个人说，别无所求，郑国惧怕将军兵危，因为我父亲与将军曾有仓促之遇，所以让我来求情，放过郑国一马。吴越春秋中记载，伍子胥仰天长叹道，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至于此，上天苍苍，岂敢忘也。还了余丈人儿子一个人情，于是当天就撤军走了。郑国终于解了围，余丈人的儿子回去之后，郑献公大喜，封了100里地给他，从此被称之为余大夫。上面这段故事，吴越春秋、越绝书、吕氏春秋等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叙述虽然不一样，但故事梗概大致相同。这里面比较令人费解的就是，当年余丈人不是自杀了吗？当时现场也就余丈人一个人，那么多年之后，他的儿子又是怎么知道余丈人与炉中人之间的暗号呢？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了，余丈人当时跳河自杀是假的，等伍子胥走远了他再起来，回去告诉儿子的。如果不是余丈人说的，那外人又有谁会知道余丈人与炉中人之间的秘密呢？清人蔡元放在点评这段历史时说，余丈人与炉中人约言之后马上跳河自杀，他儿子不在场，怎么可能知道呢？因为那余丈人其实是个隐者高士，绝非寻常之辈，覆舟自溺，故作此态，是为了让伍子胥放心释疑，这是有德之举。但如果再把他造假拿出来说事儿，多少就不怎么好了。所以古人有事在隐月之间，待后人以意会之，往往如此。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彗星袭月，虎丘见池。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1: 第295章，申包胥凭什么可以空手借兵？申包胥是伍子胥以前的朋友，当年伍子胥逃跑的时候遇到申包胥，申包胥没有出卖他，放了他一马。伍子胥说，我这一去必能颠覆楚国。申包胥说，你若颠覆楚国，我必能保存楚国。现在伍子胥引着吴国大军占领了楚国，完成了当年的心愿。楚昭王狼狈地跑到了随国去了，楚国群龙无首，乱的是一团糟。申包胥躲在一个深山之中避难，与楚王失去了联系，眼见大好河山惨遭吴国人蹂躏，他要行动了，他要履行他当年你若灭楚我必复之的诺言。因此 他写了一封信给伍子胥：“你这样报仇太过分了吧，掘墓鞭尸，侮辱一个死者，这难道不是伤天害理到极点了吗？当初不是我放你，你早就死了，现在仇也报了，看在我的面子上，你退兵吧。”伍子胥说：“替我谢谢申包胥，我日暮途远，所以我要倒行逆施，坚决不肯退兵。”申包胥知道他的脾气，再劝也没用，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仅靠自己的力量或者楚国的残余势力是驱逐不了吴国人的，如果依靠外部力量去找别国借兵倒还可以一试，那么找谁借兵呢？晋国、齐国吗？都不太靠谱。申包胥想到了秦国，秦国人淳朴直爽，比较可信，并且还是亲戚，因为秦国国君秦哀公是楚昭王的亲舅舅，楚昭王的妈是秦哀公的妹妹。于是申包胥一个人上路了，就像当初伍子胥离开楚国一样，伍子胥是向东，申包胥则是向西。申包胥的求救之路走得和当年伍子胥的逃亡之路一样艰辛。按照吴越春秋的说法，昼持夜驱，足踵直披，裂掌裹膝，不分白天黑夜的赶路，腿走肿了，脚趾裂了，膝盖血肉模糊，用衣服裹着。一路赶到秦国的时候，也和当年的伍子胥一样，变成了一个乞丐。到了秦国之后，申包胥冒充楚昭王的特使，紧急求见秦哀公：“主公，吴国人不是人，是野猪，是毒蛇，他们屡屡侵犯我们中原国家，楚国最先受到祸害，现在眼看就要灭亡了。您的外甥楚王流落在荒郊野外，无家可归，特地派我前来求救，请您看在生救之情的份上，救救楚国吧。我们楚国人民世世代代都会记得您的大恩大德，主公行行好吧。”首先，申包胥用正当的理由进行劝说。秦哀公想了想，这秦国跟楚国的关系其实一般，再者吴国那么凶悍，连楚国都被他们瞬间摧毁，何况晋国又不如楚国，而秦国人又老是败给晋国，要我们秦国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地跑去对抗吴国，这不是自讨没趣吗？秦哀公不想趟这趟浑水，于是就推脱说：“我们秦国远在西陲，兵危将寡，连自保都有问题，如何救得了你们楚国呢？”不肯出兵相救。申包胥见用正当理由劝说无效，便使出了第二招，恐吓，剖析利害得失的关系，让对方感到恐惧，从而就范。申包胥说：“吴国这样的蛮夷贪得无厌，你们如果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的话，吴国灭了楚国，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秦国，你们秦国马上也要完蛋了，您现在出兵救援楚国，就等于是在自救啊。”秦哀公当然知道没那么严重，吴国在遥远的东方，秦国在遥远的西方，哪儿打得到这儿来？他不想惹火烧身，就又推脱说：“楚国人，你先去宾馆休息休息，让我们再商量商量。”古代借兵就和今天贷款借钱是一样的，没有利息，没有好处，况且你又已经破产了，谁敢借给你啊？所以秦哀公不借。申包胥的两招使完了，不奏效，就是劝说不动秦哀公。怎么办呢？他还有第三招，那就是赖。什么理由都不讲了，什么谈判技巧、交涉口才，通通都不需要，硬是赖在那儿不走，一直赖到别人答应为止。如果还是不答应，那就彻底没戏了。于是申包胥站在秦庭之中，抱着柱子嚎啕大哭，赖在那儿不肯离去，哭声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就这样不间断地一直哭了下去。这一哭就整整哭了七天七夜，里里外外过来过去的人们都看到一个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乞丐在那儿哭，真烦神。 秦哀公被他哭昏了头，这大过年的坐在老子门口哭，看样子申包胥会一直哭下去。他已经七天七夜没吃东西了，滴水未进，哭得一点力气都没了。秦哀公心想，楚国竟有这种忠心的臣子，他们不应该被灭亡啊，心一软就松了劲儿。来人，叫他过来。申包胥终于又见到了秦哀公，他知道秦国人要出手了。楚国人，你过来，我送你一首诗。秦哀公高声吟诵道：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协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协行。这是《诗经》中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描写的是秦国军队准备投入战斗的情形，表示我们和你们即将同仇敌忾，并肩作战，拿起我的武器与你们同行。《左传》记载，秦哀公谓之父无衣，申包胥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当秦哀公的诗朗诵完毕的时候，申包胥已经跪在了地上，一连磕了九个响头。秦国遂集结大军，派出战车500乘前来搭救楚国。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1: 第296章。占领楚国的吴王阖闾因何而退兵？吴王阖闾攻破了楚国之后，如何才能有效占领，真正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新主人呢？孙武与伍子胥在对待楚国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孙武认为楚国太大了，一口吃不下，得分步骤来，兵以易动，方为师出有名。当年楚平王任用禅贪，杀害忠良，废了太子建，我们兴兵来到这里就是个义举，是来讨公道的，不是来当暴徒的。如今楚国已经破了，就应该把跟在伍子胥身边的那个小孩，也就是太子建的儿子熊胜，把他给搬出来，立为楚国的新国君。楚国人都怜悯太子建无辜，必然会有很多人拥护，楚国很快就会恢复秩序，安定下来。熊胜能当新楚王，这是吴王的大恩大德，从此让楚国世代向吴国进贡，吴国成为宗主国，既得实惠，亦有美德，这和得到楚国是一样的。伍子胥说，没必要这么麻烦，直接将楚国灭了，版图从此划入吴国。于是他劝说吴王阖闾将楚国的宗庙全部拆毁。阖闾贪于灭楚，这样就可以成为整个天下最大的大国，所以他没有听从孙武的劝谏，而是将楚国王室的宗庙尽皆拆毁，宣布楚国灭亡。再说那申包胥，孤身一人逃到了秦国，搬来了救兵。第二年夏，秦哀公以公子仆、公子虎二人为将，率领战车500乘前来救援楚国。一路上，楚国的败兵残将们听说来了帮手，于是士气大振，又纷纷聚集起来，准备投入战斗。秦国人从没和吴国人交过手，以前也很少听说，心里多少有些恐惧。公子仆问：吴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怎么就那么厉害？申包胥说：

0: 这是一个精英人渣以及原住民组合成的新国家，他们用晋国提供的资金设备，模仿楚国的制度谋略，吸取齐国的战术技法，收容各处流窜的犯罪分子，勒索越国人的大米粮食，快速膨胀起来。他们是野猪，是毒蛇。公子仆就说，我们对这边的路况不熟，也不了解吴军的打法，还是你们先上，我军是你们坚实的后盾。他对传说中的吴军有些忌惮，所以他要楚军走在前面。于是楚军在前，秦军在后，用这样一战吴军。如果吴军一冲，楚军必然崩溃，随后吴军乘胜掩杀，秦军也必然跟着阵脚大乱。但是现在情况，此时的楚军士气高涨，他们也要报仇，他们痛恨这帮暴徒侵略者，更甚于原先的腐败分子，所以他们甘愿走在前面充当炮灰。秦楚联军一路东来，遇到了夫盖的先头部队，夫盖完全没把楚国人当回事，还以为和以前一样只会逃跑，但一交手形势就变了，杀红了眼的楚国人硬是不要命地往前冲，把吴军打得大败。这一次楚国人终于威风了，他们追着夫盖打，秦军则是锦上添花，在后面帮着呐喊助威，也都乐呵呵地跟着楚国人乘胜追击。夫盖急忙向后撤50里，派人去向吴王阖闾告急。秦楚联军首战告捷，信心倍增，继续向前推进，与躲在随国的楚昭王胜利会合。吴王阖闾也急忙调兵遣将前来迎战秦楚联军，但是战况非常不利，酒色过度的吴军都被掏空了身子，毫无往日的锐气。双方交战了3-4次，吴军仅胜楚军1次，而败绩为3次，其中大败1次。看到吴军由盛转衰，雄风不再，随国的国君终于释然地笑了。当初逼他交出楚昭王的时候，他找人算过一卦，卦上说西邻为虎，东邻为肉，现在已经应验了。西方的邻居是秦国，东方的邻居是吴国。按照卦上的象征，秦国是一只老虎，而吴国是一块肉，老虎吃肉。战况因为秦国人的介入而转变了，看来战争的结局冥冥之中早有定数。吴军虽然连败了3次，但是吴王阖闾拒不撤军，他不愿看到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好不容易获得如此高额的利润，又岂肯就此轻易松手。阖闾不再进攻了，而是转为防守，牢牢地死守着这块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与秦楚联军耗在一起。而秦国人打仗都是死脑筋，只知进不知退，双方就这样旷日持久地焦灼着，难分难解。秦国出兵是6月，双方苦耗了有3个月，到了9月的时候，夫盖先走了。《左传》上说，9月，夫盖王归，自立也。那夫盖看到吴王阖闾硬撑在那儿不能抽身，忽然心动，他就抢先溜了，偷偷地潜回吴国，假称阖闾已死，自己应该登基为吴王，趁着国内空虚，勾结越国加攻吴国，答应事成之后，割50%相谢越王。在这个节骨眼上，夫盖突然反了，自立为王。后院起火，阖闾大惊，这就不得不撤军了。因此他留下孙武与伍子胥退守郢都，自己带着薄匹10万火急地赶回了吴国。阖闾愤怒地问道，你我手足兄弟为何要反叛？夫盖说，我没反叛。大哥，你不要太贪心嘛，我们帮你打下了那么大一片土地，你换了新房子，这老房子留给我也不算过分呢。阖闾怒，叫薄匹为我擒贼，挥军直进。夫盖寡不敌众，大败而走，边跑还边反，你当年弑杀王僚，难道就不是反叛吗？ 再说伍子胥与孙武正在商议如何严防死守郢都，申包胥派人和谈来了，因为秦楚联军久攻不克，也和他们一样的焦虑。申包胥说，你的心愿已经完成，我的心愿也一定要实现，你退兵吧，免得为了公事伤了我们兄弟感情，你现在退也不损你的威风。吴军也撑不下去了，憋得实在是难受，正好找个台阶下。吴越春秋上记载伍子胥与孙武的对话。子胥等相谓曰，彼楚虽败我于兵，未有所损我者。什么意思呀？就是楚国人虽然打败了我们好几次，但我们其实并没有多大损失。孙武曰，吾以吾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途经平王墓，割戮其师，亦已足矣。什么意思呀？我们以吴国的兵马西破强楚，打跑了楚昭王，挖了楚平王的坟，割烂了他的尸体，这已经足够了。子胥曰，自霸王以来，未有人臣报仇如此者也。行，去矣。还没有哪个霸王能像我这么痛快的，够本了，行了，我们走。退兵是有条件的，吴楚两国重新划定国界，楚国东边的大片领土割让给吴国，名义上是封给熊胜的，因为熊胜是楚平王最正宗的嫡孙。楚国人同意，于是吴军正式退了兵。退兵的时候，吴军将楚国府库中的金珠宝玉满载而归，又将楚国的富户一万家强行迁居到吴国，以充实吴国的空虚之地。楚国东边的土地归了吴国之后，他们把其中的一点分给了熊胜。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97章，放下仇恨，楚昭王复国。吴国退兵以后，楚昭王终于又回到了楚国。去年的11月郢都沦陷，直到次年的10月楚昭王才得以返回，流亡在外面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郢都城外白骨如麻，城中宫阙残破不堪，在惨遭吴国蹂躏之后，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楚昭王不觉得凄然泪下。失而复得，百官都来拜贺，楚昭王说，寡人用人不当，几乎亡了国，若不是大家齐心协力，寡人焉能重见天日？失国，这都是寡人的罪过呀，复国都是众爱卿们的功劳。楚昭王先犒劳了秦国来的将士们，厚厚的打赏他们回国去了，然后开始论功行赏。功劳最大的人是王子熙，被拜为楚国令尹。子熙是楚平王庶出的一个儿子，非正夫人所生，所以是王子。他是太子建的弟弟，楚昭王的哥哥。楚平王去世的时候，楚昭王还不到10岁，当时的令尹囊瓦想立子熙为楚王，子熙坚决不同意，拥立了年幼的弟弟为君。郢都沦陷，楚昭王外逃之后，子熙自称楚王，收集溃散的楚国军政人员，以表示楚国尚还存在。后得知楚昭王躲在随国，便立即赶去与昭王会合。此后子熙率领楚军配合秦军与吴军抗战，在楚国的复国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郢都收复后，子熙被任为令尹。王子期 也是楚昌王的一个哥哥，楚平王的庶子。当初吴军逼随侯交出楚昭王的时候，子期挺身而出，要求冒充楚昭王把自己交出去。虽然最终没有这样执行，但是子期的精神感动了所有非常出色，所以子期被认为左尹，相当于副总理。申包胥在秦国哭了7天7夜，终于请来了救兵，这个功劳举足轻重，所以楚昭王想拜他为右尹，相当于副总理。申包胥推辞不受，我是为了君王，不是为了自己。大王既然已经平安返国，臣的志愿也就完成了，怎能因此而要官做呢？他就逃到深山里隐居起来，终身不出。他老婆说，
2: 你劳神劳力跑到秦国去，像个乞丐一样的哀求人家，才有了今天。大王赏你官做，这是应该的，你干嘛要推辞呢？
0: 申包胥说，嘘，小点声，我当年出于哥们义气放了伍子胥一马，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过呀，叫我以罪冒功，我感到耻辱。楚昭王知道后，就特意叫人送了一块匾给他，上面写着忠臣之门。申包胥不做右尹，右尹的位置留给了谁呢？留给了王孙姚瑜。王孙姚瑜的父亲一辈子庸庸碌碌，没有什么好夸耀的，但他的爷爷很风光，是楚共王，所以他就是王孙，王的孙子。直到他这一代，好几十岁的人了，还是庸。
3: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3: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3: 嘿。
6: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

0: 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0: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不过天气却并没有应景的这个样子。气温攀升的热情呢依旧高涨，市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7度的附近。从常年的资料来看，立秋期间的市区平均气温是18度，遇有冷空气南下的时候呢，最低气温可能会降到10度附近。降水方面呢，秋分期间的市区平均降水量只有22毫米。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未来5天我市确实有秋意渐浓的趋势。具体来看，明天我市的天6度，体感整体是比较舒适的，大家可以多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中秋节的前两天呢，受到低空切变线的影响，我市的天气将会稍显沉稳，局部呢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的落区以北部地区为主。周日受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还会出现全区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整体的雨量不大，不过呢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力方面，以西南风占据主导，期间会穿插有偏南或西北风，气温呢将逐步下滑，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4度到26度之间，最低气温假期的前两天19度到20度，周日的夜间会降到16度。中秋节假期的期间，我市会有雨水的叨扰，大家应该提前来安排一下出行的计划。另外呢，收假回归之后，周一早晨的气温较低，大家还需要及时的来添加衣物。下周一天气转晴，气温会有小幅的下落。
1: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3: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3: 欢迎收听
1: 老朋友喜乐会。

0: 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人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多。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声音。

0: 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不过呢，天气却没有应节气的景，气温攀升的热情依旧高涨，市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7度的附近。具体来看呢，明天我市天气多云，东南风的风力不大，市区的气温在21度到26度之间，体感呢整体会比较舒适，大家可以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中秋节的前两天，受到低空切变线的影响，我市的天气将会稍显阴沉，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的落区呢是以北部地区为主。周日受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呢，还会出现全区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整体的雨量不大，不过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力方面呢，是以西南风占据主导，期间会穿插有偏南或西北风，气温将逐步下滑，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4度到26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假期的前两天是19度到20度，周日的夜间会降到16度。中秋假期的期间呢，我市会有雨水的叨扰，大家应该提前来安排一下出行的计划。另外呢，休假回来之后，周一的早晨气温较低，大家还需要及时的来增添衣物。下个周一天气转晴，气温还会有小幅的下降。
4: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5: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4: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5: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4: 与自在安然。
6: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节目的进行期间，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这个时间段欢迎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不止音乐，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

我们现在要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先来关注一下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刘若英飞行日2026的巡回演唱会的大连站，这场演出呢在10月31号在我们的大连体育中心的体育馆来进行。这轮巡演是走到了他第四年，迎来了收官季，从横跨了3大洲50多座城市的长途飞行，到2026年首度登陆到美国3城的万人场馆，再到落地到北京鸟巢还有大连体育中心等内地的站点当中，每站呢都把沉浸式的航班的这种概念放到了它的细节当中。操刀舞美的必应制造呢，拿到过缪斯设计奖的白金奖，核心的环形四面旋转舞台彻底的打破了观演的边界，没有绝对的正面背面，每一个座位都能够接得住舞台上的情绪。在巡演当中，头顶的3位立方 LED 呢铺出了整片的流动苍穹，飞天的鲸鱼光影掠过的时候，全场呢就像沉浸在柔软的云层当中。还有呢5米高的旋转巨熊立在台的中央，软乎乎的童话感刚好又中和了体育场的那种空旷。然后到了共鸣的段落当中呢，漫天的纸飞机和滑翔翼纸呢能够从台上飘落下来，像是把所有人藏在了心里的念想抛到了空中一样。我觉得演出最打动人的肯定还是音乐的本身，对吧？30多首的曲目呢会顺着航程的节奏缓缓展开，比如说他早年的作品《为爱痴狂》，经过了岁月的沉淀，你能够听到一种多了一层柔和的底气。然后《当爱在靠近》成全的前奏刚好呢又落到了第一个音符上，你就感觉到全场会来到不约而同大合唱当中。还有呢《一辈子的孤单》这种带着落寞的作品被他现在的声线唱了出来，你也会感受到少了一点点自怜的情绪，多了一点和解的坦然。他也会演唱到2026年的全新单曲《你从春天走来》，汪苏泷写的旋律裹着他一贯温柔的嗓音，像是给这趟飞了4年的旅程补上了一段轻轻的收尾。然后在刘若英的现场当中呢，从来都不会刻意的去设置一些炸场的桥段，他从来不是带你逃离现实的乌托邦，只是给你了2-3个小时的这样的时间，让你暂时的在现场松一口气。等到灯光亮起，航班落地，你还是要回到日常当中，但是心里呢，你会感觉到揣了一点温柔的勇气，会继续带着你前行。我们来听到的是刘若英的这首《听说》。

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景龙景迪我们幸好有你并肩的巡回演唱会。比起很多双人演出的搭档感呢，景龙和景迪他们呢从骨子当中就带着一层别人复刻不了的温度。他们是从同一个家庭走出来的同胞姐弟，是年少就凑在一起练歌的伙伴，在舞台上的每次和声每个对视都是实打实的并肩。两个人呢是从短视频平台走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一个是嗓音厚重有故事感，一个是声线清亮有穿透力，各自呢握有出圈的代表作品，凑在一起呢又能够在同一段旋律当中严丝合缝。2026年的这轮巡演是在6月份的时候从沈阳正式的出发，陆续的走过了上海、武汉、郑州，后续呢还会落地到成都，每场呢接近2个小时的时间，30多首的作品，几乎把两个人的热门作品悉数的收进到了歌单当中。歌单的排布呢也很懂听众的那种情绪点，开场他们用到了太极这一类的国风曲目撑住了整体的气场，旋律一出来就带着浩浩荡荡的氛围感，然后中间的穿插同手同脚是整场最软的一个落点，他们唱的是手足之间的一路相伴的细碎温情，不用刻意的煽情却足够的戳人。各自的 solo 环节呢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比如说景龙会唱丢了你，把孤独当作晚餐，景迪呢会唱失控，这些都是耳机当中会循环过无数遍的经典的旋律了。前奏刚响就引发到了全场的大合唱，到了安可的部分呢归期锦瑟又能够把翻涌的情绪给收住，余韵非常的流畅。我觉得现场最难得的还是那种天然的默契，他们呢不用刻意的去设计互动的桥段，也不用反复的磨合声部，一个抬眼就能够接住对方的那个气口，然后一个转音就能够自然的跟上和声。整场巡演的内核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姐弟拼盘，幸好有你并肩这句话呢，既是台上两个人对彼此的感慨，也是唱给台下一路相伴的听众，从小小的手机耳机到偌大的场馆灯光，从屏幕当中的片段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见面就是一场双向的奔赴。我们一起来听景龙景迪《太阳月亮》。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未闻歌名环节，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近期的新歌好歌。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让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吉克隽逸，指引我归程。这首歌刚上线就冲进了亚洲新歌榜前十的榜单当中，一开口就带着大凉山的山风和火塘的暖意，把归程两个字唱得辽阔戳人。这首歌呢，从创作的底色就扎着民族的根，山脊沉甸甸的岁月，溪流载着的思念，火塘跨越山海的暖意，这些具象的故乡意象顺着编曲缓缓地铺开，像是站在山口回望来时的那条路，然后风里都裹着一种很熟悉的故土的气息。吉克隽逸呢，他的演唱也是踩中了歌曲的灵魂。主歌的这个部分，他收着声线，娓娓的诉说，保留着彝族原生态唱腔的一种松弛的质感。等到副歌的部分，指引我归程，一句话就把它拔了起来。那段带着山野穿透力的高音，又像是一道从山巅投射过来的光，直直的落到了每一个赶路人的心上。整首歌呢，写的从来都不是狭义的那种踏上归途，比起物理上的回乡，这首歌更像是在讲一种时刻刻在骨血当中的底气。不管你走出去有多远，在人海当中浮沉了多久，故乡给予的力量永远是暗夜当中不熄灭的灯。向前闯的时候，它会在你的身后拖着你；迷茫的时候，它会在前方照亮你。你不需要刻意的回头找，那份来自于土地的暖意，始终都在悄悄的指引着方向。我们来听吉克隽逸的新歌《指引我归程》。

0: 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真理的火。
1: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最近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呢？每年好像一踏进九月底的门槛，余佳运的这首在2018年发行的九月底就会准时的在各大音乐平台和短视频的信息当中苏醒过来。整首歌没有喧哗造势，也不会有刻意的话题营销，就是凭着应景的季节的情绪和听众自发的分享，稳稳地占据到了秋日歌单前排的位置当中，也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典型的季节性长红的作品。就像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朋友说，九月底要听九月底，没错，这个文案也是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就流行开来。2026年的这波传播热度好像比往年更加具有了那种现场感，草莓音乐节的多站的巡演当中，只要前奏的雨声轻轻落下来呢，然后全场就会立刻的默契的接起大合唱。还有呢，张新成在杭州站的巡演当中也特意邀请到了余佳运同台来合唱这首歌，歌名刚好就撞上了九月末的这个时间节点。以及呢，在打歌2026的舞台当中，也让这首歌跳出了小众圈层，被更多的人翻出来不断的循环了。整首歌的传播呢，从来不是那种爆炸式的刷屏，它更像是一种听众之间的默契啊。到了这个时节，人就会自动的想到这个旋律。整首歌年年都能够被人想起，靠的可能也从来都不是那种情怀的滤镜，是它本身就拥有的那种扎实的细腻质感。整首歌是余佳运一手包揽了词曲，灵感是来自于北京九月底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主歌的部分，人声干干净净的突出来，它不会加多余的和声，像是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话，然后到了中段的弦乐，声部慢慢的叠了进来，你能够听到几重旋律交替着往上推的感觉，然后再悄悄地落进鼓点和响指，就像是时间顺着时针慢慢地向前走。然后请你仔细来听，它收尾的部分又回落到了那个细碎的雨声当中，合奏首尾呼应，像一年四季反复的循环，听完之后会让你忍不住又重新的再播一遍。说到底呢，九月底这首歌能够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接住了每个人每年秋天都会冒出来的那一点细碎的情绪。我们来听歌，这是余佳运《九月底》。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9: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9: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
1: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民谣漫游夜，我们来听歌，这是丢火车乐队

来自于丢火车乐队的晚安。2015年发行到今天，安安静静地躺在了无数人深夜私藏的歌单当中，循环了一遍又一遍。这支乐队在2004年的时候从东北走出来，他们擅长把旅途的那种漂泊感和深夜当中柔软的情绪放进他们的吉他里边。这首晚安是他们打磨了一整年的作品，藏着他们北漂时期的真切的孤独体悟。几个同住一个小区的人对着夜晚的空窗发呆，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的心事，最后都化成了一句轻轻的晚安。编曲走的克制温柔，开篇的吉他的分解和弦慢慢的铺展开来，像是晚风轻轻的蹭过了窗帘，然后鼓点呢又压得极轻，贝斯放得很缓慢，全程都没有那种突兀的声调，也不会有刻意的情绪的爆发，所有的旋律呢都顺着呼吸的节奏慢慢的躺。主唱的声线带着一点点磨砂的质感，不亮也不沉，像是对着空荡的房间自言自语，明明藏着好多没有说出口的遗憾，语气呢却放得格外的轻，怕惊扰了静的夜空。歌词当中很打动人的地方是那种点到为止的心事，想说完的话没有说完，还是会有些遗憾，没有撕心裂肺的质问，也不会有依依不舍的纠缠，所有的牵挂和不甘都会放在愿长夜无梦当中。他写的不是具体的离别，是每个人都有过的一些深夜时刻。这首歌过去了这么多年，它的生命力从来都不是靠宣发堆砌出来的，在音乐平台当中评论早早的突破了10万条，

深夜的情绪类的短视频当中，也少不了它来当做 BGM。 丢火车学演的路上，只要前奏响起，全场立刻默契地接起合唱。这句晚安可能从来都不是说给别人听的，是和没做完的梦和解，和没有说出口的遗憾告别，也是和那个熬到深夜的自己说一句，今天就到这儿吧，愿长夜无梦。不止音乐的绵羊漫游夜，我们继续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谢春花的这首《借我》。

如果说你经常听民谣的话，我觉得在你的私藏歌单当中一定会出现谢春花的《借我》。它没有酒馆民谣的那种粗粝的江湖气息，也没有老校园民谣的青涩和酸涩感，

像是一页摊开的信件一样，带着独立民谣最本真的那种模样，从2016年的时候发行到今天，已经静静地躺过了十年。这首歌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算云烟》当中，是他早期独立民谣的代表作品了。那个时候的他还是抱着吉他的大学生，整张专辑从词曲创作到封面的书法插画都是由他一个人来包揽的，带着一种独立民谣最珍贵的野性质感。整首歌没有工业化的刻意打磨，没有迎合市场的套路设计，所有的表达都是顺着自己的心意而来的，朴素又赤诚。作为一首典型的当代城市民谣，它的编配完全踩中了民谣的极简的内核，整体是以木吉他分解和弦作为骨架，所有的乐器都为人声而让路，回到了民谣最初的样子。一把琴，一个人讲一段藏在心里的故事，谢春花的声线干净，然后又带着一点点少年的清亮，他没有炫技的转音，也没有刻意的哭腔，就像是坐在你的对面给你弹琴唱歌念诗，轻轻巧巧的就把情绪递到了你的眼前。然后呢，说到民谣的魂，它永远是藏在歌词当中的。借我很动人的一个地方就是用到了民谣最擅长的白描式的排比，把成长当中的失落渴望摊得明明白白，一连串的借我铺展开来，借亡命天涯的勇敢，借孤绝如初见的鲜活，借杀死庸碌的情怀，借笑颜灿烂如春天，没有撕心裂肺，也没有怨天尤人，就是站在时光的路口当中，轻声地细数着被生活磨平的棱角。他不唱情爱的辗转，他唱每个普通人都有过的成长阵痛。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找到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继续来听歌，这是金文琪翻唱的作品《山丘》。

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同样是山丘，李宗盛唱出来的是那种半生沉淀，厚重释然，他像是站在山顶俯瞰来路，然后到了金玟岐的这个当中呢，却变成了另外一种模样。2016年的时候，他把这首作品收进了个人的翻唱作品集，没有刻意去复刻那种饱经风霜的沧桑感，反而用到了一种女性视角的细腻，唱出了还在翻山路上的一种心事。他的声线天然带着一点点温润的颗粒感，主歌的部分呢压得很低，像是贴在耳边的絮语，把想说还没说的还很多那种隐忍唱得轻描淡写。
1: 就算终于忘了，
0: 到了副歌的部分，越过山丘，他也没有选择用拔高声线的方式去喊出那种感觉，反倒是顺着旋律轻轻地给送了出去，没有千帆过尽的感叹，反倒有一种带着青涩的倔强吧，就像是每个还在赶路的年轻人，明明隐隐约约知道山顶可能会空无一人，但还是忍不住要一步一步地向上走。整体的编配也跟着做了柔化的处理，钢琴来打底，弱化了原版的那种蓝调的肌理，少了一点点江湖气息，但是多了一点点都市的感觉。它不像是原版那一本摊开了人生的回忆录，更像是深夜当中随手写下的日记一样，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和迷茫，还有一点点不服输的韧劲。收尾的部分也很轻，像是一声轻叹。
1: 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
0: 这版翻唱也被不断的流传的，可能是不是因为超越了原唱的那种噱头吧，很多还没有走到李宗盛年纪的听众，在原版当中听到的更多的是遥不可及的人生感慨。

在金文岐的这个版本当中，却能够照见当下的自己，为了生活翻着一座又一座的小小山丘，会失落，会茫然，但是脚步从来没有停下来。在各大音乐平台的评论区当中，我看到有人写到了毕业当中的迷茫，有人写一厢打拼的孤单，有人写到了一段感情结束之后的重振旗鼓，大家都在这首歌曲当中放了自己一段山路。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不只是音乐，我是量子。明晚九点呢，更多的好歌会继续在等你。其他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一下大连云进行获取。我是量子，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拜拜。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4号24号的8点钟到25号的8点钟，全市多云渐晴，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20到26度，旅顺口区20到27度，金浦新区20到26度，长兴岛19到26度，普兰店19到28度，瓦房店19到29度，庄河18到26度，长海21到24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和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0: 各位老朋友，大家早上好，晨光初照，晨光正好，全新节目正式启航，伴着清晨电波里的低语里声响，卸下昨夜的慵懒，唤醒崭新的日常。欢迎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亮相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不追浮华的热闹，执守踏实的陪伴，我们会分享最新的新闻热点，聊聊生活里的小知识，品读人间烟火的温暖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开启今天的晨间时光。
1: 万种风情是非两人，谁能有幸做负重生最先动情的人。
0: 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是不是大家的心情都截然不同了呢？明天我们就要进入中秋的小长假了啊，所以今天呢应该是最后一天的工作日了，带着这份期待开启了今天的工作的一天，马上也要开始提前啊庆祝我们的这个中秋佳节了。当然了，明天早上的节目呢还会继续啊，我们还会在中秋节的早上跟大家同样的在直播间问候一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公屏吧，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留言啊。首先克洛泽就说了，太冷了，每天早上都会来说一句哈、啊，因为最近可能确实很多地方的这个秋意是越来越浓了，我们从9月23号开始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秋分节气，这之后呢我们会变得昼短夜长，而且呢逐渐的温差也会拉开，秋意感也会逐步的变浓，所以会明显的感受到早晚的温差变化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提醒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看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多穿一件外套啊。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中秋佳节你的计划又是什么呢？明天要开启的小长假，我们有出行的打算吗？

0: 今天呢，带着这份美好的期许和对于放假的这份期待吧，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24小时的新闻先货站，生活资讯随时购。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5、6、7、8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来了解一下全国上下的新闻资讯。据央视新闻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部将从五个方面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在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方面，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

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在着力提升社会救助工作水平方面，统筹推进社会救助法相关法规制度的立法废市，健全救助管理制度体系，完善区域一体化工作机制。在着力提升社会福利工作水平方面，推动修订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完善儿童福利领域法规，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健全残疾人社会福利供给和基本权益保障制度。在着力提升社会治理工作水平方面，落实新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法立法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相关法规制定体系，持续夯实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法治根基。再来看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相关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的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好了，接下来呢，就来看一看跟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相关的一些出行的要点啊。首先呢，文化和旅游部在此也提醒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啊，我们首先要做好的就是行前的准备，一定要关注的就是我们的途经地以及我们目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因为现在呢，在9、10月份的时候都是乱穿衣的季节，全国上下呈现了截然不同的一个气温的变化啊！南方呢依然是保持着夏天的高温，那么在北方很多地方呢已经提前入冬了，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临近关注一下我们的出行的目的地的天气以及当时的交通情况，了解一下旅游景区的开放安排和门票的预约要求，合理来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不要前往未开发的和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行游的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要前往高风险地区。第二呢，是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游一定要提前检查车辆状况，遵守道路交通规则，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乘机动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船一定要按照规定穿着救生衣，关注消防安全，户外活动要注意防火避灾。那第三呢，就是要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的项目之前，一定要提前的阅读相关的项目提示，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第四呢，也鼓励大家文明低碳出游，自觉的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自觉的接受排队，那么文明礼让出行，维护公共场所的良好秩序，更要爱护好文明古迹、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不在游览区域随意丢弃垃圾。以上呢是文化和旅游部近期发来的双节临近的一个提醒通知。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啊，这个克洛泽说最近这个小飞虫特别的多，所以在这儿呢也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这个秋天啊，或者说这个换季的时候呢，可能会看到有一些虫子也出来了，包括呢其实在很多地方呢现在还有一些

那么真的遇到了这些所谓的毒瘾赤虫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假如它真的沾着在了我们的身上的话呢，我们可以轻轻吹走或者是弹走就好，千万不要乱拍啊。因为呢它这个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不会说沾到你的身上就立马的释放这个毒素，很有可能是因为进行了这个一个搏斗，让它在你长时间的这个进行了一个停留，那如果说将它这个吹走了，或者说这个遇到的时候呢可以有效的避开的话呢，那其实是不会去释放这个毒素的。好了，一点点小的插曲啊，我们继续说回来啊。现在呢，我们已经要开启的就是中秋和国庆的双节了，马上要迎来铁路的最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呢，铁路的假期从23号已经正式的启动了，到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天。全国的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的时候呢，将迎来的就是客流的最高峰。说到了铁路出行，来关注一下我们用12306购票的一些隐藏的用法。铁路12306有几个隐藏的福利啊，不知道大家呢到现在还了解吗？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积分兑换车票的事儿啊，我们大家呢都可以去看一下。一般呢100积分是可以抵1块钱的车票款，那么购票查询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我们的车次旁边带有对字标记的，有对字标记的就可以直接用积分支付车票了。另外呢就是账户首次兑换呢需要是满10000分，有效期呢在12个月，到期呢会自动的清零。说到这个积分兑换啊，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说这个想体验一下，乘坐商务座是什么感觉啊，就是这个头等，就相当于是头等舱了啊。因为他的那个距离比较短途嘛，所以他就用自己的积分兑换兑了一张商务座的票，坐了20分钟的一个车程。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积分兑车票啊还是可以来体验一下的，甚至是也可以帮助我们啊省下一大笔钱。你可以在自己的铁路12306的软件当中来查询一下目前我们的积分有多少。另外呢除了这个积分兑换之外，在我们的铁路12306的软件当中呢还可以看到有专门的旅游季次票。也就是说在这个旅游专期呢你可以一次性的买好票分多次出行啊，那么15天内呢是有效的，覆盖了全国的242个车站，成人最低是85折，儿童票呢在成人价上呢是打对折的。最后就是有一项预约的服务，带宠物选择爱宠型，行李呢可以选择轻装型，静音车厢覆盖了超8000列的动车组，95个车站开通了互联网订餐，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时候呢还可以预约车站的轮椅服务，120个车站是支持便捷换乘的。铁路12306的这些隐藏福利你都了解吗？那么了解之后可以更好的有效的帮助我们来解锁假日出行。

好啦，我们已经进入到了金秋的丰收季，各类的特色物产呢也相继成熟，处处的呈现出一片繁忙的秋收景象。我们来全国各地看一下，在江苏泰州市的固高镇的莲藕种植基地，这里连片的藕田水波荡漾，农民们呢身着防水服，弯腰在泥水当中采收一根根莲藕，陆续出水，经过清洗分拣和装筐之后装车外运。而眼下位于黑龙江省抚远市的

莓种植基地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基地联合了相关的院校，开展了地面模拟太空辐射育种实验，在为育种国产自主知识产权蔓越莓品种夯实技术基础。而在山东青岛的莱西市河头店镇，秋月梨也迎来了丰收，成片的梨园里，果农们穿梭其巷，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作为了全国秋月梨最早成功试种的区域之一，莱西的秋月梨呢，已经远销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昨天呢是我们的秋分节气，同时呢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来一起来解锁一下，看看中国丰收的答卷。202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1.43万亿斤，连续2年站稳了1.4万亿斤的新台阶。那今年的夏粮产量达到了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到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我国的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据2026年上半年的调度数据，我国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而按照全国种植业发展15规划，到2030年，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沉甸甸的粮食产量，稳稳当当的民生底盘，节节攀升的农民收入，拼出了中国农业最扎实的底气。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世界技能大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开幕，今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本届的世赛啊，是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最大的特点呢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在此期间呢，世界历史上呢还是第一次。而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所有的参赛观众和体验活动是全部免费的，注册预约之后即可入场。每个赛项旁呢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以试身手。

好，再来看一下校园关系的这个我们的学生的健康成长啊，来看一下目前的校园公餐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在北京市很多的学校呢，已经逐步的取消了食堂外包，因为食堂外包呢，就容易出现层层分包、长途配送、责任链条长等等相关的问题。今年呢，北京市就提出了到2027年底，所有的中小学的食堂全部实现校内食堂供餐。北京市教委行政后勤处副处长称，目前已经基本实现取消了50%的外供餐的目标。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最新成绩。2026亚运会男足小组第三轮，中国队0-0战平了阿联酋队，最终呢，中国队在小组赛中1胜2平积5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八强。9月23号晚，亚运会女子体操团体决赛当中，由柯信沁、张钦莹、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冠军，中国体操队就此达成了亚运会女子团体的14连冠。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起，中国队从未让该项目亚运会的金牌落榜。在9月23号下午进行的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同样夺冠，至此中国体操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的男女团体冠军。再来看一下游泳方面，9月23号下午，亚运会的游泳项目进行了多项的决赛，中国游泳队也继续高歌猛进，拿下了6金3银。目前我们获得的奖牌情况，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获得金牌，张雨霏获得银牌；男子100米蝶泳决赛，徐放银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获得金牌，并刷新了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前婷金牌，刷新了亚运会纪录；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金牌，同样也刷新了亚运会纪录；柯文熙银牌；男女四乘100米混合泳接力，中国队夺得金牌。至此，中国游泳队在本届的亚运会累计斩获了21枚金牌、10枚银牌和6枚铜牌。好了，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节目里跟大家再做分享。稍后休息一下，节目继续吧。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
4: 人
2: 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

早间的7:38，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连云 APP 当中的一个好消息啊。从9月20日开始呢，我们大连云 APP 的直播团队呢就奔赴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县的产地溯源直播。那么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是以大谢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了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辈出，这个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了中间的环节。首先啊，我们在中国的

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这里的温差呢很大，天然的饵料呢也管够，当地呢同样维持着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有一句话说，那里生长出来的蟹子肉质紧实，味道鲜甜。那么我们到底会怎么样来选蟹呢？也是非常严格的。大连云 APP 联合了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专属的防伪蟹扣，每只蟹子呢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追溯，而每只蟹子呀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数字身份证。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在这个季节确实是盘锦河蟹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品味期吧，因为这个时候的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再加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产地直播呢，也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这个商城的一个双平台的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直接砍掉了中间的环节，蟹农多赚你少花。那么我们从9月20号开始，持续到26号，在每天的上午8点钟和下午的18点钟，也就是6点当中啊，我们会有两场的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欢迎大家呢可以提前的来下载一下我们大连云的软件啊，并且呢在这儿来找到我们的买蟹的直播。为期7天，每天8点和18点，我们在云上等你来抢先。

接下来关注的呢是我们在未来一周的整体的天气情况啊，因为马上要到来的就是我们的中秋节佳节了，从明天开始正式的进入到中秋节，大家呢可能也会比较关注，哎，这几天啊大连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适不适合出行？其实呢，昨天节目我们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说未来的几天呢可能会有频繁的一个降雨，这个雨量呢也会较常年的同期偏多，平均的气温呢也会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呢中秋的假日期间，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多降雨天气，气温呢会小幅的下降，27号开始呢白天的气温会开始下降，气温的幅度这个下降的幅度呢在4到6度左右，28号呢会降到最低，南部地区呢最低气温呢在14到16度，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9到11度。而从29号开始，也就是下周二开始啊，我们白天的气温呢会逐步的回升，所以整体来看的话，中秋三天啊，可能是降雨加上降温为主的一个天气。不过还好啊，我看到了这次的降温，虽然说呢会比前两天啊明显的有一个这个降幅，但是在整个的东北天气来看的话呢，还算是比较适中的。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十一期间要进行的东北超的总决赛，10月5号，2026年东北超总决赛，大连队对阵的是长春队，将在大连soyou湾足球场开战。而当天呢，在下午6点45分，文艺演出呢也会率先开场，现场还会抽大奖，还有观赛的大礼包。也请大家呢可以早点来精彩的观看演出，引惊喜好礼，赴巅峰对决。我们从昨天的中午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中午12点呢，都是预约的时间啊。我们预约完成之后呢，静等的就是这个中签的结果了。中签的结果公布呢是在明天，也就是9月25号的上午。候补结果的公布以及购票的结果公布时间呢是在9月26号的上午啊。那么候补的规则呢，就是没有直接中签的预约客户，我们是可以将自动的进入到这个候补的序列当中。如果有中签用户放弃了他的这个中签的名额的话呢，系统就会按照顺序，按照这个预约的顺序啊来进行这个相关的候补。那么候补中签成功的球迷呢会被推送我们的短信提醒，也可以自行来登录原报名预约官方的票务平台来查看一下自己是否候补中签，以平台展示的状态为主。中签者呢需要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的票务平台来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就会被视为放弃了候补的资格。支付成功之后呢，也请耐心等待，后续的系统呢也将在个人的票夹当中自动的来生成电子票，同步显示座位信息和入场指引，球迷呢也将同步的收到出票的通知信息。总之，心动不如行动，抓紧锁定票务系统，我们在东北超的赛场相聚，一同尽享欢乐。

0: 从千家万户的日常餐桌到夏季达沃斯论坛、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等顶级国际舞台，近年来大连的本土优质农副产品完成了一场精彩的品质跃升和品牌出圈。在大连市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之下，大连市北方农副市场协会的组织推动之下，那么多家的本土企业已经圆满地完成了重大的国际活动的食材保供任务。大连优质农副产品以严苛的标准守住了食安底线，以匠心的品质斩获了国际认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来收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现场见的环节。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沙河口区的星海湾街道的碧海社区。近期这里举办了礼赞华诞月满碧海，银铃放歌，共庆团圆，退休人员的文艺联欢会，暨第二届社区睦邻节。与此同时呢，碧海社区也入选了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创建名单，成为了大连市十个入选社区之一。老友之声广播也作为媒体支持单位，不仅记录着这场活动，更以美好生活社区公益型深度参与社区治理当中，和社区一起把服务送到每一位老人的身边。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大连云记者宁宁发回的现场报道。
1: 下午一点，碧海社区的活动广场里已经坐满了人，台上表演的演员平均年龄超过65岁，有唱红歌的，有吹萨克斯的，还有跳民族舞的。台下的观众是一边鼓掌一边跟着哼唱，气氛热烈又温馨。现场呢，我们也采访到了碧海社区的党委书记徐毅。
2: 这次活动是借着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契机，专门为我们辖区退休人员打造的一场文艺联谊活动。可以说今天上台的所有的演员呢，都是我们社区的退休居民，这其中有老党员、老教师、老工人，大家是自发组队、自主排练，参与的热情特别高。可以说这场节目大家排练了，我看前前后后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这个活动一方面呢，也是想给我们退休的老同志们搭建一个展示银铃风采、邻里欢聚交融的一个平台，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实现能够在家门口老有所乐。另一方面呢，这也是我们社区在建设全国示范型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通过活动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拉近了我们邻里的距离，营造祥和团圆的节日氛围，不断提升我们老同志的归属感。
1: 说到碧海社区，最近还有一个好消息，它入选了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创建名单。大连市呢，只有10个社区获此殊荣。那么碧海社区在老年友好方面到底做了什么？
2: 这几年我们碧海社区围绕着安养、善养、医养、智养、乐养、康养这六养融合的思路，系统推进了老年友好型示范社区的建设。首先呢，是硬件兜底，推进公共空间和居家适老化改造，优化无障碍坡道、楼道扶手、步道防滑，给我们辖区的高龄老人家庭安装烟感报警器，筑牢居家出行安全底线。其次呢，是服务体制，我们社区开办了社区食堂，并推出了上门送餐服务，联动辖区医院定期下沉义诊，开展了慢病管理，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再就是激活银铃力量，我们把2015年成立的和适老服务队升级为老党员先锋岗，先后设置了12类志愿服务岗，引导退休老同志参与矛盾调节、便民服务、社区议事，实现老有所为。另外，我们还有智慧助老，常态化的在社区开智能手机公益课堂，给高龄独居老人安装智能看护设备，既帮老人跨越了数字鸿沟，也守护了他们的居家安全。可以说我们社区整体就是从硬件到服务，从生活到精神，全方位的给我们辖区的老同志们做了好了一个最全面的一个保障吧。
1: 社区居民梁阿姨在

0: 现场为大家朗诵了他自己所作的一首赞美星海湾、赞美生活的小诗。梁阿姨今年已经78岁了，讲起碧海社区为居民所做的服务，尤其是为老年朋友所做的服务，梁阿姨更是赞不绝口。
1: 我就住在这个31楼，啊，就在这个高层上。我呀，打开窗户一看哈，哎呀，我们家这个美呀，那个东面是蜿蜒的莲花山，西面是星海湾，晚上呢五彩斑斓呐，哎呀，太美了，所以我是情不自禁的。华灯初上，夜空灿，五彩斑斓，灯盏盏。旅游胜地星海湾，美极了，
2: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哎，阿姨，您对咱们社区这个建设情况，包括现在社区的一些活动，
1: 我就告诉你哈，自从这个社区我们回迁以后，原来我们的房子是2层楼啊，那个楼是空的，楼是空的，也没有利用上。自从这个徐书记来了，以这个2楼呢就利用上了，利用上了。我说句老实话，合唱团、绘画师，这是做美食的，我们还有这个团是负责老年打扮，服装，服装美，老有所乐嘛，我们就乐，我们就高兴。
0: 碧海社区的老年友好建设不仅体现在硬件和服务上，更体现在让老人参与、让老人发光的理念上。社区里有多支文艺队伍、志愿队伍，骨干都是退休居民，他们既是受益者，也是建设者。这种积极老龄化的理念，正是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核心要义。

0: 下午1点。
1: 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今天的社区第一线啊，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在各个社区发生的新鲜事儿。中秋佳节临近呢，有不少社区也在持续的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主题活动，比如说手工 DIY、 民俗的体验，包括走访慰问等等的活动呢，都在轮番上演，让居民感受到了浓浓的中秋团圆氛围。我们接下来来看的是马兰街道的恒苑社区，在这里呢，组织了老党员、楼长、志愿者开展了冰皮月饼的 DIY 活动，大家也在分工协作，揉皮、包馅、压模，亲手来制作月饼。活动也充分发挥了党员、楼长、志愿者的带头作用，以手作凝聚邻里，营造和睦的中秋氛围。同样制作冰皮月饼的还有万科树社区，这里呢是邀请了专门的烘焙老师在现场呢教学大家，居民也跟着老师的示范动作啊，动手实操，现场天香四溢，在手工体验当中感受传统节日的快乐。而马兰街道的西苑社区的关工委呢，是组织了五老志愿者和居民来开展相关的月饼制作活动，大家呢是一边制作着月饼，一边聊中秋的民俗，在协同之间拉近了邻里距离。除了冰皮月饼的手工制作之外呢，我们看到了在新汉湾街道的新河社区，这里开展的是双节的民俗体验活动，居民动手制作的干花团扇、中药香囊也体验了传统的民俗技艺。活动呢还设置了茶歇的环节，大家呢可以来品尝节日美食，闲话家常，老少欢聚，共庆中秋。

另外呢，在新海公园的社区呢，在这里啊开展的是独居和高龄老人的走访慰问，工作人员呢会来到老人的家中，送上月饼、慰问品，细致的来询问老人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叮嘱居家安全和反诈的注意事项，把节日关怀送到了每位老人家中。集贤社区也同样进行了中秋的走访慰问，为独居老人、困难家庭以及老党员送上了这份节日祝福，同时也倾听居民的诉求，传递社区的暖心关怀。还有呢，在这个春柳街道的沙龙社区啊，我们这里呢开展的是月饼的拓印民俗活动，孩子们呢可以来学习中秋知识，完成手工的拓印画作，而在趣味的创作当中呢，也可以感受传统的中秋文化，厚植团圆理念。总之呢，我们今天看到了有做月饼的，有制作团扇香囊的啊，还有这个民俗画的，以及上门走访关怀的，各式各样的中秋活动，既传承着中华民俗，又温暖着邻里人心。社区把节日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也让大家呢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中秋的团圆暖意。我们也把这份祝福啊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朋友们，提前祝福大家的这个中秋佳节啊可以快乐啊，同样也可以和我们的家人进行团聚。老朋友早晨好，早间呢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还会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之声。
1: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之间，全市多云兼晴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3到4级。温度情况，大连市区的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6度。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